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7月24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橙消息。卡加利11岁男童帕卡失踪踏入第九日，警方表示截至星期五今日，搜查行动仍然继续，并会继续循地面、空中、闭路电视片段以及市民提供线索等不同方向展开调查，暂时冇放弃过。卡加利警察多元文化资源小组警员欧浩辉亦都曾经参与地面搜查，他接受本台节目社会观点访问时候表示，民间协助搜查工作非常重要，并且感谢民众提供支援。
2: 咁我哋去到一啲bike path 啲 pathway 咁样喺度搜查紧，喺度 search 紧，跟住有时都会见到啲人即系走埋嚟话即系俾递水俾我哋饮啊，同埋我哋亦都见到佢哋啲摆啲 post， 即系可以令到成个社区咁团结。因为如果净系靠我哋，好难可以完成一件事嘅，所以我哋都好感

0: 謝社區嘅人士去幫手，因為你哋始終都係喺最前線嗰個社區入面。
1: 警方已經推出 Parker 失蹤海報嘅多語言版本，包括咗正體、簡體、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俄文、烏克蘭文、印地文同埋波蘭文。歐浩輝呼籲市民廣泛分享，他說警方會根據不同社區的人口和語言需要翻譯的資料，務求令更多居民能夠理解訊息，留意周邊環境和參與協助。
0: 根據我們那個資料呢， Thornhill 這個 area 呢，我們那個人口比較高的就是講國語和講廣東話，所以我們亦都知道需要翻譯那些 poster 是去簡體和繁體，咁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可以关注到呢个问题。
1: 警方提醒社交媒体可能出现错误嘅资料，有人亦会用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同埋发放未经核实嘅信息。警方亦都揭发未经授权嘅GoFundMe筹款活动，希望市民要留意。任何人士如果掌握到 Parker 嘅行踪、相关嘅影片又或者其他可以帮助调查嘅资料，应立即致电911同卡加利警方联络。卡加利皇家山大学表示，受到6月份网络攻击影响超过一个月之后， MyMRU 学生平台已经重新上网。学生现在可以再次透过平台选择课程、缴交学费以及申请在学证明。校方提醒，由于有机会同一时间大量学生登入系统，使用者可能会遇到延迟又或者间歇性中断。校方会继续监察系统运作，并加强网络安全措施，确保服务稳定恢复。今次网络攻击最早在6月17号被校方发现，校方在一日之后通知师生。部分大学系统和服务受到影响，当时受影响范围包括大学网站、MyMRU 网上平台、校园的互联网、电话服务以及部分内部系统。学生当时仍被要求按照原定安排出席考试，但是很多网上服务一度无法使用。阿加汗五世侯塞尼王子自就任十二派伊斯马尔派 Ismaili 穆斯林第五十任世袭伊玛目以来首次访问卡加里，展开加西行程。有观察家认为，今次访问对于拥有近20,000伊斯马尔派信徒的亚省穆斯林社区来讲，具有深厚的宗教、社区和身份意义。根据行程资料，阿加汗在星期四，即是昨日，已经抵达卡加里，同行包括两名王子 Prince Irfan 和 Prince Sinan。 到场迎接人士包括加拿大、阿加汗议会的代表、联邦以及省级政府代表、亚省省督 Salma Lakhani 以及多名伊斯马尔派社区领袖。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亦向阿加汗和两位王子送上白色牛仔帽，象征友谊、欢迎和城市精神。市长同时提到，伊斯马尔派社群在卡加利长期透过服务、回归社会和领导能力贡献卡加利。卡加利西北四超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女子严重受伤。根据报道指，事故属于严重工伤，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包括会了解事故前因后果、工作场所的类型以及是否涉及机械、车辆又或者其他工地的风险。根据亚省规定，若果工场发生严重受伤、死亡又或者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故，雇主和主要承建商需要尽快向亚省职业健康及安全部门报告。Cochrane 皇家骑警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在 Black Creek 发生的道路纠纷，演变成袭击和抢劫事件。警方表示，事发在7月17号傍晚大约6点50分，地点是 Balsam Avenue Powderhorn Saloon 对出的一个停车场。调查人员指出，事件最初是交通纠纷，其后升级为肢体冲突，受害人被袭击，而他的车匙亦被抢走。骑警表示，受害人受了轻伤，车辆亦有损毁，警方正寻找两名疑犯。据报他们当时乘坐一部较新的黑色雪佛兰 crew cab 的麦斗货车，并拖着一架拖车，而拖车上面的车牌是亚省车牌编号 6PK257。 骑警呼吁任何人如果目击事件认得疑犯

0: 或者见过相关车辆，或者有行车记录仪片段、手机和店铺闭路电视影片等等，应该立即致电皇家骑警403-851-8000。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新闻专辑。温哥华市警表示，大湾地区今年录得了13宗的祈福堂骗案，针对华裔长者损失超过30万，案件数字和损失金额较去年明显增加，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由廖日康报道。
6: 温哥华市警表示，本年大湾地区已经录得13宗祈福堂的骗案，受害人都是华裔长者，涉及现金、黄金和珠宝首饰损失超过3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6宗同类案件财物损失大约20万明显增加。同时警方公布一宗在6月24号下午大约1:45发生的骗案，希望市民可以協助辨认疑犯。案中一名78岁的妇人在东20 Avenue 2500号路订被骗去23282元现金以及是三件首饰。警方形容第一名疑犯大约是50岁的亚裔女子，身高大约160厘米，黑色头发，案发时戴着圆形的太阳帽，穿着灰色的外套、白色上衣、灰色长裤、外科口罩和护腰。第二名的疑犯是60岁的亚裔男子，身高大约170厘米，戴着灰色的棒球帽，穿着深色的外套、灰色长裤，戴着一个黑色的手提袋。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Jeff Gill 在记者会表示，今年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是发生在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警方相信骗徒主要锁定独自行动的华裔年长女性，尤其是70至80几岁的长者，通常会在他们的日常购物时主动搭讪，并且以广东话甚至是特定的广东话方言交谈，营造亲切感，再利用受害人对传统文化以及是厄运的恐惧建立信任，最后诱骗对方交出财物。
7: They find someone that's walking alone, that's elderly, that's Chinese, and they go up to them and just do a cold approach. You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victims that are in their 70s and 80s, they're very trusting.
6: Chief Gill 指出，涉案的犯罪集团属于跨国运作，目前正同其他的警务机构合作调查。相关案件多年来在本国、美国、澳洲以及新西兰等地都有出现，骗徒会专门前往有较多华人，特别是广东话社区的城市犯案。他又表示，市民只要致电911，并且告知接线员自己是讲广东话，同埋需要广东话的警员或者相关的方言翻译协助，警方就会安排相应的语言支援。
7: Call 911 and you tell that you speak Cantonese, you'd like a Cantonese speaking member that speaks a particular dialect, no problem, we'll facilitate that.
6: 温哥华市警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上午11点至到下午3点，在位于 Rupert 街3818号的昌利市场，以及是 Kingsway 2206号的大统华超市，派发防骗宣传单张，提高公众对祈福堂骗案的警觉，呼吁市民和屋企的长者分享相关资讯，避免受骗。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5: 本台比皇家骑警表示，今个月9号有男子在中央公园裸露自卫，呼吁公众提供线索。骑警发言人接受本台专访时话，今次案件同在当个星期入面公园发生的另外两宗的疑似

0: 疫情事件的案件并无关联。由调入康报道。
1: 本拿比皇家剧警公布一名涉嫌在中央公园作出猥亵行为男子的电脑模拟扫描，呼吁公众协助辨认疑犯身份。警方在7月9号晏昼5点接报，报案人指当日上午8点半至9点半期间，在中央公园的西北角野餐区目睹一名男子匿在树后面自卫，疑犯是一名黑人男子，年约20几岁至30岁初，身高大约6尺，中等身材，案发时身着白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和黑色的棒球帽。骑警表示，调查人员一直循多个方向搜集证据和追查疑犯身份，现公布疑犯的扫描和特征，希望市民可以提供线索。本拿比皇家骑警发言人 Laura Hurst 表示，警方的最新调查显示，本月9号的案件和今个月5号和6号发生的另外两宗猥亵案件并无关联，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三宗案件都涉及同一名的疑犯。警方目前仍然继续和另外两宗案件的受害人联络和跟进调查，希望可以尽快破案。
2: Our investigation to date reveals that this incident was not related to the other two. And just for reference, the other two incidences were reported to have occurred on July 5th and July 6th.
1: 他又表示，警方已经加强中央公园的巡逻，包括是徒步和单车巡逻。警员巡逻期间亦都会主动同市民接触，提醒公众如果发现猥亵行为或者其他可疑活动，应该要立即致电911报警，以便警员尽快到场，利用各种调查工具追查和截查疑犯。
2: Our officers and our teams have been out doing enhanced patrols in the park, foot patrols, bike patrols, and while they're out on these patrols, they're engaging with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just having conversations and interacting and also sharing how to report any suspicious activity in the park.
1: 警方呼吁任何认出7月9号案件疑犯、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曾经目击事件的人士，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调查支援组 604-646-9999， 并且提供案件编号 2026-23928 协助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0: 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在正是有加拿大一方参与的开幕仪式程已经正式开幕，由周浩辉报道。
3: 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早前已经是举行揭幕仪式，但是只是限于加拿大人员参与。出席仪式的本国官员包括联邦房屋及基础设施部长罗品逊、温省省长杜格福特、运输厅长萨加利亚和温莎市市长迪尔肯斯等人。仪式现场设有小型临时街头曲棍球场，有大人和小朋友在场内打波。大桥预计下星期一正式通车。联邦政府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威胁，决定取消原定和美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特朗普今个星期一威胁30日之内对本国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官员解释说，新税项是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美国酒精进口、本国的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还有对美国汽车实施的配额限制。而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没有邀请美国人员出席开幕礼，没有问题。况且加拿大要向美国付出相当多的关税。但是他批评美国前朝政府和本国达成一个很差的协议，现在已经修订了，令到美国可以平分大桥盈利。而根据星期二深夜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加拿大在大桥营运的前15年将会得到净通行费收入 50%， 另外一半将会用于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这座耗资64亿加元的缆索桥多次押后之后，预计在7月27号正式通车，并且在8月5号东部时间上午8点开放给单车人士和行人使用。这座桥会成为连接温莎和底特律的最新路线，亦都是加拿大最繁忙的商业边境口岸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西智航空 WestJet 表示，由于机舱服务员可能在8月初的长周末发动罢工，宣布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退票或者改机票。由周浩辉再报道。
3: 西智航空因应机舱服务员可能在8月长假期发动罢工，宣布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免费退票或者改机票。代表4400个机舱服务员

0: 务员嘅工会早前以99%赞成票通过罢工授权，最快8月2日开始工业行动，到时可能导致呢间本国第二大嘅航空公司喺长假期嘅期间停飞。西捷表示，预订7月30日至到8月4日嘅航班嘅乘客可以获得一次过免费更改预订或者取消行程。资方强调，谈判仍然系进行当中，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打击了在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的美军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今日为止同伊朗的谈判都十分之顺利。由黎伟仪报道。
2: 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且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指出，美方针对伊朗战事的退出策略可能透过持续的军事行动或者外交协议来达成，他亦不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和伊朗达成协议。有记者问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发表关于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助长伊朗的言论时，特朗普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不会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亦表达了同样的意向。另一方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说在今日打击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公告指出，空军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多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又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的驻地。
1: 而特朗普亦都批评欧盟对多间的科技企业注意罚款的决定。由黎伟杰作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欧盟向多间美国企业罚款，指美方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向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欧盟再次直接针对美国企业，计毫无理由地对苹果、Meta 及亚马逊罚款25亿到150亿美元之后，今次又再向 Google 罚款10亿美元，令到 Google 的罚款总额超过180亿。特朗普指责说，美国并非欧洲的猪仔前鹰，会立即调查欧盟抢掠美国企业，令欧盟对这种非法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中美两国在打击禁毒和电诈方面取得成果。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元，游水螃蟹每隻2磅以下每磅11.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3.68元，通菜每扎2.98元，八角麻油每罐19.47元，泰国金枕头榴莲每磅4.97元，芒果朱古力可颂每包6.8元，奥尔良烤排骨每磅10.5元。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今年以嚟，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喺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嘅日外二致务实合作，取得好多嘅成果。由罗宇光报道。
7: 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据点，找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
8: 一连5日动漫电玩节开锣，邓君游报道。
9: 动漫电玩节开锣，当然不少得指定动作。 佢今年抽到头筹，用咗400几蚊买到心头号。

0: 預算成個動漫節會使1000元左右。
1: 今日大概抽到頭籌啦，跟住就朝早7點幾嚟到啦，就買咗呢兩隻公仔，我細咗400元，特別版呢兩隻係會場限定，網上面冇得買，淨係可以喺呢度買到，所以就嚟咗呢度買。
0: 唔少人都帶埋個大袋嚟買戰利品，有人甚至出動行李箱。
2: 呢個夾就係我準備㗎嘛，因為我知道佢本身個盒好大，係啊，所以我咪準備咗個夾嚟裝咯。其實我要翻工嘅，我今日都係請假同朋友嚟㗎。如果朋友唔係約我，我都唔會。
3: 海外的產品非常多，相比深圳的話會好很多。對，買限定，價錢的話也是非常良心的，都是幾乎比內地便宜。不過是昨天晚上排隊的，昨晚9點到這邊的，因為是限量120只，怕買不到就提早過來，因為他們投籌還有300個，我們是沒有的，所以就比較着急就過來買。
4: 今日打算就去買高達啊，又睇下嗰啲漫畫啊，但係呢我唔用我自己嘅錢嘅，我叫婆婆幫我俾嘅。
5: 點解唔用自己錢啊？
4: 因為冇帶，我冇帶，
5: 即係翻到去會還翻嘅。咁當一個獎勵定係點樣啊？
4: 當一個獎勵咁啦。
5: 有咩值得獎勵先？
4: 生日。
0: 动漫节当然唔少得扮鬼扮马，蜘蛛侠、蒙面超人都嚟到会展，唔知佢哋有咩任务呢？有参展商话，多部英雄电影喺暑假同步上映，对今年嘅销情乐观。
6: 見到我哋而家排隊嘅情況都係排滿咗，咁所以我哋覺得個人流咧係好理想嘅。咁而且隨住暑假嘅檔期咧，會有蜘蛛俠嘅電影上映。咁我哋公司今次喺呢個展會嗰度都推出咗一啲蜘蛛俠嘅1:6比例增長人流啦，有一啲 Q 版嘅盲盒公仔啦，同埋一啲電影周邊商品。咁所以我哋都會期望可以帶動到我哋喺呢個展會嘅銷情，期望會有30%嘅增長咯。
0: 近期大熱的爆旋陀螺，香港的總代理亦都有參展，吸引不少人到場。
7: 很多陀螺迷都踴躍，很多人想現場買，不過問題會場就限定了我們要在網上抽籤，所以現場來到的人是沒有登記就沒得買，登記了都要抽籤才能買，這個是需要人流控制了，是順暢的，是順暢。
8: 小人都帶埋自己嘅最強隊友嚟參加陀螺對戰，同其他挑戰者一決高下。
0: 動漫節一年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今屆係歷屆規模最大，有超過200個參展商。今年有8種門票可以選擇，現場嘅售票處就只會出售旅客門票。
9: 維持生命治療嘅預作決定條例以及相關消防條例，下星期5生效。崔慧欣報導。
10: 預設醫療指示法例下個星期5生效，消防處表示執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時候，會因應臨終病人意願並確認命令有效和適用後，依法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消防處助理救護總長唐思豪表示，在檢查命令期間仍然會施救，但如果有懷疑會救人第一，不會搜尋病人個人物品，以免延誤急救。
11: 在新框架底下，我們消防處的人員無論是消防員或者是救護員，只要我們在現場見到病人有一份適當和有效和適用的命令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進行心肺復甦。換言之，如果你在現場不能夠確認這份文件的話，我們是會以如有懷疑救人第一這個原則立即進行急救的。但是我們想強調，縱使我們跟從命令而不進行心肺復甦術，但不代表我們停止照顧病人，我們的救護人員仍然會到場提供適切的護理和將病人送去最就近的醫院的。
10: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11: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不是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一些误会的出现。
10: 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陪

0: 分近10,060元，亦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
1: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2,500宗海外香港人求助个案。陈晓庆报道。
2: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3: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看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哪个街口就怎样行，不是一上架车就想着跟晒个 GPS 这样。
2: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说，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
4: 右太和左太之间有时会有些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去左太的地方你租车，我想可能熟习了半小时到，那就即是揸得慢一点就稳阵一点就 OK。
2: 入境处说，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说，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5: 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说交通规则啦，这个路况啦，它语言文字不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跟香港呢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太的分别啊，行车的时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呢，这些是需要在出发之前呢要做足准备的。
2: 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港人1死3伤交通意外，蔡宇飞说，在收到有关个案求助后，已经即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亦都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总领事馆亦都会在当地提供协助。
6: 香港国泰航空宣布会因应近期的油价上升增加燃油附加费，由陈正义报道。
7: 另外，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
6: 跟住有王慧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体坛快讯，
10: 7月24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一下英联邦运动会。第一个比赛日正式完结，加拿大亦都获得奖牌。第一面的金牌来自男子的竞技团体体操的赛事。他们以241.4分就是夺得冠军的，力压英格兰和澳洲。今次的阵容包括了 Felix Dolce、 William Emart、 Ethan Akita、 Jordan Carroll 和 Renee Conover 的。而加拿大在同日于残疾的游泳项目取得两面铜牌， Mary Jeep 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SM10 取得第三， Jack Gill 在男子100米蝶泳 S10 取得就是铜牌的。三人的轮椅篮球方面，加拿大女子队19-3就是大破南非，男子队亦以16-3大胜肯亚，两队都是旗开得胜。田径方面， Damian Warner 重返格拉斯哥，亦都是非常之有故事性的循环。12年前在2014年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赢得10项全能金牌，而家年届36岁的 Warner 呢已经是奥运金牌得主。今次回来格拉斯哥当然就是希望呢就获得金牌，可以说是完结一个的梦想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 at FM947.com career@fm

0: 947.com。
1: 天气报告。2024年7月24日星期五晚上呢一次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预测今日有三成机会落雨，吹每小时19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16度。我哋听下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呢一次嘅天气报告完毕。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Richard 潘建义。我们讲一下国防，加拿大的国防呢，除了在联邦大选的时候大家都讲过一下之外，怎样呢，就是驻军啦，还有就是准备北方的防卫啦。但到实际行动都要等待到呢，是刚刚6月份、7月份呢，我们听到联邦的政府卡尼呢就是决定呢，就是有一些的采购啦。其中呢有一个的焦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潜艇方面，同埋较早前我哋唔同集数讲过呢，就係喺 F-35 又或者係其他战机方面㗎。但係其实清单呢係好长㗎。不过 Richard 你睇到今次卡尼政府佢喺呢一个嘅时间呢、這个叫国家重大事项新闻需要公告嘅时候，佢亦都同时呢发布呢啲消息。对于我哋普罗大众嚟讲嘅点睇呢？
5: 我可以好明显就话，其实呢、這个唔系淨係讲系同美国嘅关系个改变。而是近呢几年嘅喺全球即係世界出现嘅唔同嘅一啲纷争啊，同埋出现嘅譬如俄乌战争啊、以巴战争啊，或最近嘅美伊战争，睇到一个好新嘅改变，就话呢以前二战以后嘅嗰种咁嘅美国主导嘅嗰啲咁嘅长程攻击能力啊、威胁能力啊，已经系废话嚟㗎啦。你睇返俄烏戰爭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戰爭教學嘅材料嚟。呢幾年由一個咁弱勢乜都冇嘅國家，係一個完全冇海軍嘅國家，可以將俄羅斯嘅成個黑海艦隊係炸到散曬，趕到佢哋離開咗黑海，就唔可以叫做黑海艦隊啊，完全黑海唔敢住喺黑海嘅。咁佢哋一睇返就話現代戰爭原來係需要嘅，已經唔係以前嗰種咁嘅訓練全部要改㗎啦，唔係用嗰啲咁嘅嗰啲長程嘅咩武器啊，唔會用啲$100,000一支嘅飛彈去打你㗎，咁$100,000一支你打到幾多打到幾多支呢，係咪先。咁最大問題就係我錢多我唔怕打，原來大家發覺依家我冇嗰個製造能力㗎，呢個先最大問題。所以依家加拿大改變策略係啱時間。
4: 亦都配合到啦，可能同加拿大呢叫做多元化嘅经济里面呢，同欧洲有一啲嘅衔接啦，亦都可以呢就係分散投资㗎。咁今日呢我哋会同阿 Richard 深入探讨呢一个嘅采购，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

0: 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 at FM947.com Career at FM947.com。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0: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4: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0: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义。Richard 啊，我哋喺唔同嘅集数都讲过咧，北方防卫啊，我哋啊军备嘅采购啊，又或者自己加拿大都曾经都担当过喺世界嘅舞台上边咧，呢个军备咧都有一啲嘅角色噶。咁啊，时至今日啦，咁啊加拿大啊，我哋都明白啦，即系依赖咗美国咧，即系不少嘅时间。但系近呢两年咧，地缘政治嘅改变啦，亦都有新上任啊特朗普嘅总统，同埋咧我哋卡尼政府。咁啊，同埋加美默契協定有好多嘅斡船嘅工作，去到呢一個嘅時間咧，大約喺7月份咧，係根據翻咧一啲嘅新聞同埋加拿大總理辦公室嘅資料咧，佢哋對於啊潛艇方面嘅採購咧有一定嘅想法，而且亦都選擇咗德國嘅一間公司叫 TKMS 啊，咁啊選為咧叫優先嘅供應商。嗱，呢一件事只不過係初步嘅定案，至於係咪真係用呢一間公司咧，都要拭目以待噶。咁但係啊 ，Richard 啊，我哋講翻軍備方面，啊加拿大響過呢一段嘅時間明白。咗南部嘅所谓以前嘅兄弟吓，咁啊个处理嘅办法同埋特朗普嘅办事作风，咁啊对于自己嘅防卫咧要有一个即自己嘅控制权啊。你觉得即系卡尼政府今次对于军备嘅采购，笼统啲咁讲，你有啲咩睇法咧？
7: 嗱，我觉得咧最主要个问题就系、是、首先，如果你就对比翻美国咧，佢哋有个好严格要求咧，好多重要嘅军事军备咧都一定要系自己国内制造嘅。咁但系加拿大能唔能够做呢样嘢呢？以前可以，即系以前之后都可以，但系依家就唔得啦。因为点解呢？啲做得到有呢啲咁嘅能力啊，呢啲咁嘅公司啊，呢啲人才咧，基本上咧全部美国俾美国吸纳过去。咁其实咧，加拿大自己有自己嘅造船业嘅。以前喺我记得喺 Nova Scotia 同埋 Vancouver 都有船厂嘅，系唔多嘅船厂，但系已经陆续系歇业啦，系即系已经系佢哋唔系话倒闭，佢而系唔做。將嗰個成個生產係搬咗落去士亞圖，呢個我聽到係有咁嘅事。不過如果我有錯，大家更正。咁我想講就話，其實就加拿大今次要買呢個潛艇，要唔得過去採購，即係主要係佢哋叫 shortlist 咗啦，即係最後兩個入，即係能夠符合佢哋嘅要求嘅名單，就係來自南韓嘅 Enwa 啦，同埋德國嘅呢個其實係一間合併咗嘅公司嚟嘅。係德國啲即係啲電機嘅做好多嘢嘅咁啊 ，AKMS。咁點解會依家做即係選咗出嚟之後咧？我睇過啲資料就話咧，其實價錢咧交貨期，其實主要講交貨期咧，南韓公司係更加快嘅，德國係冇南韓咁快。咁大家其實知道，其實可能大家有啲人都即係有啲聽眾可能知道就話南韓嗰個造船業咧係好勁嘅，係好勁嘅。咁近期崛起啊，中國仲更加犀利添啊！即係嗰個造船嗰個能力啊，做啲好巨嘅船。咁做潛艇，其實喺全世界能夠有能力做潛艇國家就多嘅。咁即係當然你即係代表個選擇少咗啦。咁點解會係話最快交貨嗰、那個，你反而唔係將佢排喺第一位，而係將佢排喺第二位，要同德國傾咗先咧？我相信就头先你开始讲个时间个最主要问题就话，因为个地缘政治以前咧，加拿大国防上面好多嘢咧，基本上咧就全部都系睇美国，基本上系配合美国嘅。美国用紧呢啲嘢，我哋就系会跟翻佢，配合翻佢，因为好多嗰啲零件啊供应啊近啊嘛，大佬喺美国你唔飞啊，你揸下车都过到嚟，可以同我跟一跟啲嘢。咁呢个其实系如果大家系合作系。与一个互相

0: 互利互惠嘅情况啊，互相尊重嘅情况之下咧，绝对一个最佳嘅拍档嚟嘅。咁但系你睇到过去一年两年咧，咁呢个点样系唔系真系一个特朗，即系阿 Donald Trump 一个人而令到成个局面改变咧？我相信都系长期以来美国嗰个民间嗰个态度，对其他国家嘅态度咧，去到嗰种咧又非常之 arrogant 啊，嗰种
1: 系傲
0: 好
1: 慢啦，系
0: 啊傲慢，冇错，好傲慢嗰种咁嘅态度咧，睇唔起其他人，就觉得佢最大咁，包括我哋加拿大同佢几十年来，即系过百年嘅咁好嘅关系，佢哋都开始有一个睇唔起嘅态度，咁所以先出现咗个即系阿 Donald Trump 嗰啲大声话，嗰个贸易盈余佢就话系对加拿大，即系加拿大对美国个有贸易盈余咧，佢就话系补贴钱俾我哋加拿大呢啲咁嘅废话啦，咁。所以如果以一个喺呢个时间，如果我加拿大真系需要增加我哋嘅国防开支，因为根据北约嘅要求咧，依家要去加，原本就2% 啦，依家欧洲已经话要系到2030年之后要加到三，加到跟住加系咁加，咁波兰已经加到5%噶啦。咁点解？因为睇到就话喺即系俄乌战争呢件事上面睇到就话，其实咧呢、这个世界从来都唔和平嘅。你唔好谂住你喺因为个地理环境，你系冇影响到你。你就觉得冇事，咁因为我哋曾经好多几多集都讲过啦，北冰洋嗰边嗰个防卫，即系北方个防卫，咁一直系以往系靠美国嗰、那个NORAD 啊，
1: 冇错。
0: 咁嗰个即系嗰个联合嘅即系总部去睇住啲嘢，咁但系你我哋加拿大咁大海岸线，唔好计北极嗰啲，我哋大西洋两边嘅海岸线系好长啊，比美国更加长。咁如果你冇喺个海，我哋个海军，我曾经讲过，我哋加拿大海军系得啖笑嘅，你都冇听过咩加拿大嘅海军系咪？啊，咁因为我哋个海军咧，基本上个编制嘅人员好少嘅，船都好似一只两只，行唔行得成？咁所以用潜艇系一个好合理嘅一个即系处理，因为加上你又唔使载咁多人啦，亦都可以系长时间喺海底度做，我哋海运先宽啊嘛，咁你去。兜个圈都来来去都系自己领土，就少咗嗰种嘅补给嘅问题。咁而今次唔拣一个交货快嘅供应商，而拣一个德国供应商，我相信主要就系话想加拿大国防嗰个方向咧，系佢希望更加会开始远，开始点讲咧？开始引入多啲欧洲嘅一啲即系。体系或者个系统，或者同欧洲加强更加多啲合作，因为你同买咗德国嘅潜艇，你将来嘅训练啊、个演习啊，好多嘢就会多啲同欧洲，即系欧北约嗰边嘅即系嗰边嘅合作。咁呢个系有少少系唔需要再完全系俾美国全面控制住我哋成个军备。即系如果你一个所谓嘅独立主权独立国家，喺个军事上边完全系俾另外一个国家完全捻实晒嘅。佢最大件事一样嘢，唔系你俾钱买咗嗰件嘢就系你嘅，而系佢系可以系透过个软件系统控制住你部机开唔开得嘅。咁呢个先系一个最头痛嘅问题。咁佢重要一样嘢，嗱，仲有一样嘢，譬如我俾个例子，点解令到加拿大会系更加系对美国嘅供应，即系所谓军备上供应咧，系要重新要多一个思考入。今次美国同伊朗呢个战争咧，就系好多嘢露咗出嚟啦。咁其中我哋成日讲得好劲嘅。F-35，唔好讲佢贵啦，唔好讲佢嗰个 operation cost 啦，即系话嗰个运嗰、那个每一个飞，即系每一个小时嗰个飞行嘅成本系贵过其他战机好多倍呢个问题，而系主要问题就系佢呢个战机上面太多好复杂、好罕有嘅零件，基本上系长时间系唔齐全嘅。佢依家今次波斯湾，即系呢、这个即系伊朗呢个战争咧，听到啦。F-35 可以有全面作战功能嘅，即系所有任何功能咧用得到嘅，即系18吨武器全部打落出嚟嘅，得25%，其他75%咧就唔系跛一只脚咧，就少咗个鼻呢啲咁嘅问题。所以大家要知道就话喺美国如果遇到一个真系要照顾盟友嘅情况之下，我哋如果全部系依赖美国嘅军备，而万一出现一个情况就话佢哋有。任何嘢嘅短缺，我哋就坐咗喺度，即系擘大个口，东成西北风啦。呢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啦。
1: 好。 咁我哋第三节咧可以继续讨论下，尤其是即系呢一件未必系突如其来啦，又应承咗呢个北约啦，同埋对于个嘅 commitment。

0: 民啦。如果係淨係買一次咧，相信啊有其他嘅啊一啲嘅軍備咧，要佢哋會問加拿大嘅可唔可以持續咁樣去擴充。而卡尼嘅政府嘅理念係點樣？嗱，除咗咧就係呢一啲嘅潛艇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戰機啦。啊，亦都我哋有講過啦，有瑞典嘅 Gripen 嘅戰機啦，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海神嘅巡邏機啦，北極嘅軍備方面啦，啊，同埋咧係無人機等等。啊，陸軍亦都要現代化。咁啊，呢一個都係加拿大咧，可能喺更加大規模未來嘅國防採購計劃裏面咧，會有一個好大嘅清單，我哋會慢慢要睇啦。去到第三節，我繼續同 Richard 咧就深入探討呢件事，轉頭繼續。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二至三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3: Gusto na ako mabay 啊 ，Gana，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4: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2: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8: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9: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始终照亮你。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业，我讲下咧就系最近啦，卡尼政府公布咗一啲嘅军备嘅采购啦，同埋啲计划。咁我如果就系聚焦响潜艇嘅采购里边咧，其实好似Richard 所講，第二節有一間南韓嘅公司啦，同埋咧一間德國嘅公司 TKMS 咧，就係進入咗優先次序裏面咧，就排第一。咁但係當然要再傾談細節咧，政府咧都相信要一段時間嘅。咁你第二節都講過啦，加拿大點解會選擇咧？就係德國嘅 TKMS 咧，其中佢哋如果要交貨啊，一切順利都要去到2027年噶。南韓咧就快啲啲。咁亦都睇到。卡尼一上台，其實有一啲嘅睇法，就去咗北約啦，或者係歐洲嘅地區啦，就係拜會啦。咁然後特朗普出現咗一個嘅關税嘅潮個熱潮咧，咪令到咧就整件事咧會有不同嘅想法。除咗我哋從加拿大嘅角度裏面去睇呢一件事係令到軍備，我哋會講下究竟個持續發展。但係從德國嘅角度嚟講 ，Richard 點解德國又會願意咧即係嘗試同加拿大合作咧？
10: 其實咧，我覺得幾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德國嗰個工業製造能力喺俄烏戰爭就大家已呢個唔係淨係德國，係整體成個歐洲，佢哋發現佢哋個工業製造能力已經去到一個殘廢嘅咁嘅級數噶啦。因為發覺好多嘢冇，我要做，哇，我做唔到出嚟。好多重要嘅啲零件，譬如中國嘅即係對嗰、那個基礎嘅嗰個出口控制啦，發覺佢哋成個行業都係坐曬喺度唔使開工噶啦，即係你成個做部車到到最後少咗個胎盤，人哋唔俾你，你係冇得喐嘅，你唔可以騎個士巴拉嚟開車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嘢，就話依家嗰個國際過去呢幾十年嗰個國際即係政治變化嗰、那個唔同嘅情況，歐洲同埋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啊，美國就反而呢幾十年就周圍打仗啦、啊咁但係歐洲同埋加拿大呢啲國家咧，基本上係個喺食咗幾十年嘅碳世界嘅紅利嚟嘅，係過咗個太平盛世，乜都唔使做啊，日日喺度講下話氣候變化，咁就可以過到日神㗎啦。咁啊，到俄烏戰爭就睇到咗恐怖嘅地方咗， 原来我哋要去

0: 挪威订咗嘅，就德国挪威同意，就德国将交原本要交俾交货俾挪威嘅，交咗俾加拿大先，等加拿大先有咁先至能够有机会倾成。如果唔系咧，今次呢个采购只可以系南韩，即系可以咁快交货。咁我话南韩嗰、那个工业制造能力，即系军事工业制造能力系。超即系已经超过晒好多欧洲国家㗎啦。传统嘅机械即系工业大国德国喺过去呢二十年已经系跌到落去呢，系已经系叫惨不忍睹嘅局面。分喺目前喺以中国嘅工业制造能力好多地方已经系过咗佢哋。呢、这个唔系讲话你对某个地方嘅我鍾意德国车，我唔会揸中国车。嗱，我唔系话要赞中国，而有个事实就佢哋因为佢哋啲工人，佢哋嗰啲投资系可以攞用血汗成本蚀钱，国家支持去做。而你德国呢就系话呢，我哋唔做杀人武器，我哋呢啲系杀人嘅武器，我哋唔喺欢战争，所以我哋唔会鍾意做。你唔好话投资啲钱唔敢入去，你开间厂做炮弹啊，你喺德国开工厂做炮弹啊，请唔到工人入去做啊。个德国呢后生仔话俾你听，我唔会参加呢啲杀人工业嘅呢啲咁嘅公司嚟做嘢。咁所以呢个就令到一样嘢，就话德国如果依家佢要点解要系为要拉埋挪威入嚟去倾，都要希望可以攞到加拿大呢张单，就系因为我相信背后就话。依家面对嗰个世界新嘅国际形势，自己嗰个军事工业嗰个不停嘅落后，系俾人哋追过晒。佢唔落后都好，人才已经系青黄不接啦。后生嘅唔愿意入行，新依家留翻啲老一辈喺度。咁如果你冇更加多嘅订单，去令到你维持住呢个咁嘅工厂嘅运作，呢、这个行业跟分分钟又系到你最后，就好似美国咁样。所谓要生产战机炮弹，嗰啲已经唔系工业制造品，嗰啲系艺术品嚟㗎啦。搵个坐嚟逐黑牙逐下咁攞嚟雕佢出嚟。呢、这个已经系话俾你系去到已经系国家生死存亡嘅地步。所以德国要拉到挪威，挪威要同意将我订好咗本来可以27年收嘅货交咗俾你加拿大先。咁我相信佢后续就系一样嘢，就话多一个国家去用同一隻嘅潜艇，因为大家喺大家都系 share 紧个大西洋系嘛 ，Atlantic Ocean， 咁挪威啊德国啊加拿大，咁同埋你加拿大个海军基地其实都喺东岸啦 ，Nova Scotia 入边有海军基地，咁将来嘅三个国家嘅潜艇，嗱可以大家 share 个后勤、哦。我譬如我挪威嘅潜艇嚟到我哋加拿大东岸呢边需要有补给嘅，可以过嚟系嘛？因为你嗰个系大家知道晒啲嘢点样运作啊嘛。我哋同一批人员可以三个地方对调，啲零件又系多咗，我可以俾一啲你嘅零件，你可以俾一啲我嘅零件啊。我呢啲有厂，我能够做到部分。咁最重要就系嗰个训练啊嘛，嗰啲演习啊、训练嗰啲，可以大家一批一齐做，一个同一只船啊嘛，系咪先？唔系唔同嘅机。咁同埋你个做任何啲升级啊嗰啲嘢，咁你大家多咗咁多一齐做三个地方，咁呢个系真系几个方面都有利。咁如果除咗样嘢之后，因为你加拿大嗰个实际上就话，我当你我用呢啲潜艇嘅时间，我有啲咩嘅唔妥，我譬如喺北极上面有啲咩我要帮手，挪威。都系一啲北极国家嚟嘅，北极圈国家嚟噶嘛？咁其实系，我觉得系非常之一个好，即系非常之啱嘅决定嚟嘅。即系呢个系即系我觉得佢做嘅决定系曾经系做咗一啲有啲指示啦。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做得好嘅呢、這个系
1: 你头先提到两件事都令我联想翻起咧，即系其实较早前我哋都系一个唔同嘅集数有讲过咧，就系愿意参军嘅人同爱国咧两回事啦吓。咁其实嗰个数目咧，真系少到咧30%，甚至乎更加低咧，即系愿意参军吓呢一方面。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旧年嘅时候咧，其实北欧嘅国家曾经嚟过加拿大，亦都咧亚省省长戴思敏咧就系带佢哋咧就去咗落基山嗰度睇下嘅。咁当然亦都包括咗瑞典啊、丹麦啊同埋挪威。咁当时唔知会唔会同阿卡尼都有密针嘅机会，同埋我哋如果买战机都睇翻咧瑞典嗰方面个 Gripen 啦，咁我哋睇下即系卡尼如果个想法，如果以佢以前嘅经验同埋一啲人际关系或者系国际嘅关系，同欧洲咧都有翻咁上下嘅串联嘅时候，你会唔会睇到呢一件事佢即系持续都会有继续去出现咧？同埋点样可以唔系话一次性咁样嘅全面军备采购，而系持续可以令到加拿大有一个嘅自我控制同埋防备嘅一个长远嘅计划咧？

0: 呢个绝对嘅，因为当你个供应商系唔系来自单一国家，而你供应商系唔能够百分百绝对控制晒所有你嘅嘢，然后咧佢系当系即系俾翻嚿猪头骨你噶，你帮我做翻嗰、那个呢个凳啊，个座位啦咁啊，你同我做嗰啲嗰个设位上面嗰粒嗰粒掣啦，做呢啲咁唔而佢同欧洲嗰个倾，因为欧洲佢哋好希望攞到更加拿大嘅采购订单咧，佢哋会愿意提供更加多嘅技术合作啦，甚至无系将啲技术交翻出嚟啦，大家可以共同喺同一件嘢上面做啲升级啦。咁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啫噃。嗰、那個營運成本呢，而家加拿大如果用戰機，即係頭先你講到 Gripen 就話，如果你全部用曬 F-35 呢，嗰、那個運作成本係幾十萬美金一個鐘頭，飛一個鐘使幾十萬美金，但係如果你用 Gripen 呢，你係幾萬蚊，係十倍嘅價錢。咁主要就話你需唔需要用到 F-35 呢咁全面性嘅戰機，而去做全個空軍整體嘅，因為你好多時你做嗰啲好簡單嘅巡邏啊嗰啲咁嘅功能呢，用 Gripen 係完全绰绰有餘，所以我覺得佢呢個方向呢係啱嘅，分散多啲合作，令到加拿大有機會自己提升國內工業，即係軍事工業能力，呢、這個我覺得係絕對，我係呢樣我非常之支持佢嘅呢一部分嘅。
1: 咁暫時嚟講咧，就係、是、反對黨啊，博麗治咧都冇乜點樣即係炮轟啊嚇，咁啊似乎大家都認同咧呢一個嘅國防咧係非常之重要噶。咁好似阿 Richard 所講啦，加拿大唔單止咧就係、是、面對北方方面啊，北冰洋，咪另外咧左右兩邊咧就係、是、太平洋同埋大西洋都有一個好長嘅海岸線。咁如果格陵蘭嗰個嘅事件，亦都睇到咧就係、是、美國開始咧就係、是、叫做配合駐軍啦。咁啊整件事咧而家又開始有少少形態出現咗啦。特朗普要面對中期選舉啦，呢方面又有一啲嘅隱憂，或者係將來究竟可唔可以咧就係全面係能夠完成呢一屆嘅任期啊？又或者再有機會咧就係續任咧，都係拭目以待。咁所以呢個軍備以及咧就地緣政治嘅變化咧就係持續發展。嗱，還看咧我哋加拿大點樣咧就係自強啦。咁啊，唔該曬咧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講其他話題，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参议院要尽快通过清晰法案，以免中国在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 AI 领先美国。清晰法案全名是数码资产市场清晰法案，去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内容厘清了数码资产包括不同类型加密货币由哪些的监管机构去监管，哪些加密货币是证券，哪些是商品，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定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参议院仍然未通过法案的原因主要是部分民主党人希望阻止特朗普家族在加密货币业务上面有利益冲突。近年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越来越普及，但是美国就一直缺乏一套清晰的监管制度，令到市场经常出现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数码资产的监管权限存在重叠和争议。法案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划清两个监管机构的职责，减少监管灰色地带。法案提出，如果一种数码资产已经达到足够

0: 去中心化，不再依赖单一机构或者团队去维持价值和运作，就有机会被视为商品，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相反，如果某种代币仍然主要依靠发行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并且投资者购买代币主要是为公司带来收益，那就可能仍然属于证券，继续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这个分类方法有助市场更容易判断不同数码资产的法律定位。除了厘清监管权限之外，法案亦都要求数码资产发行人提高资讯透明度，项目方需要向市场披露更多有关代币供应、技术架构、治理方式、核心团队和潜在风险等资料，这样可以减少资讯不对称，亦都有助打击部分利用资讯不足而进行欺诈或者误导投资者的行为。对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来讲，法案亦都提出建立较完善的注册制度，如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例如是具备资产保管、安全措施、风险管理和反洗黑钱制度，就可以依法营运。相比过往部分平台因为监管身份不明确而面临执法风险，新制度就可以提升市场信心，同时保障客户资产安全。对投资者来讲，如果法案全面落实，市场规则将会比以前更加清晰，投资者会较容易了解不同数码资产受哪个机构监管，以及发行人需要履行什么资讯披露责任。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逢星期一，一家人有奇奇。
4: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至11约定你，
3: 记得收听。

0: 个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啦，直播室有 Chris 喺度啊，咁啊嚟紧呢小时当然我喺度同大家一齐嚟听歌。咁啊，今日外边嘅天气都非常之靓，系啦，咁啊太阳巴巴又继续带嚟啲好嘅能量俾我哋啦。咁但系早排都睇到个 message 啦，即系都系嘅，你话啊，其实嚟紧咧，你再想见到九点后个太阳落山咧，就开始短啦，啊，慢慢又开始冇啊。系咁缩下缩下缩下，咁啊，所以都去到最高峰呢个时刻，咁啊，大家希望挨多一段时间啦，即系嗰个热嘅感觉，希望慢慢又冇咁热啦吓。或者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下，就系趁住咁好嘅太阳，系咯去。

0: 去 enjoy 下，尤其是嚟緊又周末啦，唔知有冇啲咩嘅安排俾自己。好啦，今日继续我哋嘅动物心友会，睇下今日又会有咩嘅动物出现先。呢隻动物啊，之前未出现过，系时候带佢出嚟。
1: 啊，结果，结果，我，

系啦，呢几日都系啊，天气非常之炎热啊，但系睇睇呢一个嘅周末嘅状况又好似好翻啲，仲有机会落下雨添，咁都几好啊。佢系梁咏琪，有家有小红啊。

0: 郑中基，猛龙特警队。
1: Chris Meta Fan，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呢几排真系啊，嗰个嘅热感系好强，好似琴日咁，我自己坐喺间房度。即是夜晚的时候啊，即是都是可以坐坐下，是越坐越好像流汗的状态。咁有时唔好就係諗返我哋自己當然補水啦，咁譬如出去呢都防曬，好似頭先睇到一位聽眾分享啊，星期二嘅時候去咗公園曬，咁點解會去咗公園曬呢，就因為聽朋友心事啊，做樹窿啊，咁成為咗一個分享嘅對象，咁可能係咪就係咁樣熱得滯啊，真係保重啊。咁啊，唔系我哋啊，我哋都要顾下我哋啲小毛孩啊，咁啊都好似头先咧 ，Helen 都有分享，咁啊都小心下我哋啲宠物啦。即系当然，我觉得而家我啲意识都好强嘅，即系车厢上边啊，唔好放动物啦。啊，就算你真系放，你可能要开下啲风，开窗啊，系啊，都要照顾下佢哋，都要叫佢哋都饮翻多啲水，非常之重要。昨天就看到有身边有些朋友有些地方停电啦，好彩冇影响到。因为呢其实呢昨天我们就这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呢圆满完成了啦。咁我们的得奖者也都诞生了。咁而其实昨天呢在我们那个的 YouTube Live 那里也有颁奖的那幕出现啦。但如果你想看回整个的比赛的重温的话呢，咁你记住留意住8月9号的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至11点15分。咁我们会在新时代电视一台呢就会播出返个精华重温嘅。咁恭喜晒我们的得奖者啦。咁如果大家想睇下我们的得奖者啊，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官网那里都可以睇到啲相啊。是啦，边个呢，但是都好多谢我哋，即恭喜晒我哋得奖者之外，咁都非常之恭喜晒每一位参与嘅朋友啊，即都係一个新进程啊，跨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去表演俾大家睇。喺咁多首听众投票嘅歌曲里面，呢首呢都有好多听众 suggest 嘅。一首国语的作品，我们有周深《大鱼》。

佢系周深，大鱼。我发觉有啲动物咧，我系都冇办法播出嘅。第一就忘记咗啦。第二就系封唔到添。

好似譬如有听众，其实都有好多啲好细分嘅动物都未必可能播得到嘅，好似乌龟又未播到啦，鹰又未播到啦，仲有啲细分嘅昆虫咧都系未播到啊。唔紧要，我相信都应该会有机会再做呢一个主题嘅。因为计埋琴日即系最尾 final 啊，都有130几首，非常犀利啊！多谢大家参与啊！分享咁多啲动物歌曲。

多謝一位听众的分享呢、一些帮助毛孩降温的 tips 啊，转头同大家讲下。听嚟就小肥的宠物，我哋听多首。

0: 听过有 Eason 阿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 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号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由派模仿到舞台 FIFA 出道的这两年真的过得很急速，但庆幸的是每一步都有大家同步。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期第三位 FIFA 的

早长大成男人的 MC， 一早变得坚强，学识武装自己的 MC， 又点解会为咗一个女人而喊呢？今个礼拜第二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我哋成长嘅过程入边，都俾人灌输要踏实，就连提及自己嘅梦想，都要自嘲成妄想。但Chantel话唔系咁噶，今个礼拜冠军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頭先有位聽眾咧講起即係廣州深受大魚啊，咁啊就諗起大魚海棠個唔開心嘅結局，我冇睇添，我唔知道點樣唔開心添。不過唔好唔開心，我哋聽翻啲歌開心翻。不過講到即係講快樂啊，即係我哋除咗帶快樂俾人之外，我都希望可以帶多啲快樂俾啲小動物啦。咁啊，星期我哋都係因為有住一啲嘅即係動物啊被傷害嘅事件啊，令到有呢個主題出現。咁可能近期就係 search 得好多呢啲睇咧，咁亦都好多啲 feed 俾我。咁見到咧有好多唔同地方啲好有心嘅人咧，即係專門去拯救一啲流浪嘅貓狗啊。咁佢哋自己即係匿埋咗一邊啦，咁又受曬傷啊，可能冇嘢食啊。咁但有啲團體佢真係好有心嘅，希望咧可以幫佢哋啦，即係希望佢健康，咁慢慢亦都可以揾到一個温暖嘅家。所以見到呢啲人呢，即係可能近期就係 search 動物多啊，更加多呢啲 feed 入嚟。咁近期又睇一隻貓啊，佢係囉，即係又成身又唔知有啲咩泥紅毛泥定唔知咩黐晒上身嘅。咁見到整個過程由佢可能即係傷啊，又成身咁樣啊，又有啲骨折嘅問題啊，發炎啊，咁但係悉心嘅照顧底下，咁最尾就搵到一個好溫暖嘅家。咁其實佢有病或者流浪嘅時候就好似一隻怪貓，好似zombie貓咁樣，我睇嗰隻貓，佢稱佢叫做 Halloween 嘅。咁但係其實當佢變返正常嘅時候，就係一隻好開心正常一隻肥貓仔啦，好得意。咁而我覺得近期睇到一個標語呢，我都覺得幾啱嘅，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雖然我哋可能未必個個人都咁熱衷於動物啦，即係未必可能鍾意寵物啦，咁但係呢有一句說話我覺得幾啱嘅，即係我哋可以唔愛即係我哋可能未必話會俾多啲嘅愛心其他嘅動物啦，咁但係我哋都唔好去傷害啊，可以即係可唔可以唔使一定要傷殘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好嘅 message 嘅。咁都係啦，希望唔同嘅地方國家地區等等都可唔可以做好啲呢。即係有時睇到呢啲新聞啊，就係呢啲咁傷害性嘅新聞都幾影響每個人心㗎嘛。希望係啦，慢慢多啲關愛俾多啲小動物呢。

个嚟自有苏伟伦啦。我哋有鸭子。

分享翻呢一位听众头先讲啊，一个小小帮助毛孩降温嘅 tips 分享。佢话咧，其实可以用一个湿毛巾啦，铺喺个地下度啊，咁就可以俾佢动物，啲小动物咧，咁佢就可以喺上面瞓觉。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降温嘅 tips。如果啲动物觉得好似谢，系咪可以俾个咁啊少少湿毛巾佢哋喺上面唞一唞？多谢多谢分享。

听嚟自有 Jeremy 嘅《独角兽之恋》啊，咁而头先咧，啱啱咧有位叫 Ivan 嘅朋友咧，佢话咧想点首歌咧俾佢太太，咁而咁啱得咁巧咧，我就系安排咗呢首歌嘅出现啊，送俾 Ivan 太太。Ivan 太太叫咩名啊？系佢想送呢个 Ian 嘅《抱抱舞美红》俾佢太太听啊！

0: 听嚟只有陈卓妍嘅《抱抱舞美红》啊，送俾 Ivan 嘅太太听。
1: Chris Net Affair。
0: 好啦，嚟到最尾 part 嘅高高分享，我哋有獅子。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Hey, 马呢暂时都未播过，独角兽就播了一只啦。头先我哋有 Sam 哥，鬼马上城。

0: 真的有型啊。
1: 他是 Sam 哥，鬼马上升。好啦，又最尾一首歌啦，咁多谢大家一起参与今个星期啊，有好多嘅动物作品，亦都希望透过今个星期係啦，提高一下我哋对于动物之间嘅关怀啦、爱啦，希望减少啲佢哋嘅痛苦啦。但嚟俾大家，我哋有罗文我是猫。好啦，下个星期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BC 省长 Dave Eby 尹大卫表示，美国一旦实施新的关税， BC 企业可以申请价值15亿元的联邦紧急援助基金。美国贸易谈判委员会周四公布，会对包括本国在内60多个国家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 BC 省长 Dave Eby 尹大卫昨天在开完全国地区首长会议后见记者，他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实施新关税威胁，总理卡尼向他表示受影响的 BC 企业可以申请一项价值15亿元的援助基金，并表示基金仍未耗尽，应该可以做出应对。不过他同时指出，关税威胁已经对 BC 企业造成损失，因为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加美双方的争端越早解决越好。同时他表示，会议上都讨论了应对上述最新威胁的各种方案。川普之前曾经要求本国各省重新让美国酒类上架，尹大卫重申让美国酒类重新在 BC 酒房上架的选择是不可能的，同时对已经将美国酒类下架的省区来说，他们没有意愿将这些产品重新上架，他也不会理会川普的要求。本地治安消息，温哥华市警表示，今年大温地区已经录得13起祈福党的骗案，受害者都是华裔长者，涉及现金、黄金、珠宝首饰，损失超过30万元，比去年同期6起同类案件财务损失约20万明显增加。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并提醒家中的长者切勿轻信陌生人。同时警方公布了一起在6月24号下午约1点45分发生的骗案的监控摄像片段以及疑犯照片，希望市民协助辨认。案中一名78岁妇人在东 Arch Avenue 2500号路段被骗去23282元现金以及三件首饰。警方形容首名疑犯是约50岁的亚裔女子，身高约1米6，黑色头发，案发的时候戴圆形太阳帽，身穿灰色外套、白色上衣、灰色长裤、外科口罩以及护腰。第二名疑犯是60岁左右的亚裔男子，身高约1米7，戴灰色棒球帽，穿深色外套、灰色长裤，携带着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市警发言人 Chief Gill 在记者会表示，今年超过一半的案件发生在温哥华东区和东南区，警方相信骗徒主要锁定独自行动的华裔年长女性，尤其是70至80多岁的长者，通常会在他们日常购物的时候主动搭讪，并以广东话甚至特定的广东话方言交谈，营造亲切感，再利用受害人对传统文化及厄运的恐惧建立信任，最终诱骗对方交出财物。
2: They find someone that's walking alone, that's elderly, that's Chinese, and they go up to them and just do a cold approach. You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victims that are in their 70s and 80s. They're very trusting.
1: Chief Gill 指出，涉案犯罪集团属于跨国运作，目前正在与其他警务机构合作调查。相信案件多年来在加拿大、美国、澳洲及新西兰等地都曾出现，骗徒会专门前往有较多华人特别是广东话社区的城市犯案。他又说

0: 市民只要致电911，并告知接线员自己说广东话，即需要广东话警员或相关方言翻译协助，警方就会安排相应的语言支援。
1: Call 911 and you tell that you speak Cantonese, you'd like a Cantonese speaking member that speaks a particular dialect, no problem, we'll facilitate that.
0: 温哥华市警将在本周日上午11点至下午3点，在位于 Rupert 街3818号的昌利市场 Chongli Market 及 Kingsway 2206号的大统华超市派发防骗宣传单张，提高公众对其阻挡骗案的警觉，呼吁市民与家中长者分享相关资讯，避免受骗。本拿比皇家骑警公布一名涉嫌在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做出猥亵行为男子的电脑模拟扫描，呼吁公众协助辨认疑犯身份。警方在7月9号下午5点接报，报案人指当天上午8点30分至9点30分左右，在中央公园西北角野餐区目睹一名男子躲在树后自卫，疑犯是一名黑人男子，年约20多岁至30岁左右，身高约6尺，中等身材，案发时穿着白色的连帽卫衣、黑色长裤及黑色棒球帽。骑警表示，调查员一直寻多个方向收集证据及追查疑犯身份，现公布疑犯扫描和特征，希望市民提供线索。本拿比皇家骑警发言人 Laura Heist 表示，警方最新调查显示，本月9号案件与本月5号及6号发生的另外两起猥亵案件没有关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三起案件涉及同一名疑犯，警方目前仍继续与另外两起案件受害人联络及跟进调查，希望尽快破案。
2: Our investigation to date reveals that this incident was not related to the other two, and just for reference, the other two incidences were reported to have occurred on July 5th and July 6th.
0: 他又表示，警方已加强中央公园巡逻，包括徒步和自行车巡逻，警员巡逻期间也会主动与市民接触，提醒公众如果发现猥亵行为或其他可疑活动，应立即致电911报警，以便警员尽快到场，利用各种调查工具追查和截查疑犯。
2: Our officers and our teams have been out doing enhanced patrols in the park, foot patrols, bike patrols, and while they're out on these patrols, they're engaging with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just having conversations and interacting and also sharing how to report any suspicious activity in the park.
0: 警方呼吁任何人认出7月9号案件疑犯、掌握案件资料或曾目击事件的人，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调查支援组604-646-49，并提供案件编号2026-23928协助调查。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全省共有102场活跃山火，当中27场是在过去24小时开始燃烧。当州 Williams Lake 附近发生的 Falker 山火昨天扩大至约900公顷，当局已向火场附近地区发出疏散令。截至今早 Williams Lake 暂时没有疏散警告，但市府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行动，开放 Caribou 纪念休闲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紧急支援服务。Williams Lake 议员 Scott Nelson 表示，不少居民已经因为担心火势离开该市，如果风向转变吹向 Williams Lake 将会构成重大威胁。他又表示，这次山火令不少居民想起2017年的 Plateau Complex 山火，当年19场山火同时发生，持续燃烧两个月，成为 BC 省历来第二大山火。另一方面，山火浓烟令 BC 省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其中 Kelowna 昨天下午一度被空气监测网站 IQAir 列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城市，当地空气质量指数一度超过300，属于有害水平，至今天早上已经回落至79，属于中等风险。环境部表示，今天 Okanagan 地区空气质量健康指数为4级，是中等风险，但受烟雾影响地区可能高达10级，属于高风险。同时，环境部又向 BC 省南部内陆，包括 Fraser Canyon、Merritt 以及 Kelowna 等地发出橙色空气质量警告，由 Quesnel 延伸到美加边境的大范围地区则维持黄色警告。
3: 国际新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出，当地星期五打击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 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艾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及一个美国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

0: 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一方也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及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及6架无人机。美国总统川普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前提是沙特阿拉伯必须承认以色列，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强调，如果沙特不加入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就不会生效。目前，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回应川普的言论。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美国和沙烏地阿拉伯的核能合作只限和平用途，不允许沙国进行铀浓缩。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表示，川普先前曾经多次和沙烏地阿拉伯领导人讨论过这些情况。总统表示，如果他们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协议就作废。李威特还说，将继续和沙烏地阿拉伯方面对话。美国能源部指出，这项协议包含和平核能合作协议及双边核保障协议，将建立双方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基础，并且有助于防止核武扩散。协议后续仍然必须送交美国国会审查。国际原子能总署也表示，将配合执行相关查核工作。不过，外界还是对协议可能引发核扩散风险表示关切。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专家认为，中东局势敏感，即使是民用核能，也可能增加未来发展核武的风险。沙烏地阿拉伯过去曾经表示，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后才会考虑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政府宣布，将针对包括巴西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因涉嫌打击强迫劳动不利，加征 10% 到 12.5% 新关税，其中巴西商品将适用 12.5% 税率。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政府宣布关税措施后，巴西政府随即发表声明，批评美方措施武断而且毫无正当理由，认为美国是在缺乏法律依据下，利用人权和劳工权益议题推动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巴西指出，将立即依据国内互惠法启动反制程序，并且把争议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另外，美国上周已经另外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不公平贸易行为。巴西总统鲁拉表示，还是愿意和美国协商，但如果无法继续出口到美国，将会积极开拓其他海外市场。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财政部公布最新半年度汇率报告，2025年没有任何主要贸易伙伴被认定操纵汇率，以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不过，台湾、中国、日本等10个经济体还是被列入了汇率政策观察名单。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财政部指出，列入观察名单的还包括韩国、泰国、新加坡、越南、德国、爱尔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月发布的报告中也都名列其中。依照美国法规，只要符合三项标准中的两项，包括对美国有显著贸易顺差、经常账顺差庞大，以及持续单向干预外汇市场，就会被列入观察名单。美国财政部表示，泰国、新加坡和瑞士目前只符合一项标准，如果下次报告还是没有达到两项，将有机会移出观察名单。另外，财政部宣布今年起将扩大汇率监测范围，不只关注各国是否透过干预压低本国货币汇率，也将评估是否刻意阻止本国货币贬值，以更全面检视各国的汇率政策。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欧盟向多家美国企业罚款，指华府立即启动301调查，向欧盟加征高额关税。川普指欧盟再次针对美国企业，既毫无理由地对苹果、Meta 及亚马逊罚款25亿至150亿美元后，又再向 Google 罚款10亿美元，令 Google 的罚款总额超过180亿美元。川普说，美国不是欧洲的储钱罐，会立即调查欧盟抢掠美国企业，令欧盟对这种非法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
2: 中国新闻。
0: 近日，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全面收官，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新增停车位近8000个，有效盘活城市存量空间。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下午2点，驱车来到丰台区蔡户营桥桥下。如今，蔡户营桥桥下已开辟出一座拥有650个机动车泊位的停车场。这一变化得益于整治行动中集中清退、场地翻新的实打实举措。丰台区城管委道路管理科

0: 科长李宁介绍，
1: 我们这次整治呢，是把11处的阳光站点全部整合到一处，还有3处的公交场站整合成2处，剩下的空间呢，一共拆除了房屋是225间，6900平米，拆除护栏呢1150米，彻底清除了桥下空间的违建杂物，还有老旧的设施。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内专门配置了不少于2%的无障碍专用车位，全场车位还预留了20%的充电桩安装接口。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收费标准，北京静台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桥下空间负责人安杰介绍，
2: 收费是白天2块钱一刻钟，晚上1块钱一刻钟，居民认证是500块钱一个月，交10个月送2月，合下来是41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们也响应市交通委的号召，开了这个措施共享，就是工作日的早7到晚8，休息日不能停，然后休息日的全天加上工作日的晚8到第二天早7都是300。目前在这停车场里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幼安院职工的车。
0: 蔡湖营桥的变化是本市桥下空间整治成效的一个缩影。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自2024年开启，如今全市346座桥系整治提升工作全部完成，累计完成地面改造73.2万平方米，改造停车场13373个，新增停车位7928个。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董立明介绍，
3: 我们从加强动态交通优化、停车保障、景观提升、城市的运行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出发，去做桥下空间治理提升的工作。同时呢，针对桥下慢行系统缺失的部分情况，我们梳理了全市44座桥系桥下慢行的堵点，准备下一步呢也要进行治理。
4: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帕特尔这次访华行程没有事前公布，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王晓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根据中国公安部今年以来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据点，抓获276名疑犯，坚决斩断犯罪链条。
5: 台湾新闻。
4: 因致癌油事件引出政治风暴，台中市商会理事长谢峰向发表公开信，致仪式长卢秀燕忙谢责忙凯道抗议，无心关心市民健康。中广记者报道。
6: 中研油脂致癌油事件烧出政治风暴，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指责市府放水，111年到115年对中联苯胼皮只检验一次。台中市商业会理事长谢峰祥公开信指称，中联油脂致癌油品后，市民惶恐，只看到卢秀燕忙谢责忙凯道抗议。民进党市长参选人何新纯也说，公开信引起市民很大的共鸣，食安不是政治，上街头无法解决食安问题。副市长郑兆新24号受访表示，市商会副理事长施景郎说，谢理事长公开信发表前没有通知会员，这是个人言论，对问题有品商会感谢且支持市府强力下架清查流向的做法。郑兆新说，食安法规定主要量能是业者送验合并政府检视，111年到115年强制检验共18次。对放水说，郑兆新强调，准备上架的才是放水。
7: 谁上架谁放水？中央上架，中央要放水吗？
6: 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4: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23号正式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行政院前政务委员张锦森在脸书贴文表示，无法认同为了选举利多去盖一条没有用的盲场高铁。中广记者报道。
8: 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成立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24号下午应邀出席记者会，会前接受媒体联访。对于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锦森因为无法认同他为了地方选举利多核定将近4000亿元的预算去盖一条没有用的盲场高铁，并且宣布自即日起退出民进党，卓奎有什么看法？卓荣泰回应表示，
9: 日前我也邀请过他到行政院办公室，

0: 论关于高铁要延伸宜兰的工作。那时候我们就向他提出说，未来台湾会有一个4个90分钟的环岛的铁路网的一个运作，那么其中高铁延伸宜兰是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1: 朱荣泰说，他跟张景森前主委同事过，未来他还是会积极的请张景森前主委继续一起合作。
0: 那他今天有这样的想法，我还是会积极的来请张景森前主委未来能够继续的跟我们一起，还有帮着这个宜兰的乡亲，还有全国的专业工程团队，我们一起把高铁延伸宜兰这个工作的规划、细部规划以及将来的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我才希望他一起来合作。
1: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是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1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有雨，最高18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10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 Zooling NX350 利率0.47%，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 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3步。
6: 嗯。
7: 往左转。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9: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1: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1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3步。
6: 嗯。
7: 往左转。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音乐国道，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0: 茶盘酸，等候爹爹回来享用啊。
1: 啊，但见小径临阴霾，祝你茅舍两三改，且待我叩门求将问。

0: 小生薄命崔护，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将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此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
1: 方居简陋，公子幸勿见嫌啊！
0: 姑娘客气啦，多谢姑娘款待。敢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

杨柳扑面东风吹，鸟语花香添诗趣，且道我吟诗一首，以抒情怀。

0: 姑娘如此才思敏捷，一听就知道是首回文诗，手眉皆通，小心佩服佩服啊！
1: 公子才高，桃花献丑了，
0: 姑娘过谦，
1: 公子请用茶啦，
0: 谢姑娘。跟我洒芳中，彩服润肌骨，好茶好茶
1: 啊！敢问崔公子因何远游到此呢？
0: 桃花姑娘，说来茶。

愁沉，公子亦无容气馁。系呢，寄妻良苦，公子又可以流连忘返啊？

0: 山红日到妻雅，歌客倦游也应告退。
1: 荒野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到康渠呀。
0: 谢姑娘。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古同不生辉，当期待公子在厨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铭感于心，来日报涉沉幽，自当。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和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成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Oh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嘿嘿，我是嘉怡。大家暑假这两三个礼拜过得都好吗？
0: 应该非常好，只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来讲，不管大人小孩都是晚睡。
1: 不过我不得不说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在进直播室之前，你老公不是一起来吗？你老公完全是老人家。
0: 不要这样，他可能算中老人吧，
1: 壮年，我讲好听一点。
0: 不是真的很老人。
1: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知道吗？因为呢，我们其实前两天才见过玛丽莎的老公，然后刚刚又见面那一刹那，你先生就说，嘉怡，你儿子是不是又长高了？
0: 可是不意外，你不觉得吗？因为其实
1: 很意外，不是，因为小孩不是这样长的。
0: 在三天前，我是跟你见面的时候，我也看到你儿子，
1: 对，
0: 我也跟你讲一模一样的话，然后你又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结果我老公，你看又过两天，他又讲一样的话，所以你的儿子
1: 他现在是不是两万公分啦、啊？照你们这样长下去，
0: 他天天都在长高一点，
1: 肉眼可见吗？
0: 肉眼可见。
1: 还是我在缩水，
0: 还是我们一天一天
1: 的，我们一天在一天一天的，就是萎缩老化。
0: 可是说真的啦，不怎么讲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听到长辈讲这种话，我都会觉得想说你们在讲什么？
1: 怎么可能两天就一直长高？每天见个视讯。

0: 视讯一下就说长大，视讯一下就说长高，这样
1: 感觉久久没见，好像讲不出话来，就要用这个。哎，小孩长好大哦，
0: 就是没小孩就说天气，有小孩就说小孩长大。然后你先生也是，我们几天前才见，今天见面居然说是不是又长高了？我想说身高不是这样长的。可是我不得不说，好多人都想把暑假，就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啊，都想把暑假当做这种。希望发生 growth spurts 啊 ，basically。
1: 哎，我还觉得这个算比较少见，
0: 因为
1: 暑假蛮多人就觉得就是要放肆的玩，让孩子晚睡，然后比较挥霍他的时间跟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0: 说的也是，我知道会有人。实际发生会这样，可是会幻想说啊，会不会没有压力就长很高呢？
1: 对，然后结果我后来自己看了一篇，我看到一些医生讲的话，我才知道说哦，其实真的要把握的是暑假，而不是说因为平常都在过很 routine 的生活，然后放假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放松好了。
0: 就我觉得有些人的迷思啊，是以为暑假太阳很多，你会在外面，它就会自然长高。但如果你还是熬夜乱吃的话，其实有点可惜，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对不对？
1: 没错，所以暑假其实是孩子一年当中最容易长高的一个黄金假期。
0: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准备，因为这个我们要提早说，我们要是能够在两个礼拜前说，当然更好。不过今天才7月18号，也不算晚，大家都还有一个半月多的暑假，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吗？
1: 嗯，那其实呢，如果大家想要投资这个在暑假长高这件事情啊，其实尤其是小男生啊，在青春期的后期的身高，会是影响到成年以后的自信跟性格。
0: 虽然他们现在都不承认，
2: 没关系啊，我可以很矮啊。
0: 嗯、我说这你长大就知道，你问你爸这样。没有，因为我先生比较不是高的，
1: 因为我老公也是，所以我也有讲一模一样的话，
0: 就是他，但是我先生还是比你先生矮，所以他吃尽苦头，人生相对不算
1: 还好，我看不出来，我觉得
0: 他娶到我这个美娇娘，
1: 他一对，然后依然自信，是不是？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再高一点，那怎么办？还得了，澎湃。
1: 反正呢，每年暑假都是要好好把握的啦，就是暑假多长一两公分，尤其国小六年下来，哎，你就多了好多公分了。有些人都会在什么两个月哦，还是多少的长十公分这种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脚会痛，是不是会有那种成长痛啊？
1: 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一辈子都没有痛过，
0: 没有这样长。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自己好像国小毕业那个暑假，我应该长了六公分。五六公分有，那时候好像158，然后但是进国中的时候是164。
1: OK，
0: 所以还是真的有长蛮多的。
1: 所以一年之中，其实很少有一段稍稍长的时间，然后小朋友可以睡得比较久，压力也比较小，然后运动时间其实可以把它规划比较多嘛，饮食也可以规律一点。所以这四件事情刚好就是长高非常重要的关键。
0: 好，你来讲这四个，我们来细分一下哦。第一个就是睡眠，其实真的比任何补品都来的重要。很多人以为长高要靠什么，哎呦，什么转骨汤、骨头汤啊，但其实真正让孩子长高的是每天分泌的生长激素。
1: 那生长激素不是哎白天努力就好，而是在熟睡的时候越会大量的分泌嘛。那这个是日配制哦，不是说哎我今天我遵照，然后我礼拜天我晚多都是就
0: 很多人说补眠，
1: 对，我礼拜天一下睡好一下不睡好，
0: 对，礼拜天睡个15个小时，然后其他都睡很少，就不是讲它是每一天的，
1: 对，
0: 所以暑假最可惜的事情就是每天让孩子就是啊晚睡啊，明天不用早起没关系啦，啊打电动看电影随便，要玩什么睡得很晚，
1: 对，
0: 睡得很少，这个不单单是让孩子们隔天没有精神，可能让身体错过最佳的生长。
1: 因为生长激素就会就比较不分泌了吧，就抑制了它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晚上10点前要上床，然后11点前你要进入熟睡，那如果可以呢，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就非常棒了。
0: 对，其实最少啦，就以你刚刚那样说，11点进入熟睡，然后自然醒，你不能说什么凌晨4点自然醒啊，你好歹7点半以后吧，早上7点半以后，那这样最少又有睡到8个半小时，这样就是完美了。
1: 是，那生长激素正常的分泌高峰哦，记住哦，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候也是一样，所以这比喝一些补汤更有用。
0: 嗯，那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件事情哦，就是每天运动流汗嘛，你就是有做到这件事情，你的骨头才知道需要长高，因为骨头是很有趣的，它需要受到一些适当的刺激才会长，像是震动啊、冲击等等，所以不管是跳绳、篮球、排球、羽球、游泳、跑步等等，都能够去刺激骨骼的生长。
1: 嗯，那其实就是

0: 每天如果你滑平板两小时的话，你的手指不是会长高的。
1: 想说是刺激我们手指的骨头是不是？
0: 对，所以手指不会长长啊。
1: 可是那些弹钢琴的人手指真的很长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觉得
1: 天生
0: 本来手指就长，而不是长钢
1: 不是弹钢琴弹长的。
0: 嗯，
1: 但是长颈鹿就是吃很高的树叶把脖子吃长的呀。但那也是世世代代啦，不是说他今天一直这样吃就变得比他爸爸妈脖子长。
0: 对啊。
1: 好，所以不要说哦，我想要修长的手指，那我就好好的认真打电动吧。 No， 不是这样子。
0: 不是，所以暑假至少每天运动30分钟到一个小时是每天哦，这样子的就是效果呢是远比在待在冷气房里面就是玩手机好的太多了。
1: 嗯，那其实我们如果有去外面运动的话，就会晒到太阳，然后增加维他命 D 嘛，对不对？当然就是好上加好了。
0: 嗯，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不是吃的多比较好，而是要吃的对。因为很多人都会炖鸡汤给小孩喝，可是其实现代孩子真正缺少的不是补品，而是营养均衡，像是蛋白质啊、钙质啊、维生素 D、锌啊、铁啊，这些都是跟生长非常有关系的哦。
1: 大家要记得每天补充足够的鸡蛋、牛奶或者是其他优质乳制品，然后鱼类啊、瘦肉等等的优质蛋白质。那当然深色蔬菜跟适量的新鲜水果也是要比一直喝补汤来的更重要。
0: 那还有很重要，因为暑假比较热嘛，所以通常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说放假，哎，妈妈，我可不可以喝这个汽水？那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或果汁，我们都会觉得啊，好啦，因为平常可能比较有控制嘛，
1: 嗯，
0: 那就会答应他们喝一些汽水。可是其实含糖饮料、炸鸡、chips、蛋糕就甜的，还有手摇饮，这些就是非常会抑制孩子的生长激素。
1: 嗯，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整体要维持健康的体重才是真正长高的秘诀。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小孩就是要先胖了才会抽高，你听过这种说法吗？
0: 听过啊，可是
1: 要把他养胖先。
0: 可是长高好像过程当中的确都要先有一点肉看起来比较你才，然后慢慢要长高的时候你就会脸再变拉长。
1: 其实有一点肉跟胖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嘛。
0: 对不对
1: 、嗯，所以不是说要变成一个小胖胖啊才会长高，因为脂肪哦它是可能会影响内分泌的。如果你就是真的想说我们就是把它吃到小胖胖以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骨龄会成熟的更快速，青春期反而提早到来，那就会相对的没办法再拉高。
0: 对，缩短了你生长的空间了。所以呢，如果暑假的时候要建立规律的饮食啊运动习惯，我们让我们的体脂慢慢下降，希望可以帮助你们对未来的那些个长高可以多那么几公分哦。

0: 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5: 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6: 我们两个好像都不是吃辣的那种盟友，对不对？
7: 不是，我现在就是勉强可以吃辣，我也知道辣可以刺激味蕾，有些东西还真的是辣很好吃，没错，但我绝对不是那种很能吃辣的人。
6: 嗯，我也是比以前可以多吃那么一点辣，可是还是非常的弱。
7: 但是不是就有说什么哦，四川的女生都很漂亮，因为她们吃很辣呀什么的。
6: 但不，可是也不准啦，因为其实别的省份的地方的，或是
7: 你现在是很怕得罪非四川女性是不是？
6: 因为我自己不是四川人
7: 啊，但是我们还是很美啊，这样我们还是很美啊。好啦，其实因为很多人都有说啊，就是辣椒也算是超级食物，我们现在都讲什么 super foods 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有辣椒被归在里面，然后有很多人说什么哇，吃多那个心肝肺的功能也都是很好。所以这是到底真的还假的呢？
6: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因为不管是红的、绿的、黄的，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味蕾。然后辣椒呢，其实对身体也是这么说的，有好处。可是辣椒最迷人的地方，你觉得是哪里？
7: 哈，迷人的，对于你说，对于喜欢吃辣的人，还是以健康考量来看呢、啊？
6: 都是
7: 哦。那如果他又很健康，他就很迷人啊。
6: OK，
7: 我然后如果喜欢吃的人，当然觉得就是味蕾的刺激很开心。
6: 对，对，我觉得就是会可以把一盘平凡的菜，我觉得就是要加那么一点，它就可以提出它的一个、
7: 然后如果你弄了酱，然后对方说不好吃，你说啊，你是不是怕辣？但明明就真的自己煮不好，然后还要推给对方说应该是因为你怕辣。
6: 因为有时候就觉得像一些人他们炒青菜耶，都可以加一些。各式各样，不是干辣椒就是什么辣椒。
7: 我懂，然后那个吃起来没有真的觉得辣，但非常提味，对不对？好，那就是我觉得很会做饭的人会做的事情。嗯，像我就不敢。嗯，我不是会做这种 fancy， 然后而且我知道很多人会追求颜色好看而加。
6: 对，嗯，然后我是挺敢的，我就觉得哎。

0: 我也想跟你们一样，我就试试看，可是就是没有研究彻底。我有一次把那个好像是小米辣还是什么那种绿色的，像小青椒，我就学别人去炒
1: 配色配色，
0: 我没有配色，可是我就是一般像是青椒炒牛肉这种颜色而已，可是我就是用他们的小米辣那种辣椒，
1: 是很辣，
0: 超级辣。
1: 对，好，所以其实我们普遍来说它好像真的是蛮偏健康，然后喜欢的又很爱嘛，对不对？你真的不要小看它只是什么好吃跟稍微健康，其实它背后啊蕴藏着真的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身为甜椒就是那种bell pepper 嘛的那种近亲，因为 bell pepper 就是完全是像蔬菜完全不辣这样子，
0: 对，
1: 他们其实是同一个 family， 对不对？
0: 嗯，
1: 他们都含有非常丰富的水分跟纤维质，而且糖分呢几乎是零的，
0: 嗯，
1: 就足以使辣椒成为你所有餐点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0: 可是话虽如此，它富含的微量元素才是真正的亮点，比如说铁啊、铜啊、镁啊、磷、锌、钾。那说到维生素，它拥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6 啊，什么 B9、维生素 C 啊、K 这些很神奇的组合。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维生素 C， 因为它的含量是柳橙的三倍。
1: 而且你知道柳橙多甜吗？
0: 超级甜、啊，
1: 对不对？就是你能够吃到这些东西，却不需要摄取那么多的糖分，是非常珍贵的。
0: 嗯、
1: 那你看，你刚刚讲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全部都蕴藏在一个只有3公分的小小果实里面，
0: 好不可思议哦！
1: 而且呢它的颜色就是红色素嘛，就是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这个木犀草素，并不是单纯的摆在那好看耀眼而已，而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哦。
0: 哦、oh, ,OK。那其中那个辣椒的辣味源自于一个叫做辣椒素，它是一种生物碱分子。那这个就是跟吗啡啊咖啡因这种并列的，一碰到舌头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很热啊，刺痛流泪这种很灼热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其实背后隐藏了不少药用价值，所以当辣椒素跟特定的受体结合的时候，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有血液循环，让我们觉得心情是愉悦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桌人去吃饭，吃一些辣的，我觉得你在吃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是很开心的。
1: 会不会火气也上来啊？
0: 吃到最后翻桌，
1: 对啊，就一言不合，要是刚吃咸的没事，那你吃太辣就突然间吵架了。
0: 我是因为我看大家，像我有时候像 Richmond Center 旁边有一家，那个辣对我来讲就是真的好辣、
1: 哦、
0: 我觉得大家气氛是很好啦，就是一桌子的朋友，可是我自己、就是、
1: 然后每个都香肠嘴这样子、
0: 只有对不太能吃辣的必香肠嘴、哦、我就一直喝，找他们拿冰水啊。
1: 对，但你知道其实最解辣的是什么吗？
0: 牛奶、啊、
1: 对，但在餐厅好像也不是随便可以要到牛奶的，
0: 而且对我觉得辣的时候配牛奶的确是好像有点很奇怪啦，
1: 但是就是真的会中和掉，对不对？只是一些、我觉得其实也蛮消灭，辣的时候去喝牛奶其实也蛮消灭 appetite 的，就是其实他就不要吃了。对，所以确实也是有用，没错。
0: 所以他们那些店你看也没卖牛奶，不然其实、对，可是可能不敢吃的人可能也不太会
1: 去这种店啊。对啊，好，那其实我们来讲一下、哦、如果你是想要在这个身材上面多一点管理的话呢，辣椒可能是你瘦身的盟友哦。因为辣椒它不仅能够提高口腔当中的温度，那由于这个生热的作用嘛，它会迫使身体去动用储备来自我调节。换句话说呢，就算你站着不动也能够燃烧一些 calories， 而且它还有具有那个抑制食欲的效果。就如果你真的常常吃很辣，相对的你可能不会吃那么多，你不会一直感到很饿。
0: 嗯，因为它富含纤维嘛，所以不管执行任何减肥方案，辣椒其实都是蛮助攻的。
1: 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重要的器官，首先是心脏。由于辣椒素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坏胆固醇，所以有助于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一些研究甚至指出它可以预防中风诶。
0: 而且辣椒对我们肝脏跟胃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好的。那先说肝脏，辣椒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嘛，所以它可以刺激解毒酵素的活性，还有助于加速体内毒素的代谢。所以其实相较于这个给肝脏打了一个强心剂，所以运作起来非常有效率。
1: 诶，你刚刚讲到胃，我觉得可能蛮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吃太辣会伤胃。
0: 可是的确会伤胃吧，
1: 我觉得那是空腹吧。因为你空腹吃很多东西都能伤胃，吃很酸的
0: 没有，我觉得空腹
1: 之前
0: 就是更伤胃。可是健康体检的时候、医生都说少吃辣、
1: 说的也是哈、
0: 对，他都说少吃辣，就是然后我都会说少吃，因为比如说我老公很爱吃辣嘛，那因为胃溃疡。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说尽量少吃
1: 好，那我们

0: 提供另外一个观点，大家可以自我去了解一下，也可以跟你的医生做讨论呢、哦。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辣椒适当的吃也算是护胃的一个小帮手，因为辣椒素能够减少胃酸分泌，预防胃溃疡，然后舒缓胀气，促进消化，还有开胃。所以如果你是有轻微消化不良或者是肠胃不顺的人，辣椒反而是个不错的天然辅助。但这个前提是，如果你是消化不良跟
1: 对，而且还要用到刚刚好，恰到好处、欸。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不确定的话，其实
1: 问问医生，
0: 问医生。当然，我们只是提供这个观点，然后大家可以在自己去做更多的 research 或跟你的医生讨论嘛。
1: 对，那个辣椒其实有百百种、上千种，温和到地狱辣。然后像现在很多的产品啊，都用那种什么魔鬼地狱辣的那种。哦、对，那非常非常多的品种，所以有时候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0: 你知道现在那个辣度从零到十嘛？
1: 嗯，
0: 现在所谓的那种零级的话，就是那种一般就你真的不吃辣的人吃也 OK。
1: 嗯，
0: 然后所谓的一级就是辣椒粉那种，就是味道温和，带点甜甜，有点是像香料版的甜椒这样子。所谓的二到三级就是安科辣椒，就是很适合用在想要感受到辣感的。
1: 嗯哼，
0: 然后第四级呢？
1: 艾斯佩雷特辣椒，哇，这个名字好像一个明星、哦。
0: 它就是像法，因为它是法国的嘛，所以它这个名字就是那种法文这样。
1: 哦 ，OK， 所以辣的又刚刚好。
0: 然后一路到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就是都是有，你知道，他们都甚至是要得到认证的啦，就是一级一级分得很清楚。我们来讲那个第十级好了，
1: 魔王级的辣椒，这辣度爆表。我觉得这个是还不是你吃而已，是你在处理摸它的时候，你都必须戴上手套。
0: 这很难想象，
1: 因为非常刺激，
0: 所以连摸到手都会，可能手也变香肠，是不是？
1: 所以这个可以吃吗？
0: 就还是有人在吃，我就外面那些卖那 chips 为什么追求很辣、欸、应该就是用这种辣椒、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吃了伤身啊、
0: 欸、
1: 连摸你都会受到伤害了。
0: 他可能在朋友之间会给你贴上一个很能吃辣的标签， that's it，
1: 超可怕。
0: 你知道那个十级辣椒，大家想去了解的话呢，是叫什么 habanero？
1: 嗯
0: ，habanero。可是我跟你讲，九级辣椒就是 tabasco 啊。
1: 嗯，
0: 所以 Tabasco 也有分特别辣的跟还好的，
1: 是是是，
0: Tabasco 我都还可以 handle。
1: 对，我 Tabasco 可以加一点点、
0: 嗯、
1: 我没办法加非常多。
0: 对，就是我就是用 drop 一两滴的那种程度而已。
1: 像那个叫小cheese 的小鸡面嘛，那种、
0: 嗯、
1: 是粉红色袋子的，你知道、嗯、韩国的那个，我觉得好辣哦，它的那个辣椒粉，
0: 对对，
1: 好可怕，
0: 而且包装这么可爱，你不知道它这么辣。
1: 对，我才用四滴耶，
0: 对，
1: 那个嘴立马变香肠嘴。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每一种辣椒其实都有自己的个性、风土及风格，并不是只有辣而已，还有香气、层次跟文化，有点像是品酒或是品咖啡哦。吃辣椒也是一种探索跟品味的过程。
1: 是的，那吃辣呢，不只是让餐点变得更有味，而是刚刚讲的那些。也可以，可能可以调帮忙我们调理身体啊，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所以如果还没有爱上辣椒的朋友，不妨呢，你每天都多加一点点辣，让每一餐都更有味。

0: 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沉浸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0: 有时候气味真的可以把一个人带回到那个场景或是那个时期。
1: 像如果闻到潮湿味，我会想到
0: 小时候在台湾
1: 衣柜，我们都会放类似除虫的东西，那叫什么东西啊？像樟脑丸，对对对，像那种闻到味道，我眼睛看到就是打开衣柜眼前的衣服。
0: 嗯，
1: 然后你闻到什么花香，就是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奶奶家门口的？
0: 对，我就是以前小时候，
1: 我知道你不要讲白色小花。你那天就一直在跟我讲那个白色小花，白色小花很渴望我，叫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0: 记得是什么了吗？是不是
1: 茉莉花、
0: 啊、
1: 对之类的？
0: 对，
1: 夜来香，
0: 夜来香，夜来香。对，
1: 怎么办？我是你肚子的蛔虫吗？好可怕！我现在连你童年我都知道。
0: 所以还有像有的时候，你在我非常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在有时候那种晚自习傍晚啊，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就在自习课
1: 便当。
0: 对，那是侦探香了，侦探香味的。可我要讲的是，我们在自习在教室里面看书写考卷，就闻到了空气当中有一股味道，像青草味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外面下雨了
1: 哦，
0: 因为常就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反正你就会闻到空气中那股快要下雨，或者是雨过天晴一种泥土的青草味，你有闻过吗？
1: 快要下雨，我倒没有感觉。哦，我懂你意思，就是
0: 还没下哦，你就会先闻到空气
1: 潮湿感了吗？
0: 嗯，
1: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下过雨的空气，
0: 嗯，
1: 因为确实很干净嘛。然后你说那个土味，就是对，就是有植物的味道，好像闻得到这样子。
0: 是，可是以前都会很多人说啊，这个就是雨水的味道。
1: 我觉得不是雨水本身的味道啊。
0: 对。可是很多人会说雨水味道，可是它其实不是
1: 哦，因为他们只是合理的去理解，就是说哦，一下过雨就闻到，应该就是雨的。

0: 味道
1: 是，那这其实是我们人类的身上隐藏着一个非常厉害的感官超能力。那其实雨后这股让人放松的味道，在科学上是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专属名词的，叫做雨之盐或是潮土油。反正这个味道就是下过雨的一个青草味，青草香味。
2: 哦，那这个当雨水落到干燥的土壤的时候呢，会把泥土当中有一个细就是微生物，它怎么菌嘛，哈，那那个微生物，对对对，会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那其实那个化学物质叫做土臭素，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臭，因为它虽然名字有这个东西，总之呢，就是这一个放线菌的微生物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冲刷到空气当中，我们才会闻到雨后的泥土香，
1: 所以这是我们人类的嗅觉。
2: 因为我们都说什么鲨鱼很厉害，什么多远多远可以闻到血，
1: 对，腥味
2: 血味这样子，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人类的鼻子也蛮不错的呀。
1: 没错，所以这个土臭素的敏感度呢，就是让我们难以置信，是我们的鼻子只要侦测到兆分之五哦这种浓度的土臭素，我们大脑就会立刻反应了。
2: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啊？
1: 就闻到啦。
2: 哦哦哦哦，我还以为说会开心还是什么，只是说你会有认知这样子，就大脑就能 receive 到这么微小的味道，然后就可以辨别。
1: 对，那听到兆分之五知道很大，可是具体的画面的对比就是相当于40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哦，里面你只要滴入一滴的土臭素，我们就可以一口闻出来了。
2: 大家也这么灵敏吗？
1: 嗯，
2: 但是你现在鼻子没那么灵敏，对不对？
1: 我没有，我小时候灵敏是没错。
2: 就是可能不管可能什么 COVID 之后，大家都有是不是鼻子嗅觉都有点状况，然后加上我们年纪也大了之类的。
1: 对，真的是啊。
2: 所以我刚刚讲那不是玩笑话，相比之下，人类能够闻到这个土臭素的能力，确实是比大白鲨在海里闻到血腥味的灵敏度还要高的。
1: 嗯。
2: 那刚才讲到雨水落到干燥的土壤的时候，不是会把泥土当中一个叫做放线菌的微生物释放出来吗？
1: 嗯，
2: 这个细菌就是另外一个成员，就是链霉菌。
1: 对，
2: 他们同一个家族啦，
1: 是他们哦，他们就很多很多的这些菌一群的，那他们就是土生土长的，所以不管是森林啊、草地、花园、农田，甚至城市公园的泥土，只要是有泥土，它就挤满了数以亿计的放线菌。
2: 好，那他们在泥土里面干嘛呢？它其实是自然界的超级清道夫，当植物的落叶啊、死去的树枝啊，或是昆虫等等这种东西掉到泥土的时候，放线菌它就会开始分泌各种酶，把这些有机废物通通分解掉，就是它就是让这些东西再回归土壤的一个菌啊。
1: 所以在这些分解这些有机物啊、繁衍后代的代谢过程当中，会闻到一个味道，就像放屁一样。因为放线菌、
2: 好酷哦，
1: 就像人吃
2: 饱消化一样的道理，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们就会闻到这种很强烈的土味的这种气息，其实就是他们放屁了。
2: 哦，就我们刚刚说那什么土臭素，对不对？
1: 嗯，
2: 哇，所以这种带有强烈泥土味道的气体，本质上就是这一群细菌在土壤里面辛勤工作消化食物排之后排出来的废气耶。
1: 是的。那为什么他们要放这个屁呢？因为大自然它这个就是那么神奇嘛，他们其实是互利共生的。因为他们要放这个屁，就是要吸引他们来吃这些对于一些虫啊、然后这股雨后泥土香就是刚出炉的面包香，然后跳虫会顺着味道找过来，把放线菌当作大餐吃掉，
2: 真的很妙耶。就是我们这，你就想就是花那些香香也是让大家来采蜜播种，也是让他们繁衍后代，就是他们为了生存就是会做这些事情。
1: 对，然后诱惑土壤里的小昆虫，像这样子，因为他们很喜欢土臭素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帮忙搬家传播后代，因为放线菌的孢子它的种子呢就是非常坚硬的，所以跳虫吃下去以后其实没有办法消化，那当跳虫在泥土里到处啪啪啪然后到处大便的时候，就会顺便把放线菌的孢子带到更远的地方来播种。
2: 所以这背后是有这么多大自然的奥妙，一环牵着一环，紧紧相扣，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存在。
1: 对，都是我们看不到的。
2: 哦，但是他们在背后这么忙碌的在维和维持我们这个生态的和平啊，跟自然的，你知道吗？
1: 嗯，
2: 一个状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像我现在看到画面说，我们人类在地面上行走啊，嬉戏玩耍之类的，他们都在土壤下。然后默默的就在那边，不管是耕耘啊，就是你看，就是大概上一年，我觉得这个大自然他们就默默辛勤的工作，
2: 真的是。其实我 前阵子开始已经

0: 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让小孩看一些很经典的，包括什么鬼片啊，其实我觉得鬼片我自己觉得很经典的是那个 The Sixth Sense， 布鲁斯威利那个，然后反正就各式各样，什么包括骇客任务啦，包括不可能的任务啦，包括卡通有一些我也觉得蛮经典的嘛、嗯、然后其实我接下来一部我是想要他们看 A Bug's Life，其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你记得这部电影吗？
1: 我其实我看过电影啊，尤其是很久二三十年以前看的，我很多都
0: 当然啊
1: 忘记耶，
0: 因为我在陪小孩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仿佛
1: 像新的一样。
0: 对，因为像我还看我自己觉得 The Truman Show 也是很经典的，你记得吗？那个金凯瑞那个，他的整个世界都是。可是因为我知道故事大纲，在再看的时候还是就是像在看新电影一样啊，因为这都太久了。
1: 对，
0: 然后反正我下一部 On My List 就是 A Bug's Life， 就完全是你说，但我其实现在也不记得，你知道吗？真正的剧情了、嗯。但我印象当中，当时我觉得很好看，而且我本来很怕虫，看完那个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觉得虫也很棒、很可爱，就觉得不可怕这样子。对啊，所以呢，我们闻到了这个雨后青草泥土香，其实是泥土里面的细菌吃饱之后集体排出来的气体，而且最神奇的是哦，这些气体呢是细菌专门用来去诱惑虫子们去吃它们的，然后帮它们传宗接代的好帮手。然后我们人类真的只是刚好路过，顺便搭上了这个，你知道吗？其实非常大的生态系统后面的一个嗅觉响应而已。

0: 六一的节目都有听到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这个比赛。
1: 对，所以虽然你可能在其他地方听过，我们还是

0: 要再讲一次，因为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有趣啊，因为这个主办单位呢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然后我们是协办的媒体之一，就是由我们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这一次真的很奇妙，是因为在我们无法跟 AI 对抗的这个当下，
1: 我们要跟他合作
0: 跟他握手，
1: 是因为现在像全球我们要征集任何语言的创作音乐作品还有音乐连结的全球创作人，那现在有三个组别，原创歌曲、改编作品还有 AI 歌曲。其实我以前我自己听 AI 歌曲的话，我就是前一阵子我觉得听歌都
0: 彼岸
1: 对，然后
0: 我们
1: 彼岸我觉得好听的啦，
0: 对，
1: 可是我是说听一些歌，因为你看你听了那个彼岸然后再听别的，有一些歌曲其实也是 AI， 可我不晓得然后再因为他做的像演唱会然后后来听任何歌曲的时候，我跟小孩我们都会想说这个是 AI 的或什么的，然后我们再去查有，那我说我听过那演唱会版本的，我老公说 AI， 我说这不是，我说这个是真人，我说这演唱会好不好，
0: 结果谁对了，
1: 然后一查是 AI，
0: 所以效果做到你就是无法分辨了。 对，
1: 可是后来渐渐的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分辨一点，因为太完美了嘛，因为他的观众你看听演唱会不可能那么整齐，
0: 对，
1: 他还是偏整齐了点，
0: 你就是有画面的还是没画面？
1: 没画面，
0: 没画面，
1: 就在车上听。
0: OK
1: 对，
0: 好，所以既然我们斗不过他，就把他，你知道，就把他拉成盟友吧。
1: 嗯，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还是一样，人类给予指令嘛，然后 AI 做出歌。其实用 AI 做，我还是觉得，我觉得现在听，我觉得也是好听的。
0: 是，其实我想要推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彼岸，对不对？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我们真的很热心推荐，不要热心，就是诚心。我真的是有一段，我真的很感动的，
1: 所以你现在会听了？你记不记得我那
0: 次？我本来就会听我很久以前，可是我不会真的听，我就听那一次，我没有再听过第二次。
1: 因为我记得我老公跟你老公
0: 讲的时候，你说他放车上听，
1: 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听还好，
0: 我是喜欢，但是我没办法，
1: 对，没有一直听这样。
0: 对对对，我到现在也没有听
1: 过。因为我是说我听第一遍，我没有什么共鸣。其实说真的，
0: 我是因为看着歌词，我当时是，然后因为我人家传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影片才刚刚上几个小时，然后我就有朋友传给我。然后我想说什么啊，但是因为我是拿着手机看 YouTube 影片，它有歌词，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很震撼，但是不是说泪流满面的震撼，是有个
1: 你会想很多，反思很多。
0: 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那天我回我朋友是说，我真的很谢谢你分享这个影片给我，我觉得一直以来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但是我从来没有很好的办法把它 put into words， 然后你给我这段影片完全就是我内心的感受，
1: 替你唱出来了，
0: 替我唱出来，而且让我更清楚看。有时候你心里的想法是你不太有一个形象，你不能去。我觉得重新看到被文字化、更具象化，跟他给的例子那些的，又更好的提醒了自己，然后我能更好的去依照我想活的方式生活那种感觉啦。
1: 是。
0: 然后那一天真的很感动，但不是哭的那种感动，你知道我，因为我的
1: 哭
0: 点是低，但是是很顿悟，心里很舒服的那种。然后好像瞬间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放不下，或者是
1: 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0: 对，我好推荐大家去 YouTube 找我，当然我知道其他平台也有，但是 YouTube 你可能就边看，然后但是那个因为那个画面还有点一直会有点 glitch， 一直会让你很走心，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边看歌词，我真的很推荐。然后彼岸他那个有很多不同的，
1: 对，很多不同系列。然后可是我觉得我最喜欢是他刚开始，因为他有写他的家人嘛，比如妈妈的歌，妈妈、爸爸、哥哥什么的，还有他的对于他的人生那后来又陆续推出了更多啦。
0: 对，
1: 那后面的我就觉得有点
0: 大概就这样了，
1: 那个风格太像了。
0: 对，
1: 就是他就是只是就是这个风格。
0: 对，但这个那个彼岸那个迷人的，对我来说是歌词本歌曲本身 I don't care， 就是随便
1: 是歌词。
0: 对对对，好，所以那个就完全是 AI generate 出来的嘛。那我自己是真的，我大概是四五月听到，我那时候真的好喜欢。好，总之呢，我们现在 AI 已经就是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要比赛没关系，我们要来比你使用 AI generate 出来的歌也是一个才能嘛。
1: 对，
0: 我们不要说又不是创作，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这样想了，没办法，他既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也来比他。
1: 好，那这是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所以呢，如果你入围创作人，有机会可以获得丰富的奖金，总奖金高达60,000人民币。
0: 而且九月可能是可以受邀到马来西亚参加文化演出，所以大家听好了，我们三个 group 嘛，一个是原创歌曲，

0: 第二个是改编作品，第三个是 AI 作品。那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参赛歌曲发送到以下的官方电邮，注意听咯，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social media 广东 TV， 但就 GD 哈，你就很好记，
1: 不是
0: G-Dragon 没关系，但你就是广东，这样很好记。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那这个截止日期是7月31号。那如果想要上网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
1: 我们就可以到 FM961.com， 华语乐是在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等着你哦。
0: 嗯，那7月18号，感谢你们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
1: 空中再见，拜拜。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

0: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3: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各位阿省的听众朋友，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将于8月1日至9日亲临爱文顿妙国寺主持免费法学专题讲座，继续讲解《维摩诘所说经》，请致电780-424-7566妙国寺或780-483-1597梁居士查询详情。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系演扬妙法嘅播出时间啦。我哋呢个佛学节目系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嘅，欢迎收听。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具解《维摩诘所说经》，仍然解释紧一首好长嘅偈颂。上次解到甘露法之食，解脱味为浆，净心以藻浴，戒品为桃香。今次请你继续同大家解释埋余下嘅偈文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呢。摧灭烦恼贼，勇健无能御，降伏四种魔，胜翻见道场。世间嘅盗贼系会偷窃人嘅财宝，烦恼盗贼呢就会劫夺行者嘅功德，劫夺法身为命，所以菩萨要摧毁破灭佢。菩萨破无明贼，精进勇猛嘅大无畏精神，唔系二乘人所能够超越嘅，所以叫做勇健无能御，冇人可以超过。印度嘅风俗，国与国之间交战，边个打赢咗，边个就高举胜番。同现代嘅战争一样，边个占咗一个城市就竖起本国嘅旗帜一样。菩萨降伏咗四魔，四魔就系蕴魔、烦恼魔、死魔同埋天子魔。喺寒魔成道之余，就喺佢正菩提道场上挂起胜利嘅唐幡。胜幡系表示胜利嘅胜旗，若果与敌人征战而获胜呢，就立胜幡嘅。古代印度呢就有呢个嘅风俗，所以道场寒魔亦都竖立胜幡，表示胜利嘅。下面经文话：虽知无起灭，是彼故有生。释现诸国土，如人

无不见。菩萨虽有波野智，知道一切法无起无灭的究竟真理，但是本无生灭的究竟真理是不离于诸法的生灭事相的。离开生灭事相，去边度找不生灭性呢？性与相、事与理都是体用的关系，世俗帝与圣义帝的关系，离体无用，离用无体。从体边讲，菩萨通达法空；从用边讲，不碍于方便善巧。为了教化各类众生，于无生灭中燃起生灭，所以话是彼故有生。好似释迦牟尼佛是现身于印度迦毗罗卫国，及后又在娑罗双树间示现入灭。菩萨现身是不止在一个世界，而是十方诸国土皆现生的，就好似太阳高照无处不见一样了。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供养于十方无量亿如来，诸佛及己身无有分别想，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菩萨虽供养十方无量诸佛，但知道佛种和我种是无分别，佛的自性清净身及我的自性清净身是无分别的，我的佛性与佛的佛性是无分别的，我的身与诸佛的身都是无分别的，不起分别想。从体边讲，诸佛国土和众生都是无分别的，知道常直光土无形，清净法身无相。从用边讲，诸佛国土与众生原生性空，无实自性，但假名有。透过修行，亦可以验证佛土，亦可以成熟有情，教化众生。继续睇下下面嘅经文：诸有众生类，形声及威仪，无畏力菩萨，一时能尽现。菩萨运用佢嘅实力，四无所畏嘅本领，能够一时遍现一切众生嘅形象、声音、威仪、行动等等。菩萨于一时中，能尽显现形声威仪，与众生打成一片，然后说法以利众生。实力与四无所畏，皆由智慧发出的，本来是佛的不共功德，但菩萨亦都同样具有的。下面经文话：国之众魔事，而是随其行，以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菩萨觉察了知一切众魔所作的事情，而且能够示现随其所行，入魔群中以善巧方便的权智，随意教化，使之归向佛道。魔事有好多的，有外魔和内魔。修禅定的时候，如果出家人在禅定的时候常见种种的境界，以致生理心理皆起不正常的变化，令他走入邪途，这些就是内心之魔。当你要求向上的时候，有人令你退一步，当知这些亦都是魔。若果你发菩提心，有人劝你修二乘，这些亦都是魔。若果你发厌离心，

0: 有人劝你修人天成，呢啲亦都系魔。若果你专心一意修学佛法，人哋劝你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何必要学习佛法呢？当知呢啲亦都系魔噶。或者会劝你另外建立宗教而坏三宝，或者引诱修道者离开出家人的岗位，或者令僧团不得和乐清净，当知这些都是魔事。修学佛法者对于诸魔事皆应有所觉知，不可被他所扰的。下面经文说，或是老病死，成就诸群生，了知如幻化，通达无有碍。菩萨已断生老病死的根源，但是现有病死苦相，令到众生知道这个色身是如幻如化，不生障碍，通达佛道。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或现劫尽消，大地皆动然，众人有常想，照令之无常，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劫尽是指劫坏的时候，有火、水、风三灾发生。坏劫分为二十期，于最后一劫，世界即开始坏灭而引起天灾。第三灾就是火、风、水三大灾，亦都叫做劫灾。火灾是由七个日轮出现而起的，色界初禅天以下全部都成灰烬。水灾呢，就由雨淋而起，第二禅天以下全部都被浸没。风灾呢，是由风之相击而起，第三禅天以下全部被飘散。火、风、水三大灾破坏只是去到色界第三禅天以下，第四禅天以上不受破坏的。众生短见，在太平盛世不知道众苦煎迫，不信佛法，不肯修行，但是往往因为遇灾祸多多，就会转为向善行道之心，求教于诸佛菩萨。菩萨为了破诸众生的常执，令众生了知世间的无常，虽然未到劫尽的时候，有时亦都会示现劫尽三灾变幻之相。天地皆为动然，保住虽微山王咁坚固的，亦都会变为微尘，散布于空中，何况是那度的众生呢？为了使众生自动地回心向善，奔来求救，乘机替他们讲苦、空、无常、无我的佛道正观，摄归正觉。虽然还未到劫尽时，而方便示现劫火，先现大火灾，令到了知无常，来请制度。菩萨具有自在神通，为了度众生，满一切众生愿，所以若果有无数八千万亿众生俱来请菩萨说法，或者是供养，菩萨普应众生所请，于同一时间内个别到其舍宅中，与众生见面，为众生说法，教化诸众生，皆令向于佛道。咁我哋下次继续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 专讲人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讲到，在释迦牟尼佛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忉利天大会当中，世尊嘱咐地藏菩萨要在自己灭度之后，直至弥勒菩萨降生成佛这段期间内，留住娑婆世间，广切方便救度一切在六道轮回的受苦众生。弥勒本来是梵文 Maitreya 的音译，不过唐朝玄奘法师到古天竺求法的时候见到梵文原本，他觉得早期的译经家可能是根据由西域文字辗转译成的吐火罗文，而按照吐火罗文的发音译成弥勒。他认为这位唯识宗始祖 Maitreya 正确的音译应该是梅达利耶的。虽然玄奘法师是法相唯识学的权威，但是都敌不过约定俗成的力量。到而家一般佛教徒始终沿用弥勒菩萨这个称号，甚至有人索性专称他做弥勒佛，或者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因为释尊曾经预言受记，说他将来会下生世间，于龙花树下成佛，并且将会举行三次传法盛会，所以有龙花三会之说。龙花又名拿加花，是梵文 Nagapushpa 的音译。Naga 是龙， Pushpa 是花。由于它的花枝似龙头，树干如宝龙，故名龙花树。不过大部分人都照字读字，读做龙华。其实在唐朝之前，并没有现在草花头下面一个花那个花字，而是写成中华民族的华字，这个字就是当时的花字了。在佛经出现的大部分华字意思都是花，例如《妙法莲花经》、花严经等等。至于 Maitreya 是古天竺一个常见的婆罗门姓氏，源自 Maitri， 意思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慈，所以又有人称呼弥勒菩萨做慈氏菩萨。有些大乘经典说他姓弥勒，名阿日多阿吉塔，意思是无能性。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更加说他初名求名，经佛陀教化，其后当作佛，号名曰弥勒。不过在小乘的经典就记载，佛陀分别有弥勒和阿日多两名弟子，其中一位发愿成佛，另一位就发愿成转轮圣王，所以他们极有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来的。好了，讲完题外话，我们言归正传。佛陀对忉利天法会在座的所有菩萨、声闻等众话，过去无量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寿命四十小劫，像法之中有一位阿罗汉，经常依次教化众生。有一日，他接受一个名叫光目的婆罗门女切食供养，之后罗汉就问光目女想求啲乜嘢。光目女话自己嘅母亲命中不久，想知道他现时的生处

0: 罗汉怜悯光目女一片孝心，就为她入定作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1: 怎么啊，尊者，你入定多时见到些什么啊？知不知道我亡母投生何趣啊？
2: 事主，实不相瞒，贫僧在定中见到你母亲堕落恶趣，
1: 吓，
2: 受尽极大苦报，真是惨不堪言。
1: 母亲，母亲，
2: 事主请勿过度悲伤，保重自己身体为要啊。是呢，事主母亲生前做过啲乜嘢坏事，以致死后要受咁大嘅苦果呢？
1: 我母亲生前冇做过啲乜嘢穷凶极恶、伤天害理嘅事啊，极其量都系脾气暴躁，经常恶口骂人啫。啊，佢唯一嘅嗜好就系中意食鱼鳖、虾蟹之类嘅海产，尤其是啲鱼子啊、虾子啊，经常为咗满足口腹之欲而任意杀鱼取卵、煎炒煮炸，事情食淡，计起上嚟，每餐都屠宰千千万万条小生命噶。
2: 哦，每日都残害无数生命，难怪要受如斯恶报啦。
1: 尊者，请你大发慈悲，教导我如何救拔我母亲脱离灾难啦。
2: 因果业报，丝毫无爽，既已作恶，就必受苦报。
1: 咁我母亲岂不是永在恶趣，求出无期？
2: 咁又未必，业报总有受完之日嘅。
1: 唉，业报受完，唔知要等到何年何日啦。
2: 贫僧仲有一个方便之法，事主可以一试。
1: 只要令母亲早日脱离苦难，就算要我以身代替，我都愿意的。请尊者快啲讲啦。
2: 嗱，你找工匠塑造清净莲花木如来的形象，或者绘画画像恭敬供养，并且自成清念如来的名号，祈求佛力加披，相信已经往生的和仍然在世的人都会同时获得利益。
1: 多谢尊者指示。
0: 光目女马上依照呢位罗汉尊者的指示去做。后来她屋企发生啲乜嘢奇怪嘅事呢？我哋留翻 下次再讲。
3: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是不是即是
3: 又说不应该杀生的，那些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不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的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9: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温先生问，在修行佛法方面，男女有冇差异嘅呢？佛教有所谓八敬法，系咪贬低女性呢？
9: 从修行上嚟到讲，男女系无分别嘅，因为男女系并无定相嘅。所谓男女都系果报嘅一部分，修行系因，无论系男系女。若果要在世为人，都要守五戒，上三天都要修十善同埋禅定。若果要成为阿罗汉，都要修37道品。若果要成佛，男女都要修六道万行。所以男女修行并无差异嘅。八经法的制定并没有贬低女性的含义，因为这个八经法呢是有实质作用的。当时古印度的社会观念都是男尊

0: 女卑嘅。若果佛陀唔制定一啲制度，令到嗰啲比丘感觉上比较比丘尼优越，咁样嗰啲比丘一定会群起反对比丘尼出家。若果佛陀坚持男女平等，咁有啲比丘可能会离开僧团。佛陀先出面反对，同埋制定八敬法，咁样嗰啲比丘就唔会反对有女性出家成为比丘尼。因为当时僧团里面大部分嘅比丘呢都系凡夫嚟嘅。当时嘅社会制度，女性系冇地位。八敬法可以令嗰啲比丘不起烦恼，安心修行。其实八敬法亦都有佢嘅实质作用嘅。因为当时古印度嘅女性呢，大多数嘅教育水平系好低嘅。八敬法里面其中有几条呢，是从比丘受戒、忏悔等，这些对比丘尼是有实质的好处的。
1: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如果大家想拿《维摩诘经》的经文，或者想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都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的。我哋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3: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2: 跟着陈静、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4: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达义大和尚和我们分享了信佛有哪些好处。有的人就说啊，那佛教是不是可以使我们更加的积极向上呢？
1: 是的，因为佛教呢，它在否定人生的一切之后，使人不再盲目的去贪恋追求，这样才能够积极的为人情服务，再度的去肯定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佛教说人的身体是空的、假的，目的在劝人不要处处为我，我要我为人人。因为我既然是空的、假的，那么功名利乐对我们来讲也是刹那即逝。所以佛教又认为呢，众生是一体的，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它是互动的，你没有离开我，我没有离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呢，在小我、生我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什么慈悲助人的精神。所以佛教呢，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的手里，自己做的要自己承担。我们上一次节目里面讲，不是讲到嘛，就是说这个因果面前人人平等，你的命运好坏你不要去怪任何人，自作自受，你自己种的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命运好功坏我们不要去怪人家，所有呢都没有离开你自己的心念、你的行为、你的思想。所以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要自己做好自己。因此呢，人人呢要刻苦耐劳，要努力的去奋斗，为了明天必须要付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佛教劝人要少益诸族，并没有要人要逃避责任。佛教要人呢，就是要有这个道义，不能做一生独善其身的知了汉。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佛呢劝我们要发四弘誓愿，既然成为佛的弟子，那么就要发四弘誓愿。第一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要发这个四弘誓愿。还有呢，在佛经里面也讲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最好的说明佛教它不是消极的，它是更加的积极的去利益他人，去普度他人。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教条的，就是死死的约束他们，而是呢用一种这种方法来鼓励大家向上。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就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要阻止他们去造恶。那么在积极方面呢，能够鼓励这个学佛者呢要去积极的去救人济世。所以佛教里面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普度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同登极乐。比个例子，像我们佛教里面讲的不杀生为利，他的真正的精神与目的呢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当然是破戒了，就是将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是一样的道理，不然自己不能去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不要说谎，苦口

0: 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要改邪归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心念的话呢，就不会有自私自利的这个心态。所以每一个人呢，大家都会去主动的去关怀别人，去照顾别人，这样的话呢，这个社会就很温馨啊，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就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世界各地有什么灾难啊，那么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这种氛围我觉得很好，很温馨。就是人，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觉得孤单，还有这么多善心人士，这么多在关心别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我们常讲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一个充满着爱与同情，非常有慈悲心，非常有公理跟正义的一个人间。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宗教信仰以后啊，我们心地更加的善良，我们对这种伤天害人的事情呢更不会去做。所以我就觉得呢，不管信仰什么宗教，特别是能够信仰佛教啊，对于我们的心态更加的积极向上。
1: 听您刚才这么介绍了，我们其实就了解到了，佛教不但可以使我们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同时佛教呢还能够让人积极奋发向上，绝对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佛教是消极的，令人很沮丧颓废的，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个体，如果每个人都是向善的，都是积极的，那么其实是不是也是可以把整个社会都向良性的这方面去推动，整个社会都向善向好了。
0: 是的，佛教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可以净化社会人心，这个是我觉得呢是可以帮助政府啊去推动净化心灵的这方面的这个服务。我们每天呢打开报纸一看呢，整版的这个社会的新闻呢，看来以后呢都会感觉到很不舒服，因为呢报纸一打开呢，里面就是杀盗啊、淫啊、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消息。有的人开玩笑讲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每天看到这个新闻报纸的报道啊，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是很多很多。那么如果说呢，社会大众呢，大家如果说按照佛教里面所讲的，第一呢，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啊，不要妄语，那么这个社会呢就会安宁很多。不杀生就是不残害这个生灵，你看现在枪劫案啊，这个互相残杀，这个一怒之下连最亲的人都可以杀死。所以呢，就是这个感觉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很无情啊，就是兄弟姐妹，包括呢就是自己父母跟孩子之间，有时候一怒之下呢刀下都不留情，看起来这是很可悲的。还有呢就是偷盗，现在呢就是小偷啊或者是抢劫啊都不断去抢别人的财物，这个都是这个社会的乱象。还有呢就是第三呢，不邪淫哈，重大的男女关系之外呢那么常常会有这个第三者啊，好多这个男女的这个不正常的关系，要造成这个家庭的这种纷争啊，家庭的不和啊，有时候到了这个梁锦宏大还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也给社会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很麻烦的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不妄语，就是说话句句都要真实，不虚伪，不说谎。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有好多人呢为了得到个人利益，就喜欢这个讲那个不真实的话，不诚信的话，这个也是社会的一个问题。还有一呢就是第五呢，就是佛教里面讲五戒里面饮酒，其实饮酒呢它也不杀生也不伤害什么人心，但是为什么佛教强调呢不要喝酒呢？因为喝酒能够乱性，使人失去理智，因此呢如果呢你不把它戒掉的话呢，那么常常呢就会酒醉啊，酒醉以后呢就会乱性之后杀盗淫妄什么都来了。所以呢我们呢尽量呢不要喝酒，就少喝酒，因为呢除了说乱性之外呢，那么这个喝酒多了对肝啊对身体呢都是不好的。有人就问了，是不是那因为身体不好

0: 啊，那我会小小的酒，或者是呢，我酒呢是泡药来喝，来治病，可不可以？从佛教里面讲呢，就是说原则上呢，就是你不要乱性。如果说你把酒当成是药来调治你的身体呢，那么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跟这个五戒里面呢，跟这个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不谋而合。比个例子，像这个儒家讲仁，那么佛教讲就是不杀生；儒家讲义，那么佛教讲不偷盗；儒家讲礼，佛教里面讲不邪淫；佛教里面讲智，佛教里面讲不饮酒；那么儒家讲信，佛教里面讲不妄语。这个五戒啊，跟这个儒家里面所讲的这个道理啊不谋而合，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儒家跟佛家它有很多的共同点。那严守五戒呢是做人的根本，违反了五戒，那么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啊，同时呢为国法守不容，最后只有呢怎么样，你犯法了，那么你就要坐牢。所以佛教的很强调，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呢一定要坚守五戒，你违反了这个五戒啊，那你就没有资格做人，那下辈子呢你就会失去了人生。在五戒呢是做人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大家如果能够按照佛教里面所讲的五戒去行去做，人能够做到不杀生，那么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了。如果我们能够社会上做到不偷盗，就没有小偷，没有强盗。如果能够做到不邪淫，就不会有这个男女的这个婚外情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做到不妄语呢，就不会有这个欺压、诈骗啊等等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饮酒，那我们的身心就能够真正得到健康，得到愉快，那么头脑也清晰，不会因为一时的糊涂闯祸。所以这个五戒是我们不管是学佛的人也好，或是我们社会大众，我觉得是值得去遵守的五条最基本的戒律。
1: 嗯，那在这边呢，我再重复一下哈，这五条基本的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以及不饮酒。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达义大和尚所写的《自在人生》这本书啊，同时呢，我们也把这本书呢还变成了有声书。那《自在人生》不但是一本书的书名，其实也是很多人这一辈子所追求的。我们人活一世，不就希望快乐自在吗？那佛教真的可以使人得到真正的快乐吗？
0: 是的，因为佛教呢，他觉得呢，真正的快乐呢，不是外在的，不是你拥有多少的名闻利养或者是物质的东西，虽然那种东西可以给你快乐，但是也是短暂的。然后呢，你要你的心里面不平衡。真正的幸福快乐是要从内心里面得到净化，得到安定，得到和谐，心里面要很平静，那你才是真正得到这个幸福快乐。所以人呢，想要真正的快乐，一定首先要记住几样东西。第一呢，心情平静，不要生烦恼。你怎么能做到不生烦恼呢？就是你要有大智慧，你要把世间的万事万物要看明白，要了解，要明白。你不要跟人家一句话会让你有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你讲他好话的话呢，他就觉得很开心，但是呢你诽谤他骂他一句，哦，他马上就生气的烦恼了，那么你这个呢就不是真正幸福快乐的人。所以真正幸福快乐的人是心情平静，不生烦恼。第二呢，对于眼前的苦难能随意而安，不怨天尤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顺境，都有逆境，就像我们常常讲是人的运气嘛，啊，有时候好多事情接二连三来，你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哎，突然之间，哎，坏事也找上门来，也是接二连三的。

0: 不管是好事也好，不管是坏事也好，我们的心我们能够如如不动，我们不要去心里面不平衡，不要像我们今天遇到倒霉事情的话呢，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要随意而安，我们不要去怪人家。所以当我们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冷静的去对待，而不是去怪人家。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种种的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答，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对我们人世间周围环境我们要明白了解，对我们的宇宙，对我们人生的种种的问题我们要都要了解要明白，然后呢你有问题你自己能够找到答案。这就是说你信仰宗教一个好处呢，就是对那种宇宙啊，对那种人生未来不知道的，在好多宗教里面它给你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答，让你不会困惑。那么第四呢，对于未来来世或者人死后的归宿能一个满意的答案。其实我们人呢不是糊里糊涂的这样死了以后，那死完以后不知道到哪儿去，那么就很可惜了。就是我们知道，哎，我这辈子在这里努力，我目的为了什么，那么未来呢我会到哪里去，我要有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这个在各个宗教里面也可以找到答案，特别是在佛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五呢，就是自己的前途、命运、归宿以及你的成败、苦乐，不要操纵在别人的手中，这是幸福快乐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命运、你的快乐跟痛苦操纵在别人手里的话，你就不是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人。如果能够把你的前途、命运、归宿以及你成败苦乐都能够操纵在自己手里面，那你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不被别人所操纵而自己掌控一切呢？
0: 我们刚才讲的前提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人。那你真正快乐的人的话呢，如果你的前途、你的命运、你的归宿、你的成败苦乐都操纵在别人手里的话呢，那你就是变成被动了，你没有主动权了。所以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就是你的前途、你的命运、你的归宿、你的成败苦乐是掌握在我手里面，是在我心里面，所以我是作为这个生活的主人。也就是说现在呢有一个人来赞美我的话呢，那你也不要飘飘然，一个人跑过来诽谤我呢、骂我的，我也不会因为他我烦恼我痛苦。其他的一样的，这个前途命运啊，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要去怪人家，我们要自己去面对。佛教里面讲说，虽然是逆境，但是有时候逆境不一定不好，逆境有时候是逆增上缘，有时候逆境让你更加有毅力，有时候逆境让你更加清醒。你这样想的话呢，你的命运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快乐的。你要有这样的一种胸怀，你要有这样的智慧，那你才是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人。
1: 师父您刚才这么跟我们一讲哈，我觉得即刻我们就明白了。佛教就认为说，眼前不如意的事情种种啊，其实都是因为你自己以前所造成的因所结的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勇于忍受，敢做敢当，千万呢不能怨天尤人啊，什么事情都抱着埋怨的态度的话，你又是消极颓废了。好，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学佛的好处今天呢我们就暂且讲解到这里。那么佛教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讲解。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成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现在是早上9点整。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 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2: 嗨，你好，我是高真 True，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吹吹音乐风，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每周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高真 True。

来到今天的吹吹夜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Calgary 的朋友们，星期六的早上都好吗？那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呢，则是星期日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连续一个小时间陪着大家一起听歌。今天呢，有一些新歌要推荐给你哦。这位呢，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喜欢他唱歌的声线，然后他那种很 grooving 的感觉，他是孙盛希

Love 这首歌呢是以 R&B 的旋律为基底，有很温暖的那种吉他音色。那另外我很喜欢它这个特色呢，就是它是三拍的节奏。其实要写出一首三拍歌曲呢，是我觉得是稍微有点比较难度稍微高一点点的。但是呢，三拍 R&B 这个曲风非常的特别，而且呢，它也大胆采用了英韩中哦三种不同的语言在其中，让整首歌保有一种韩国流行风味的感觉，又有那种国际化的氛围。Fall in Love， 它是孙盛希。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位是资深前辈的新歌推出了，他是。

来自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曲歌曲名称《夜光》，他是万芳。万芳从专辑《给你们》到这个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曲呢，都是跟陈建奇老师合作的，他们非常非常的有默契。

0: 过这些地方。
1: 他是万芳，唱歌呢总是这么的有张力，即便只是轻声呢喃而已，他都可以把感觉唱得很满很满。这里是吹穿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每周六早上九点在 Calgary， 每周日下午四点在 Vancouver， 有吹吹音乐风。

歌曲名称大说谎家，他是 Halsey 这次推出的这张专辑花花公子的 Blooming Prince 呢，每一首歌都跟花有关，之后呢就请他来到吹吹夜风跟大家聊一下他这张专辑，非常特别的一张专辑。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影集成名在望，里面有剧中所组成的两人团体所唱的歌哦，这个女子团体叫做 Together， 歌曲名称 Bitter Love。

成名在望的剧中限定的女子团体，歌曲名称 Bitter Love。 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接下来这位呢，我们要这个再度的恭喜她、哦、获得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她常常去日本表演，所以呢在歌曲里面她偶尔会加入一些日文。而这首歌的歌曲名称呢，就叫做 Hidori Janai， 叫不再孤单。她就是新的台语女歌手，她是 Pia 吴贝雅。待会儿回来有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年纪非常轻的一位歌手哦，待会儿揭晓到底是谁。

一天我车上已经走回来，咱家的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音乐的声，不感觉门是太难过，并且是对你的爱，你的创造，你的创造。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David，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2: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2: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各位朋友，本周正佳超市又推出精彩优惠，整条活龙趸鱼每磅6.98元，油水肉馅每磅10.88元， BC 油菜心每磅2.39元，榴莲蜜薯每磅2.38元，超甜无籽大西瓜每个10.98元，元气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会员还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和专属优惠。正佳超市，天天新鲜，天天超值。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中文电台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4: Let us welcome
5: 吹吹音乐风
4: 大人物
6: Star DJ

0: 站在舞台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呢，是好像就14岁就推出自己的个人单曲。我们要欢迎的是心扉 Cind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扉 Cindy。
0: 嗨，哇，刚才说14岁就推出第一张个人的单曲，天哪，哇，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小朋友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都受到电视机前面可能里面的一些歌手们的启发，然后会想要说诶，我未来也想要像他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你也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因为我平常其实没有什么在追星，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大概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跳舞，然后但是那时候那个国小的社团是只有那种拉丁舞社，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所以就去试试看了。然后之后那时候那个社群平台开始流行嘛，然后就在网络上看到有台湾甄选练习生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想说去试试看，然后没想到就上了，所以就开启了我这一路的那个练习生的一个之路吧。
0: 对，这个是要好好的聊一聊的，因为能够选上去韩国当练习生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 YG 吗？
1: 嗯，对，但是只有短短的半年这样，然后就回来，
0: 对，
1: 就自己那个出道这样。
0: 嗯，那个时候你看到了这一则的消息，然后你去要去这么远的一个地方，年纪又这么的轻，家里人是支持还是反对？
1: 是支持的啊，就是很支持我，所以呢就让我去了，但是最后还是不放心，所以呢半年后虽然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基础什么的也都打得非常好，然后回来了之后就自己出道这样子。
0: 那个女孩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跳舞，
1: 被
0: 选进 YG 当练习生，
1: 对，
0: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在那半年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1: 就是早上起床然后开始训练，然后到休息时间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然后这中间大概有差不多10到12个小时，然后2-3个小时就会上不同的课，就比如说2-3个小时上跳舞啊唱歌，2-3个小时后唱歌啊这种，然后美姿美仪啊这种都会上到，就是最基本的都其实都会上到。
0: 所以去了那边半年都过这个非常丰富紧凑然后很多学习的生活。
1: 对，
0: 中间有回来
1: 没有
0: 家人？
1: 没有
0: 啊，真的，
1: 就是一直都在训练。
0: 那爸妈有飞过去看你吗？
1: 中间有，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会有放假一天这样，然后可以出去吃饭这种，然后就是有跟家人吃饭可能1-2天，然后就回去了这样。
0: 那父母亲一定很不放心哦。
1: 对啊，所以回来了。
0: 你会有比如说想家的时候啊，或者是觉得很辛苦的时候，会打电话回家，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我觉得还好，因为平常其实根本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就是都在训练了，然后就是已经累到不行了，然后休息的时候真的就是秒睡的那种。对。
0: 对，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1-2年前？几年前？
1: 3-4年前的事情吧。
0: 哇，那你年纪很小诶，那个时候。
1: 对啊，就
0: 那时候你几岁？
1: 好像国一还国一？对，国一国对啦，12、13岁应该吧。蛮久了之前了。
0: 哇，那我觉得你也很大胆欸，就是毅然决然可以离开家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1: 对，
0: 那你一定要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憧憬跟很有热情的。
1: 没错，就是平常就非常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多的热情都在上面这样。
0: 那你那个时候看到韩国的一些 idol 有没有特别是喜欢哪一个团体，说希望说未来也可以像他们这个样子站在台上大放光芒？
1: 平常没有，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在追星，但是有看过 G-IDLE 啊，他们现在好像叫 IDLE， 还有 BLACKPINK 的演唱会，然后就觉得很精彩，然后也就是很有那个气氛，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像他们这样子。
0: 哇，他们在这个当练习生的时间好像每一个人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样，但是听说都还蛮长的。
1: 对对 对，
0: 所以要在那里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17、18岁的时候呢可能才有机会出道。不过我觉得幸运的你啊，幸运的你

0: 你在半年之后已经拥有那个韩国那边很多的养分，也看得到他们是如何这么投入的去训练一个人。那回来之后，回来之后你就有机会发片，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对于一个14岁的你，
1: 就是很陌生，而且第一次，就是因为我喜欢唱歌跳舞，之后也想要成为唱跳歌手嘛，然后第一次出了我的出道曲，然后就非常很陌生，然后就是小菜鸟嘛，然后也跑了很多宣传，然后到现在慢慢的累积了4首歌，我觉得成长了很多，就是经验的累积成长了很多，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0: 出道曲应该是 Candy King，
1: 对，出道曲是 Candy King，
0: 那个时候14岁出道，然后开始成为了一位歌手，开始上片，比如说各大的电台啊，
1: 对，
0: 不同的媒体啊，对你来说应该是新鲜事哦。
1: 对，超级新鲜，然后每一场都很紧张。对，
0: 但是好不好玩？
1: 好玩呢，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
0: 就是这转变成为歌手这个身份，你最 enjoy 的是什么？目前
1: 哦，就是可以光鲜亮丽的在荧幕前面，然后也有少，就是现在也有一点点的人喜欢我，然后呢就觉得非常棒，就是感觉有慢慢的一步一步到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0: 对，从你一直热爱的小舞台，然后那个舞台呢现在已经越来越大了。
1: 对，我觉得
0: 有算，所以成为唱跳歌手是好像是从国小就开始有这样的念头。
1: 对，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说的，本来是在国小的那个热舞社嘛，然后慢慢的找到自己喜欢的舞风，然后想要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呢就慢慢的一路走到现在这样。
0: 你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的某一位是常常会给你一些引导啊方向啊，你迷失的时候会去找谁？父母亲呢？还是有没有一个导师呢，是引领你在这条路上的一个明灯之类的？因为我觉得通常在刚刚进入这行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会在旁边做一些提示啊，或是提点啊。
1: 对，我觉得我觉得自己调试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因为我爸爸也很支持我做这行，然后也帮助了我非常多，然后就是我觉得算是我们两个一路，就是大概2年快3年这样一路走来，然后一起慢慢累积的一个成绩。
0: 对，我爸爸，我刚刚是听到说爸爸也有来，是不是？
1: 对啊。
0: 在现场吗？
1: 对啊。
0: 哇，爸爸真的很支持你，我觉得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家人的支持。对，而且爸爸的支持也给你很大的信心，我想在歌曲的选曲啊，或者是舞蹈的编排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奠定了你在这个新的环境是否会成功。所以目前来说你刚刚说到发行了4首单曲嘛，所以有没有跟你一开始入行的时候，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你应该成长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一种方法。
1: 对，但其实也就是说不出来你到底哪里成长，但是就是大家看得到，然后你自己也感受得到，我觉得这是经验的累积。
0: 对，哇，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真的非常勇敢。
1: 谢谢。
0: 对，很多什么15、16岁的小孩还在那边每天在那边玩手机啊，或者是
1: 我也有在玩手机啊。
0: 可是你花很多心思去面对不一样的世界。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在这个年龄，可能在学校有功课的压力，或者是成绩啊之类的，但是你要面对的更多，可能是全新的一个环境，全新一个领域，包含你还要唱歌，你还要跳舞，要去练习这些东西。
1: 对，
0: 有没有目前来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挫折，还是你觉得说哇做得非常的开心快乐，还一路还是勇敢的往前冲？
1: 我觉得目前现在因为其实我年纪也没有到非常大，所以呢其实平常也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呢就是在出第一首单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的这么让大家这么喜欢，因为毕竟刚出道，所以呢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人认识你，我觉得。但是就是那时候年纪就是小菜鸟嘛，所以呢就没有想到那么多，然后也就感觉快要放弃了这样子。但是最后还是就是时隔

0: 年其实中间也有就发现好像是自己真的很热爱，就是也有去上跳舞课然后唱歌课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我必须要继续走下去。
1: 哇，听你的谈吐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女孩子，虽然你年纪很轻。对，因为我家有一个17岁的呀。
0: 真的、啊、
1: 我觉得你比较成熟很多。爸爸在这边他现在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访问嘛，我觉得爸爸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
0: 嗯，
1: 是不是爸爸？是不是
0: 啊？有，他笑了
1: 、嗯，年纪轻的一个年龄啦，要走这一行不容易、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说、嗯、啊，这一行不是这么容易的呀、嗯、然后不是说哦，你出了一首歌就一定会红啊，
0: 嗯，
1: 但是你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气、
0: 嗯、
1: 而且现在才出了四首歌，前面还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而且呢、
0: 嗯、
1: 现在有很多很成功的人在舞台上面给我们做指标嘛，
0: 嗯，
1: 对，像你说舒华，
0: 嗯，
1: G-IDOL 的舒华是你的、嗯榜样，你最欣赏他哪一个特质？
0: 我最欣赏他哪一个特质哦，就是他长得非常漂亮、嗯、然后唱歌跳舞也是就是一路我觉得是很辛苦走来的，然后也非常棒，然后平常就是他的个性啊这种就是很搞笑的那种，就是我非常向往的、嗯、就是非常就是在荧幕前面可以非常的轻松，然后也可以漂漂亮亮，然后唱歌跳舞也非常好的一位。
1: 在现在舞台上面他有很多的经验，也是学习的一个对象、
0: 嗯、对，
1: 刚才有提到我觉得你在态度上面啊，在谈吐上面都非常的成熟，
0: 嗯，
1: 那在你自己未来你有没有什么给自己一个目标，不用太大的目标，就是小目标，就是阶段式的目标给自己、嗯，
0: 就是我现在的目标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我，然后也是希望更多人可以知道我的作品跟歌曲，然后最小的目标是今年会继续宣传我去年发行的歌，然后年终希望啦可以出一张小 EP， 然后让更多人认识，然后站上更大的舞台这样。
1: 是，
0: 嗯，
1: 到了这个环境呢，就是要把你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到的时候，
0: 嗯，
1: 那一定会有很多的像一些不同的回应哦，很多人说哇，就是这个心扉好漂亮，心扉唱得好好，那也可能也有好有坏的，那你怎么去面对呢？那你说一开始可能也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0: 嗯，
1: 那你自己是如何去消化这些东西？
0: 嗯，我自己是平常不太会去看留言区的那种人，
1: 嗯，
0: 就是把自己做好，然后其实我也不会太在意那些人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们嘛。他们可能也不太认识我、嗯、所以呢就是不会太在意他们说的话，然后就专心的继续做我喜爱的事情。
1: 嗯，我觉得说的很好耶，就是因为看了这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你，那不要去受影响，也不要去分心，
0: 对，
1: 就是专心做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0: 嗯，
1: 哇，我觉得好棒好棒。今天呢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跟你年龄层一样的，可能就现在是16岁，
0: 对，
1: 嗯，16岁正是青春年华的时候，很多人还在那边要考试啊什么的，但是你在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0: 嗯、
1: 也切出了四首的单曲。
0: 嗯，
1: 第一首我们刚刚说到的是 Candy Cane，
0: 对，
1: 第一次拍 MV 的感觉怎么样？
0: 第一次拍 MV 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新奇，然后那时候是拍户外的，所以也就非常炎热，因为下暑假嘛，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当艺人好辛苦哦，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自己的那些就是表情啊，然后 MV 要怎么样就怎么拍，然后之后时隔一年的暑假推出了爱我就送超级剑嘛，然后也是第二次拍摄 MV、嗯、然后我觉得就经验就是也有经验的，所以呢就是比较熟悉的，虽然还是因为要呈现最好的画面给大家，所以也是拍了蛮久的，而且是唱跳的歌曲，所以呢也跳得非常的多次跟累，所以但是经验累积多了，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表情上面啊又更美的让大家看到了这种。
1: 我就会发现你进步的其实蛮快的，
0: 嗯，
1: 像你刚刚说的 Candy Cane 带爱我就送超级剑等等，
0: 嗯，
1: 哦，所以还有其实你在短时间后来啊，就是离 Candy Cane 之后短时间几个月内你也推出了几首

0: 算速度算快的了。
1: 对，因为
0: 比如说在一起啊、，Dream My Dream 啊这些，
1: 对，因为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而且我出歌也没有到出非常多，所以之后就是2025的后半年就希望每个月都有出一首，让大家知道我，也更知道我就是喜欢带给大家快乐啦。然后因为我的歌大部分就是快乐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听我的歌，然后多知道我一点。
0: 你现在每天还是跳舞吗？就是都要练舞？
1: 对啊，每个礼拜啦都会去上跳舞课这种。
0: 哇，好像看到某一个访问说，爸爸看你哦，你平常就是很喜欢跳舞啊、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影片啊，学舞啊，就想说是一个兴趣。爸爸也原本以为说啊，这是一个兴趣，没想到你这么认真。
1: 对，他也陪我一起打拼啦，就是完成我的一个梦想，这样。
0: 对，所以从 YG 的那个时候很严格，从早练到晚，然后到现在是以你自己的一个速度在练习，然后用自己的速度再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目前来说应该都还蛮 OK， 而且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1: 对对对对，都有持续在成长中。
0: 那你在几首歌，我们刚刚提到了 Candy Candy 这首歌啦，然后来聊一聊这个爱我就送超级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比较轻快的一个歌曲。
1: 就是爱我就送超级件，其实是我就是时隔一年嘛，就从出道曲到现在时隔一年新出的一首单曲，就是去年的暑假，然后也是一首唱跳歌，然后舞蹈变难了，唱歌我觉得也变难了，舞蹈是动作更丰富了我觉得，然后而且唱歌跟舞蹈加在一起要练的那个肺活量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考验，然后唱歌是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太会去录音室，除非录歌，然后因为第一首 Candy Can 去的时候就很陌生，然后也非常的不会就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歌声，我觉得因为其实你在录音室听到的声音跟你平常听到的声音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就大概录了快一个月吧，然后每个假日都去录音室录音，然后就到第二年挚爱我就送超级件这首歌要录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成长了许多，就大概录了两三个小时就录完了，然后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就是终于有成长了这样。
0: 那之后的在一起跟 Dream My Dream 应该就更快啦。
1: 对，然后就觉得哇塞真的有进步耶，这样。
0: 对，就是越来越进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也越来越熟悉这个环境。所以在目前来说，你从去年下半年嘛，刚刚说就比较密集一点点，就是密集的也是密集的宣传啊，这些不同的单曲。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去宣传这些东西的时候，
1: 最好玩
0: 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都蛮好玩的，因为对我来说都其实还是算新的体验，我觉得就是到各大的电台，然后跟不同的人聊天呢、然后也其实就是第二次出来的时候也有慢慢尝试电视的节目，然后也有去一些电视台玩游戏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玩这样。
0: 那学校呢，学校的同学应该都很羡慕你哦。
1: 学校因为我现在16岁，其实是刚上高中一年级，
0: 对，
1: 然后快要结束第一学期了，然后其实跟同学有变熟，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为了就是实现我的梦想，所以其实其实比较常请假。对，比较常请假，所以呢但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同学对我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所以我其实没有特别讲我在干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都不太知道，然后就跟平常一样的相处，我觉得就非常棒。
0: 可是他们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你吗？
1: 没有啊。
0: 哦，真的
1: 没有啦。
0: 就是这个年纪大家都很认真念书，家里都不让看电视、
1: 而且都大家都其实就是这个年纪比较喜欢玩电动啊，看动漫那些的。
0: 所以还是一个很正常的学生生活。
1: 对，
0: 那学校的老师们知道你是在努力在
1: 知道
0: 这条路？
1: 一定知道啊，因为必须请假嘛。
0: 对，
1: 要讲原因啊，不然你会被记旷课哦。
0: 是，
1: 对啊。
0: 那功课上面还 OK 吗？就是跟得上吗？

0: 可以啊，只是但是我兴趣真的没有在功课上面啦，所以就是基本的还是会把它念好，但是呢就是会把我的梦想放在最前面。
1: 刚才我们有说到小目标对不对，就是短期你想要达到的目标，那其实每一个人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都会为自己设定一个比较远一点的目标，你会希望你未来在这一个这个歌坛中会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想要成为超级厉害的那种唱跳歌手，天后级，就是蔡依林是我的目标。
1: 蔡依林她最近的演唱会也是大家在讨论的，
0: 但是没抢到啦，所以就没有去看。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就是有发嘛，然后就觉得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就是那个身材啊跟那个脸都非常，就是还是非常的精致，然后就觉得超屌。
1: 对，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比如说蔡依林她从出道到现在中间经历过很多很多，哇真的也是成长了很多，跟启发了很多人，因为他的努力他的毅力然后跟他的精神都是让大家会非常想要去学习的，
0: 真的。
1: 对，所以蔡依林是也是一个指标性的，
0: 对，
1: 就对你来说
0: 一定是。
1: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2025年过了嘛，那2026年你还是会每一个月出一个单曲吗？
0: 不会，
1: 还是会去，就是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刚刚说到了 EP 对不对？
0: 对，就是年终希望出一张小 EP， 但是呢就是小 EP 之前当然会就是继续宣传我去年发行的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持续在训练当中这样，让大家看见更好的我。
1: 哇，这个你，我觉得你真的很成熟，在谈吐上面，就是非常的很有条理，非常棒。刚才我们有说到另外两首歌 Candy Cane 啦，在去年在这个一年前推出的，那爱我就送超级剑。另外呢，我们来聊聊另外两首歌好了，就比较惊奇一些些的，就在一起还有 Dream My Dream。
0: 对，这两首歌其实是比较轻快，然后节奏也比较慢一些的歌，就不像唱跳一样。自己也会想要换一些小小的风格啦，所以就出了这两首歌，然后也是蛮轻快的，就是想带给大家快乐的感觉，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能约会的时候啊或者是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这两首。
1: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了，在你的言语当中给了一些同年纪的小朋友也好，我觉得很多启发，甚至给我也是，因为有时候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有很多不同的历练，
0: 对，
1: 谁说16岁就一定要做16岁该做的事情，
0: 对，
1: 还是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0: 对啊，就是一定不会百分之百全部人都喜欢我嘛，但是其实对我好的亲人啊或者是一些朋友或者是帮助我的贵人什么的都会是替我加油啊，然后自己也觉得就是持续努力，然后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嘛，所以就持续追逐梦想，然后不要放弃这样。
1: 太棒了，我相信有你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心态呢，一定会在未来走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听到了四首这个心扉的作品，那我们也期待你的 EP 赶快出现，然后在更大的舞台再一次的发光发亮。今天非常谢谢心扉来到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你的音乐，然后呢
0: 谢谢，
1: 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正能量。谢谢
0: 谢谢。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一起先来看一下本周六的天气。本周六最高32度，最低16度，艳阳高照，又是一个出门的好时间。不过呢，最近卡尔加里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有自己的个性。早上出门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有点凉，要不要加一件外套？但一到中午，太阳一出来，又开始怀疑人生，哎呀，我为什么要穿那么多呢？所以洋葱式的穿戴方法呢，是最好的。尤其是最近夏天呢，大家都开始换上那种比较轻松舒服的衣服，短裤、裙子、宽松的 T 恤衫，还有这几年都比较流行的阔腿裤。说起这个阔腿裤呢，相信很多朋友衣柜里面呢都会有的。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舒服，不像牛仔裤，也不像那种瑜伽裤那么紧紧包住腿，穿上去走路都是带风的，坐下来呢也很自在。而且呢，很多人觉得这种阔腿裤呢可以修饰身形，走起路有一种我很有气质的感觉。但是最近网络上就有那么一条阔腿裤忽然间火到非常奇怪的方向，不是因为太漂亮，而是这个阔腿裤呢太容易让人摔倒了，是一条伤人的裤子。它就是西班牙品牌快时尚大家都很熟悉的以赛开头的那个品牌，最近有一款超长超宽的阔腿裤在 TikTok、 在 IG 等社交平台上面呢，大量网友都在分享自己因为穿了这条裤子的惊险瞬间。有人走到街上忽然间失去平衡，有人甚至因为跌倒而受伤，所以网友都给他取了一个很夸张的名字，死亡裤。所以我刚才说杀人的裤子一点都没有夸张。当然啦，大家不要被这个名字吓倒，并不是说穿了它真的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而是网友的一种夸张的形容。其实呢，一位住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女士就分享了，她穿着这一条裤子的时候发生意外跌倒，造成了手腕受伤，需要打石膏，脸上呢也是因为缝针而留下了疤痕。另外一些网红呢也上传了一些影片，显示自己穿着类似的款式在平地上忽然间绊倒。更有趣的是，很多人的反应都是说，原来不是我笨，是裤子的设计有问题。不过时尚专家就分析了，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品牌，而是这种设计的本身。因为这类的拖地的阔腿裤呢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裤管非常非常的宽，第二就是那种布料比较轻比较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走路的时候呢，裤腿跟着腿在摆动，如果刚好风吹过的时候，或者是走路的速度快一点的话，布料很可能就会往脚底位置移动，甚至是包住自己的鞋子。结果怎么着，你的脚想往前走，但是你的裤子说，等等，我还没准备好呢，然后人就啪的一声摔倒了。尤其在楼梯、自动扶梯或者是骑单车的时候，长裤腿呢确实需要非常的小心。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漂亮但不太方便的时尚潮流，以前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是超高跟鞋，很多女生穿上去真的很漂亮，腿看起来又长又细的，但是走路时间一长，腿就会真的会抗议。还有以前那种流行过的超长裙、超长袖，拍照的时候呢非常的仙女，但是一到洗手间、吃饭、搭车的时候，就开始挑战人类的一个极限。所以呢，时尚有时候很奇妙，设计师想的是怎么样让大家看起来更特别，但消费者想的是我穿出去之后能不能安全回家。目前呢，这个西班牙品牌呢并没有完全全面下架这一款裤子，类似款式在不

同的市场呢，仍然是可以买到的。有消息指出呢，客服的建议消费者可以自行修改这个裤子的长度，降低拖地的风险。其实呢，阔腿裤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这种款式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首先把裤长改到比较安全的位置，不一定要完全拖地的。而且你想想，裤子拖完地回家，那裤子得多脏哎。第二，避免穿出去需要大量走动的，爬楼梯或者是搭乘那种自动手扶梯，因为很容易就会卷到这个手扶梯里面，你想想那个场面多尴尬。第三，选择稍微有重量的、比较挺的那种布料，可能比太轻薄飘逸的款式呢更容易控制。所以说嘛，追求时尚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不要忘记，真正高级的穿搭呢，不只是看起来漂亮，要让自己穿得舒服，走得安心。大家说对吗？毕竟我们买的是裤子，而不是买一场街头摔跤表演。所以平时大家去买衣服的时候，可能会想，这个衣服好不好看，穿出去帅不帅，但有时候我们还得想一下它实不实用，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其实生活里面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平时我们完全不会注意的，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每天早上那一杯咖啡，很多卡尔加里的朋友早上第一件事可能不是看手机，而是先去买一杯 latte cappuccino，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冲一杯咖啡，才是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是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卡尔加里的一些咖啡店和小型商户呢，忽然开始担心一件事情，可能连牛奶都不够用了。大家可能会觉得，牛奶超市不是一排一排都有的吗？平时真的很少人会想，原来牛奶供应链在我们的亚省出现问题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每天喝的咖啡。事情是这样子的，位于 Edmonton 的一个牛奶加工厂呢，因为最近发生突发电力问题，短暂影响了生产和供应。这个牛奶加工厂它旗下的品牌 Dairyland， 这个加拿大很常见的牛奶品牌，虽然截止到现在，目前工厂呢已经是恢复运作的，但表示预计本周末供应量呢会逐步恢复正常，但短时间内呢，部分产品呢可能还是会出现短缺。结果就是亚省的一些超市的牛奶架呢开始变得比较空，有些地方呢甚至是限制顾客购买的数量的。但最受影响呢其实不是普通家庭，因为毕竟你们一周可能也就喝那么一两桶吧。影响最大的是一些小商户，比如说是卡尔加里的 Beachland Market 的一些店铺就表示了，他们是收到这个品牌的通知，原本安排好的牛奶配送呢没有到货。对大型超市来说呢，可能还可以从其他渠道调货，但是对于小型市场小咖啡店来说呢，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他们通常提前安排订货，一旦供应突然中断的话，那就只能等。店主很多都表示了，如果我们没有牛奶，客人可能就会去其他地方买了，这对小生意来说呢影响可真的不小。咖啡店更加是直接了，大家想象一下，一间咖啡店如果没有牛奶， Latte 没有了，Cappuccino 也没有了，很多招牌的饮品可能也做不到。卡尔加里本地的一些咖啡店就表示呢，他们一天可以用到十几桶牛奶，如果超市开始限制购买量，咖啡店的老板可能就要真的变成今天不是去买咖啡豆，而是全程找牛奶。不过目前这个牛奶供应商呢也表示了，生产已经恢复了，供应预计呢会陆续恢复正常的。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了，其实生活里面呢很多东西听起来很普通，但背后都是一整条供应链。一件衣服设计的太夸张，可能会影响我们走路的安全，一家工厂忽然停电了，也可能影响我们每天早上的咖啡。所以生活真的很奇妙，有时候影响我们最大的往往不是那些大新闻，而是每天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我是 Cathy。 原来生活里面呢，有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其实现在除了衣服、食品供应之外呢，另外一个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就是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以前我们担心我们的照片会不会给盗用，现在担心的是自己的脸、自己的声音，甚至自己的表情都有可能被 AI 复制。那到底自己的肖像和声音值不值钱呢？又应该由谁来决定怎么样使用呢？最近华语影坛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女明星，就因为一项 AI 的合作再次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她就是黄祖贤。对于很多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几乎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最初

明的影片《聂小倩》《青蛇》《东方不败》，她不仅仅是一位演员，更代表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那个黄金年代。2004年拍完《美丽上海》之后呢，黄祖贤就正式宣布息影。这一转眼，原来已经过去22年了。过去这些年呢，他其实一直非常低调，就定居在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很少公开露面。社交媒体上面呢，最多就看到有人拍到他去超市买菜，或者在海边散步遛狗，也几乎不接受任何的采访。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就在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年底吧，他就在 Richmond 开了一家艾灸的养生馆，不少人呢还专门预约过去打卡，不一定真的就是为了做艾灸，而是想亲眼看一下这位陪伴自己这么多年的青春女神。大家发现呢，她一点都没有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刻意去经营一些流量，过着一种非常平静，甚至是有点与世无争的生活。所以很多人以为她这一辈子呢，应该都不会在大荧幕上面出现了。但是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他忽然间又登上热搜了。不过呢，他并不是复出拍电影，也没有接受一些综艺节目的邀请，而是以一种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再次回归到大众的眼前，就是 AI。 今年6月网易游戏天下18周年宣布邀请黄祖贤担任品牌代言人，到了7月17号，他们正式发布了一支2分钟的 AI 短片《倩影》。整支影片呢，没有真人拍摄，没有摄影棚，也没有剧组，全是利用 AI 视频生成的一个技术完成。影片里面的黄祖贤呢，依然是大家记忆20多岁的模样，一会儿撑起油纸伞，仿佛回到那《倩女幽魂》里面的聂小倩，一会儿又化身成九尾狐，在雪原里面缓缓回头。很多网友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没有发现那根本就不是黄祖贤本人，而是 AI 重新生成的一个数字影像。更有意思的是，这个 AI 的黄祖贤不只是拍了一条宣传片，接下来他还会正式进入游戏世界，成为游戏里面的数字 NPC， 也会推出限定角色和专属的服装，让玩家与他互动。也就是说，他不仅重新演戏了，甚至拥有了一个可以长期存在的一个数字身份。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第一反应都是黄祖贤是不是把自己交给 AI 了？其实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事情呢，最重要的两个字其实呢就是授权。黄祖贤并不是被 AI 取代的，也不是网上那种随便换脸啊、盗用明星照片的视频，而是他本人正式授权了游戏公司，允许他们使用自己年轻时期的肖像，通过 AI 重新创造经典形象。也就是说，这一切呢都是建立在他本人同意、合同约定还有法律授权的基础上。听起来好像只是签了一份合同，但是其实很多业内人士就认为了，这件事代表的不只是一次游戏的合作，而是整个娱乐产业的商业模式一次变化。因为过去几十年，明星出售的一直就是自己的时间，拍广告要到现场，拍电视剧要进剧组，拍电影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明星赚钱嘛，本质上就是在出售自己的时间。但是 AI 出现之后呢，明星开始出售另外一种东西了，就是自己的数字资产。什么叫数字资产？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肖像、声音、动作、表情，甚至是年轻时候留下来的所有的影像资料，都可以变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一个数据。很多网友看到这里马上就留言了，那是不是黄祖贤又缺钱了？是不是又欠债了？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不过这里呢，我觉得他赚多少钱并不是我关注的点，我觉得最有意思

吃的是，他卖的其实根本不是今天59岁的王祖贤，他卖的是26岁的聂小倩。他本人没有复出，也没有重新拍电影，更没有重新进入娱乐圈。真正重新活过来的是30多年前那一个已经成为我们集体记忆当中的一个经典的角色。AI 没有让王祖贤重新年轻，但是呢，却让年轻时候创造出来的价值呢，再一次重新流动。这就是为什么说越来越多人开始说了，未来明星最值钱的可能不是现在，而是过去。事实上呢，王祖贤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就在今年6月，已经62岁的香港演员吴启华也公开透露，他已经把自己20岁时期的肖像权授权给一家 AI 影视制作公司。很多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吴启华，但是他的形象，他20多岁的形象，可是我心里面最喜欢的。但如果你看过《妙手仁心》，或者是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一定会对他有印象。他表示了，制作公司呢将会采用他年轻时期的影视资料，建立完整的 AI 模型。未来呢，可以让20多岁的吴启华重新担任电影里面的男主角。也就是说，真人已经60多岁了，但是电影里面的演的却永远停留在青春的时期。早在今年4月，爱奇艺曾经推出过 AI 演员库，邀请超过100多位的艺人加入。当时呢，社会争议其实是非常大的，不少网友担心，未来是不是只要买下一张明星的脸，就可以无限拍电影了？后来呢，不少艺人甚至公开发表声明，说自己根本没有授权。这个事情呢，也让整个行业呢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AI 时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授权？以前的授权呢，可能就是一个肖像的授权，只针对一个广告、一个电影、一项代言，所以呢，价值非常容易计算。但是 AI 的授权卖掉的不是一张照片，卖掉的可能是未来很多年这张脸呢，在无数场景当中可能产生的所有价值。我这样说，可能很多听众呢，没有可能一下子明白过来。简单一点，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合同可能会写得非常详细。例如说，我可以做游戏吗？可以训练 AI 模型吗？可以拍广告吗？可以做电影吗？授权多少年？哪些国家可以用？有没有最终的审核权？全部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说到这里，你可能就会说了：“哎呀，这都是明星的事，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相关呢？”其实并不是的。最近这几年呢，网上已经出现不少人收购普通人的 AI 肖像广告，有人拍几张照片，再录几十秒的声音，就可以拿到几百块钱的收入，听起来是不是很轻松？但律师提醒大家，如果合约里面出现永久授权，无限使用，或者是允许训练 AI 模型这些字眼的话，大家就一定要小心了。因为你的脸其实是有一种生物识别数据的，一旦进入 AI 模型，未来它会不会继续训练，会不会流向第三方，会不会出现在你完全不知道的地方，目前从技术上来看，没有任何人可以100%保证不会发生的。所以，未来我们保护的不只是银行卡密码，也包括要保护自己的脸。王祖贤这次带给我们的，其实不仅是一个娱乐新闻，它更像是提醒我们大家，一个新的时代呢，已经开始了。未来，也许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数字身份，它可以代表我们直播，代替我们开会，代替我们拍广告，甚至有一天代表我们和别人聊天。但是，一个人的价值从来就不只是那张脸。AI 可以复制青春，却复制不了成长；可以复制声音，却复制不了经历；可以复制我们的外貌，但是呢，复制不了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经历过的遗憾、爱过的人，以及在人生道路上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智慧。
未来几十年，我们可能慢慢就会习惯各种

AI 分身的共存，但真正值得我们珍惜的始终还是那个会老去、会改变、会流泪、会欢笑的真实自己。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好啦，这一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周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话题。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旗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情可以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的嘉宾呢，就是依林。依林，早上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欢迎您的继续做客。相信听众朋友们呢，对依林的声音已经有一定的印象了，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次做客我们节目齁。那回想上一次的节目中呢，其实依林给我们带的一个话题就是照顾者方面的一些背负的压力，我们说到好像很沉重的样子。是是是。那今天我们呢重新回到这一个主题。那其实在我们一个高龄的社会中呢，老照顾真的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他们身上其实真的背负了很多的压力。那上一期的主题里面呢，我们说到了

0: 有五种的隐形压力。那很多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回馈说，其实可能叶宁已经道出了他们心底里面很多想说但是很多说不出口的一些委屈也好，一些难处也好。那所以你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叶宁的做客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其实如果照顾者在面临这么困难一个处境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搭飞机的经验吧。比如说每一次我们搭飞机，空姐都会告诉我们，如果飞机出了什么状况，那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动作是什么？是不是先帮自己戴上氧气罩？
0: 对，
1: 这样你才可以照顾你身旁的人。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快要被压力压垮的时候，你第一步绝对不是继续咬牙撑着用力挣扎，而是要先为自己戴上氧气罩。那今天我想先对照顾者说一句哦，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好像很容易动怒啊、生气，那常常莫名其妙的想哭，睡也睡不好，甚至常常会说哎，我真的不想再管了。当你有这些念头产生的时候，其实我必须明白的告诉你哦，这不代表你不孝，也不代表你不爱他，很多时候是你一个人已经撑太久了。因为其实很多高龄照顾者，他们有一种迷思，就是如果我把时间拿去喝咖啡啦，跟朋友聊天啦，或是自己去上课啦，然后放着生病的老伴或是自己的家人在家，他总会觉得自己好像太过分了，很自私。但是我必须清楚的说，照顾自己不是自私，也是一种责任。因为你自己都缺氧了，你怎么可能要长期长久的去照顾你身边你爱的人呢？
0: 对对对，这个道理大家可能都明白哈。但是我想请教一下英宁，就说以你这个长期照顾硕士这方面的一个专业背景来说，其实我们在心理上去怎么调节呢？虽然道理我明白了，但是我心里还是过不了那个坎嘛，那我怎么办呢？
1: 是啊，有一篇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篇那个失智症的伴侣照顾的一个研究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高龄伴侣的照顾者的心理调试，它其实是从一个我们要慢慢走向我的一个历程。所以在开始照顾的时候，两个人的生命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生活里面往往就只有我们，但是尤其是在另一半生病之后哦，我们总是吃他想吃的，穿看他想看的，到哪里都会想哎，他方不方便啦。慢慢的，照顾者就会忘记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敢有自己的一些需求啊。所以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照顾者必须要慢慢找回那个独立的独立的自己。也就是说，而这个找回的过程不是把所有的关系切开哦，而是在关系里保留那个我们还活着的自己。你每天要给自己保留一小段就纯粹属于我，就是你自己的时间。这个不是自私，而是让自己能够蓄积能量。因为如果一个人照顾到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他迟早会被这个角色吞掉。所以我常会鼓励照顾者，每天你要问自己一句话，你除了是别人的太太、别人的先生、女儿、儿子、照顾者之外，你是谁？就是我是谁？我还需要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0: 是是是，那所以呢，其实中间的核心就是找回自己啦，找回自我，对不对？
1: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0: 是，那在我们心理上调节之后呢，其实我们真的要寻求一个具体的方法来找回自己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您也知道，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就是照顾者基本上7x24小时都在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哎，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怎么找时间来找回自己？我在哪里？怎么找呢？
1: 静讲的这个问题就常常发生在照顾者的身上，他们想找时间，可是我往往就觉得怎么可能，我24小时都在这，我都忙不完了，我还可以为自己找到空余的时间吗？其实这个不是随便就找得到的，你必须很刻意，就是你必须很刻意 这是我一定要强调，你要刻意的去创造一个

0: 喘息，就稍微休息的一下的时间跟空间哦。那食物上，我觉得我今天可以给各位听众两把钥匙哦，我们来试看看能不能解开这样的一个困境。第一个钥匙就是你必须接受不完美，你要放下那种所谓100分的执念，因为很多照顾者都把自己逼得很紧，他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病人要顾好，家里要整理好，饭菜还要煮好，情绪还不能坏哦。但是长期照顾它不是短跑，它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所以，与其追求100分，那你却把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两个人都拖垮了，还不如我们接受一个，哎，可以持续还可以走长远的一种照顾的节奏。所以，你家里面今天乱一点没什么关系，你忘了煮饭，或是少煮了一道菜也没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完美，真正重要的是，你不能在照顾这件事情里面你先倒下，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把钥匙就是，我们必须主动的连接一些外部的资源，而且要勇敢的求助哦。我常常把照顾者比喻成家庭照顾团队的 CEO 哦，重点来了，CEO 不是什么事情都做，而是他知道我的需求在哪里，我可以安排什么样的人力做怎样重要的决定，而且我要懂得求助。求助不是无能，而是一种管理的能力。你可以先把照顾的工作拆解成哪些是你一定要做的，是不可以替代的哦。那哪些是家人，他们可以来轮班帮忙的，又是哪些是需要专业团队来服务，或是哪些事情你是可以降低标准或是不做的。那其实很多国内外文献都有指出哦，成功缓解压力的照顾者，他其实都具备了自己能够寻求正式还有非正式资源的一种能力。那像在卡加利啊，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比如说雅省医疗服务局的811热线，它可以提供一些特别需求的照顾。当你提出需求的时候，其实比如在卡加利，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就像雅省医疗服务局的811热线。或是像卡曾华人基金会里头的日间托育的照顾、托老的照顾，我觉得只要你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或是不好意思，这些资源都是你随时都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尽可能，我们不要将所有的球员只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要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就像你要编织一张很大的一张网，而这张网。可能就像是，哎，家人能做一点，朋友能听你说说你心里面的话，或是政府啦，或是专业的服务可以提供哪些技巧的学习或是喘息，社区的活动至少可以让你重新接触人群，所以走进社区，建立你的社区资源网络。当你知道有一群人跟你经历着一样的困难，我相信，当你能够跟这些朋友互相交流。那你甚至可以知道，哎，哪一家的居家服务比较好啦？这个时候，你那种孤军奋斗的那种恐惧感，其实就会大幅的降低。我必须说，勇敢求助不是示弱，它其实是一种能力。因为真正撑得久的人，不是什么都自己做，而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借力。
1: 我很喜欢依林刚才一个比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家庭里面的 CEO 哈，把任务呢适当的分派出去，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孤军作战了，我们是有一个团队来帮忙一起做的，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可能稍微会轻松一点哈。
0: 对，就是这个概念，没错。
1: 是是是。那刚才伊宁也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回归到社会嘛，参与社会的很多活动。那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照顾者其实很需要的，不只是这种服务，不是说有人去替他去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而且说呢，是需要重新来参与我们的一些社团的活动，哈。
0: 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因为高龄照顾者他不单单是要学习照顾的技巧，他们还有很强烈的自我成长以及情绪舒压学习的一种需求。很多研究有指出哦，高龄照顾者除了需要学习疾病的进程还有照顾技巧外，他也需要一些长照政策啦，或是社会福利的认识。其实更需要的是内在自我成长以及情绪舒压的学习，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哦，照顾者他不单单是要被教会怎么样换尿布，怎么样喂药，他也需要被支持，

0: 被理解，还有被增能，就是赋能，甚至被重新看见。所以像社区活动啦，支持团体啦，艺术课程、学习课，或是任何的户外课程，或是哪怕只是一通电话，这个不是附加选项哦，这些都是让照顾者他可以重新与社会连结，或是找到自我价值的一个入口。他们需要的不单单的是在家里面单纯的在家休息，而是透过学习新事物，重新肯定自己的一些价值。
1: 嗯，是的，诶，刚才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来回顾我们的社团嘛。那所以呢，很多社区活动，譬如说依琳刚才提到的艺术课呀、学习课啊，都是他们可以重回社会的很好的一个介入点了。那依琳，我知道呢，你除了有这个长期照顾的硕士背景之外，其实你在艺术的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个经验，就是艺术的一个疗愈的领域方面嘛，就是带领我们的老人家呢去进行一些很多艺术的创作。那以你这样子两方面的一个背景结合，你的看法啦，我们这一些照顾者去参与这种艺术的创作，或者是我们正念的一些课程来说，对于他们的帮助体现在哪里呢？
0: 其实这些课程对照顾者或是对一般高龄学习者来说，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这些课程不是只有让他开心一下，而是这样的艺术学习，它是可以让人重新找回控制感跟成就感。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像我自己教的缠绕画为例好了，为什么艺术的介入会对这些照顾者产生这样的功效哦？因为照顾者的日常，他常常是活在一个各种状况不断失控的一个世界里，比如说被照顾者他的病情变化不可控啊，情绪不可控，那突发的状况也不可控。久了，其实照顾者他的心情他会累积很深的那种无力感，久而久之他其实心里也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感觉，一种状态哦。但是当他来到了社区社团或是教室里，比如说缠绕画，一支笔，一张纸，他就可以开始画所谓的缠绕画的时候，他的世界可能变得不一样了。因为缠绕画是不需要任何基础，也不用画得像，他也没有你画得好或是画得不好，或是诶我不会画我可以来吗，其实他完全不强调这些的。他强调的是专注，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愿意拿起笔来，不管你画的是什么样的线条，只要你能够慢慢完成它，在那15分钟或20分钟里面，照顾者的大脑他就会从他过往那种高度警戒的焦虑模式，他就会慢慢进入一种平静还有专注的状态里。所以当他看着他自己画的那些简单的图形慢慢的变成图案，然后一幅完整的画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诶，有一件事情是他自己可以完成的、哦、而且当他画完这幅画，他的同学们还会说哇哇哇，怎么那么厉害啊，画成这个样子、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一种他属于他的成就感，他其实就找到一种控制感，他就会觉得哦，原来我还是我，我还是存在的一种感觉，而不会在他的照顾的时间里面失去了他自己。所以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我会邀请高龄照顾者啦，或是一般照顾者，如果你可以跟社会做连结，或是走入社区、走入社团，哎，你会跳脱一个空间，也许你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抒发的点。
1: 嗯，那所以我们常常说，其实在我们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一些正念的课程也好，我们要锻炼他们的一个专注，就是那个时段呢，就是活在当下，让我们脑袋是放空，对不对？
0: 哎，没错，因为一般人没死哦，包括我自己，我如果没有很安静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那个24小时的想法是不断的更新的，而且我们常常不是活在当下，我们活在过去跟未来，昨天我做错什么事，我老公骂我什么，或是我家小狗怎么了，或是未来谁谁谁会怎样，我的身体会怎么样，我们永远都活在恐惧里。其实当你能够活在当下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一种存在，你会比较安心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不会那么恐惧，因为你不用恐惧未来，也不用对过去说抱歉。
1: 是的，也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脑子也要做定期的一个清理啦。

0: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清空我们脑袋就是最好的一种清理垃圾的时间，对不对？慢慢我们就可以脑袋想法更清晰，我们对自己的感觉也有更好的自我掌控的一个能力哈。
1: 嗯，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没错。
0: 那所以就是回应了刚才英宁老师说的那句，我还是我了，要找回我们自己哈。
1: 是的，我在课堂上常听到同学之间的一些对话，他们常说，哎，老师，我好期待这一两个小时的课程，因为他在这一两个小时里，他觉得，哎，我可以不用当谁的太太，我不用帮谁换尿布，我也不用刻意去煮饭，我也不用去做谁的谁，我就是我自己。照顾者他必须要慢慢的走往这条漫长的照顾的路径上走，他不能只靠责任，他需要一点点能量，一点点的成就感，一点点呼吸，一点点的新鲜空气，他只要有一点点重新做自己的那种感觉存在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可以越来越好。
0: 好，那我们原来呢可以透过像长耀化这样的一个艺术学习呢，不仅是可以学到一项技能哈，跨了一个很漂亮的跨，更是呢一种深度的自我疗愈以及呢灵性的一个照顾。那今天呢十分感谢英宁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哈，那节目呢到了尾声，诶，那英宁有没有一些想法跟我们分享一下，鼓励我们身边照顾者？
1: 就是我想对今天所有正在承担照顾责任的朋友们说，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任意的留哪怕只有十分钟给自己，不是要等到哪天有空哦，也不需要等到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了，就是现在你可以安静的坐着，随便拿起笔来画个几个线条，喝一杯茶，喝一口咖啡，去门口晒晒太阳，或是马上打个电话给你的朋友，这十分钟看起来很小，可是他在你的心里面告诉你自己，哎，我没有消失，我还在，我还在为我自己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请你记住，你不需要当一个完美的照顾者，你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走长远的自己。对，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有的时候觉得这条路好像看不到尽头，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你不只是照顾者，你也是一个值得被珍爱的人。所以在爱家人的同时，请不要忘记那一部分的爱要留给自己，只有你好，你爱的人才有可能跟着你一起安好。
0: 好，听完这句这么鼓励的话呢，就让我们有感觉充满了力量哈。所以呢今天很感谢依林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自我照顾者来怎么找回自我的一个自我调试以及呢赋能。那今天呢十分感谢您的时间，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每一位聆听的听众，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接着再来看一下秦葵近期的一些活动介绍。首先呢，在8月份将会举行一个花园游艺体验日，这个活动呢将会在我们秦葵门口对出的社区花园里面呢进行。那当天的活动呢将会十分的精彩，包括是玩他们游戏、学习园艺、观赏表演、享受美食。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钟。当天活动的门票呢将于在7月29号星期三下午1点钟开始派发，具体的查询呢可以联系何姑娘。另外在7月31号呢，我们秦葵呢将会跟新画廊 The New Gallery 合作，举行一个叫做发现身边的美的一个社区自然探索体验。当天的活动呢包括是轻松漫步、观赏花草树木，以及呢用写或者是画画的形式记录一下自己的一个发现。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7月31号星期五下午的1点45分。我们的活动地点呢将会在散乐公园，欢迎55岁以上的华裔长者来参与，费用全免。具体的查询呢可以联系郑姑娘。101智能学习系列方面呢，8月份继续可以开放有智能电话的一个疑难解答时段。我们呢安排有偶到的服务以及呢提前预约的服务。日期呢安排在8月4号、8月11号、8月18号以及呢8月25号。那早上10点到1点钟呢是可以自由向义工询问有关智能装置的一些问题。那下午的时间1点钟到4点35分呢可以提前的预约进行一对一的咨询。那收费呢是2块钱一次，具体查询可以联系陈先生。

小组活动方面，门球组呢正在招募新的组员。门球呢是用小锤来打小球过小门的一个对峙的体育项目，对促进身体的健康以及社交呢都有着莫大的裨益。我们的练习时间呢是每逢周二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参与门球组的组员呢只要支付半年10块钱的场地使用费就可以。具体的查询呢可以联系勤快的刘姑娘。最后再看一下关于讲座方面的安排，在8月份将会安排有健康的讲座，主题呢是关于降低患癌风险的讲座，请到的讲员呢是来自亚盛医疗服务局的洪女士。讲座的举行时间呢是在8月28号星期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讲座同时安排有网上的讲座以及呢现场的转播，网上讲座的 IT 号呢是 875-977-9955。 同步我们在勤快的地库活动时呢会有现场的转播，具体查询可以联系刘姑娘。另外每逢周三下午2点钟我们都会安排有奇闻奇事的系列讲座，下周三7月29号的主题呢是关于亚省长者福利的辅助计划，欢迎呢届时登录我们的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参与。关于勤快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 403-269-6122。 关于外展部的福利申请山市认证服务可以拨打直线 403-457-6609。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人生有晴天。

0: 1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2: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是7月25号了，又是一个大夏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呢，之前我们还在抱怨说我们卡加利的夏天什么时候来，每天呢都是很冷的，而且雨水非常的多。突然间呢，好像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卡加利的天气呢一下子就变得大热天大晴天了，甚至呢在中午的时候都会有29-30度这样的感觉。根据我们加拿大环境与气候部门的一些预测，2026年呢将会是有史以来记录夏天最热的年份之一了。虽然呢亚省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大家感觉左盼右盼的夏天终于来了，但是呢天气真的热起来了，大家是不是还是有点想念凉飕飕下雨的一些天气呢？说到亚省，说到卡加利呢，一到夏天气温真的是说升高直接就升高了。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最近这一段日子呢卡加利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同时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越来越热的夏天里面，我们怎么样学会避暑，怎么样保护自己，同时呢还能可以好好的享受夏天呢。好了，先来聊一聊呢7月25号，就是今天了，卡加利呢究竟在最近这段时间有哪一些值得去的活动。首先呢，佳宇觉得要推荐的就是在 Inglewood Sunfest 这个活动呢，就是卡尔加里其实每年都会有的，在我们卡尔加里呢每年夏天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街头的庆典活动。而在今年呢，就是今天 Inglewood Sunfest 这个卡尔加里最古老的社区呢，佳宇自己非常的喜欢，因为呢每一个角度每一个街头巷尾呢，只要照了照片就会非常出片的。它堪称是我们卡尔加里最古老的一个社区街道了，变得超级热闹。就在今天，活动呢其实已经开始了，是从早上11点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晚上7点钟左右的。地点呢就是9 Avenue Southeast， 大概的街区呢就是在11街和14街之间。最重要的呢就是免费入场了，在现场呢大家会找到超过200多个摊位的，卖什么都有，手工艺品、本地的特产、艺术品、美食应有尽有。佳宇觉得呢其实非常值得一看，甚至一买的就是手工艺品了，每一个呢都是单独一个的，绝对呢不会在别人身上发现带同款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而且呢在现场还有音乐、舞蹈表演、马戏表演，适合全家老小呢一起去逛一逛的。当然还有一个家庭非常友好的啤酒花园，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喝一点东西，享受一下夏天的阳光。不过呢佳宇在节目当中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活动呢是从早上11点到下午7点的，其实呢在12点1点的时候呢正好是白天最热的时候，希望呢大家在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在白天最热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了。第二个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推荐的就是免费的庞遮普音乐节了，就是在今天。在今天的音乐节上面呢会找到有国际级的一些巨星演出的，还有呢美食餐车、儿童乐园、时装秀等等等等。喜欢印度文化、喜欢跳舞的朋友呢，佳宇建议您千万不要错过啦。另外呢，如果您喜欢室内的活动，觉得白天太热了，那在今天晚上7点，在 Scotiabank Saddledome 会有美国的喜剧演员为您带来的世界巡回演出。而且呢在同一天真的是丰富多彩的，在 Jubilee 还有舞台剧 Clue 的演出，时间呢也是下午2点和晚上7点各一场。所以喜欢室内享受一下轻松活动的您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些室内的活动。另外呢在今天晚上还有一个 Night Market， 如果大家想逛一逛的话，刚好呢趁着太阳下山不是这么热的时候，就是 YYC Summer Night Market。 这个夏季夜市呢就是在今天晚上5点到晚上7点的，免费入场。总之呢在今天这个周末周六呢，我们卡尔加里的活动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的，从早到晚，从室外到室内都是值得大家玩一玩逛一逛的。

那聊完了活动呢，佳宇同时呢还是想跟大家呢把话题给聊回来，就是再一起聊一聊天气。你有没有觉得，至少佳宇有这样的感觉，今年我们卡尔加里的夏天呢好像一年比一年热了，而且呢冬天是一年比一年冷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呢？其实呢，根据一些调查数字的显示呢，近20年来我们卡尔加里的年均气温确实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了，尤其呢是在夏天白天。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不仅白天的极端高温，夜间的气温呢也是在慢慢的回升当中的，换句话说呢，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凉快了。如果呢最近大家觉得太热了，晚上睡不着觉，心情比较浮躁，其实呢也不完全是您的原因，很可能呢跟天气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的。我们七月份我们卡尔加里的平均高温呢大概是在22到23度左右的，但是近几年的高温天气呢越来越多了，相信呢这几个星期您感觉到的一定不仅仅是22度23度的高温了，30度都是有的，持续的时间呢似乎也比以前越来越长了。虽然呢是晴天，但是中午到下午那段时间呢太阳下面真的不是闹着玩。

玩的。如果呢，您把车趴在外面，在艳阳高照之下呢，在中午这段时间趴上两三个小时，再回坐在车里的时候，一定会是烫到屁股的。有人会问了，现在夏天这么热，我们怎么可以既享受夏天，又不会被高温给影响到呢？首先呢，佳宇建议您最好避免在最热的时间段出门。我们卡尔加里市政府呢，其实早就在网站上面建议大家在户外活动、运动这些呢，尽量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因为清晨或傍晚的气温呢，是相较中午比较凉爽的。比如说呢，刚刚佳宇推荐的夜市，就是从下午五点钟才开始的。其实呢，所谓这些时间排序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二呢，就是在参加任何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出门呢，佳宇建议您一定要涂防晒霜了，而且选择至少要30以上的。最好呢，出门前30分钟就涂好，然后呢，每两个小时要补一次的。帽子、太阳镜，这些呢，佳宇觉得都是标配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补水了，水一定要带够。很多人呢去河边玩，一漂就是两三个小时，河上又没有树荫，全程是暴晒当中的。我们卡尔加里市政府呢也同时提醒大家，今年的河水的水位是比较高的，水流呢也是比之前比较急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去河边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一定要善用室内的空调空间了。如果您家里面没有空调，白天最热的时候呢，其实考虑一下可以去图书馆的。这些活动的区域呢，既有不同的活动可以让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子一起参加，又可以适当的蹭一蹭空调避暑。回家之后呢，建议您也可以白天的时候把窗户和窗帘都给关上，阻挡热气进来。再有呢，就是注意身体信号了。其实呢，现在的天气大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暑的一些症状。当然，中暑的症状呢，包括了有头晕、头疼、恶心、极度疲劳等等。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呢出现了这些症状，要立刻到阴凉的地方马上休息，补充水分才行。老人、小孩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的人，在高温的天气里呢，尤其需要特别关注的，就尽量避免在夏天持续高温的时候出家门了。最后呢，别忘了您的宠物。养宠物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是遛狗呢，最好安排在早上九点钟之前或者是晚上七点钟之后的，因为白天的路面呢可能会太烫了，会烫伤狗狗的小爪子。最后呢，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在今天明天两天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去好玩的地方的。我们卡尔加里的活动呢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呢，在今天的 Inglewood Sunfest 街头节，另外呢，就是印度的音乐节，还有喜剧的演出，室内的舞台剧，夜市，不管您喜欢什么，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无论呢，您在这个周末想去哪里玩什么，都请您一定要记住，夏天呢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来在高温里面硬扛的。出门呢，一定要多做好防晒，多喝水，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一定要时刻留意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这样呢，大家才可以真正的享受我们卡尔加里这个短暂而且呢高温美好的夏天。

0: 妹，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8: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7月25号的开心周报了。最近呢，卡加利的夏天，亚省的炎热天气，相信呢不少的朋友都在盘算着周末或者是找一个星期好好的去避一下暑，去班夫或者呢去卡姆尔找一个湖边的小木屋，或者呢搭个帐篷好好的避一下暑，享受一下大自然。毕竟呢现在城市里面的夏天呢，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真的热得像一个蒸笼，山里面呢就凉快多了，还可以充分的拥抱一下大自然，岂不美哉。但是呢佳宇呢想在节目当中呢让大家在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之前，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一点沉重，但是呢相信对大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加拿大发生了一起令人比较心碎的野生动物惨剧。一对退休夫妇，年纪呢都是在70岁出头的，他们像往年的夏天一样，都会搭乘飞机呢前往萨省北部的一个比较偏远的湖泊，在他们的小木屋里面度假钓鱼。而他们的小木屋呢是比较偏远的，离最近的城镇大概是90公里，所以呢只可以坐飞机进去，是一个躲避室外喧嚣，非常非常适合夏天享受大自然的地方。就在几天之后呢，因为他们的家人一直因为打不通他们的电话，心急就报了警。当搜救人员呢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两位都在木屋附近的丛林当中被找到。原因呢就是非常不幸的，两位都受到了一只黑熊的攻击。虽然呢当地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在现场找到并且安乐死了一只涉案的黑熊，但是呢再多的调查也无法避免，也无法挽回两条鲜活的生命了。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其实呢到现在为止，这已经是萨省今年发生的第二起黑熊致命的袭击事件了。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一名27岁的年轻男子也是在萨省的北部野外不幸呢被黑熊攻击丧生。其实呢不仅仅是萨省，我们亚省还有加拿大其他的省份，每年的夏天呢在度假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致命或者呢致伤的事件。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其实呢黑熊伤人事件呢每年都有听说，但是致死的事件呢其实也有，但是比较罕见。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很多的动物学家呢就觉得这个变化已经从防卫变成了主动捕食了，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每个人警惕的变化。很多的专家呢就警告说呢，其实大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新趋势了，就是黑熊的主动攻击行为并不是之前的防卫行为了。过去呢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呢就是黑熊的胆子比较小，只有在受到惊吓或者是保护幼崽的时候才会攻击人，但是近几年呢熊类表现出的攻击性越来越让人担忧了。有很多的研究就指出呢，

2020年到2025年期间，灰熊袭击事件还有黑熊的袭击事件的数量急增到11起了，是之前呢任何一个完整十年的两倍要多。而2025年，就是去年的一年呢，灰熊袭击就达到了8起事件。野生动物专家呢就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了，必须正视黑熊还有灰熊的主动攻击行为，因为这是与之前的自卫是不一样的行为了。与以往呢为了自卫的攻击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种行为呢就是主动的攻击行为，是捕食性的。也就是说呢，很多的灰熊和黑熊现在已经把人类当成了猎物或者是食物的来源了，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有一份报告呢，就是来自于今年四月份刚刚发布的，这一份呢来自2026年四月份发布的公共安全评估报告呢，就指出说，从去年2025年到今年2026年初，冬天呢是异常严酷的，加上呢近几年的春天也被推迟了一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左右，就导致了很多黑熊还有棕熊呢在冬眠之后食物匮乏。当熊呢进入到七月份到十月份这四个月的大概暴食期，它们就会疯狂的进食，为冬天呢储备脂肪。而大概 80% 到 82% 的人熊的冲突事件呢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的，就是七月份到十月份。换句话说呢，就是熊呢由于推迟的春天推迟的夏天进入到了肚子太饿的情况了，它们要在短短的四个月当中呢给自己的肚子填得饱饱的，进入新一轮的冬眠。再加上呢2023年到2025年之间累计超过2000万公顷的野火烧毁了熊的很多栖息地，食物的短缺的压力更加严重了，说白了就是熊饿了，而且呢越来越不怕人了。这份报告呢还特别的列出了六个非常非常高风险的社区了，就意味着咱们亚省的 Kenmore、Banff 还有 Jasper 全部上榜。这意味着我们亚省呢人常去的一些省级公园、国家公园呢，恰恰都是风险比较高的人熊出没的区域了。

其实大家还要严防另外一种野生动物，就是麋鹿了。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心里想，我小心熊就行了。其实呢，很多的专家就告诉大家一个可能让你想都想不到的事实了。在我们加拿大国家公园里呢，最常攻击人的其实并不是熊，而是麋鹿。很多的研究人员呢，就分析了加拿大公园局管理局呢，在2010年到2023年期间记录的近3000起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的一些事件。结果呢，就发现原来呢，麋鹿涉及了其中 62% 的攻击性的冲突。灰熊呢只占了 14%， 而黑熊呢只占了 13%。裸鹿呢占了 7%， 郊狼呢仅仅占到 3%。当然最严重的伤害呢，几乎呢都是郊狼还有熊这两种动物。这些百分比呢，你也当然没有听错，麋鹿呢才是我们国家公园里面最头号的危险的攻击人的分子了。研究呢还同时发现说，超过 73% 的城镇区的野生动物冲突事件呢也是涉及麋鹿的。也就是说呢，你就算不去深山老林里面，只是在公园的镇子上走一走，都可能会遇到极具攻击性的麋鹿。尤其呢到了秋天的繁殖季节，雄性的动物呢会变得格外有攻击性的。所以呢，各位听众，如果去国家公园或者省立公园呢，不要只盯着熊看，路边的裸鹿、麋鹿同样呢一定要让您保持一定距离的。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么危险不去了行不行？佳宇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当然也不用因噎废食。分享这些呢，其实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升您的安全意识。我们加拿大公园管理局和野生动物专家呢也给出了一系列比较实用的建议了，想给大家呢稍微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首先呢，就是一定要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了，千万不要离得太近拍照片或者录视频。保持安全距离其实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了。在公园局的网站上面呢，其实也给出了很多的建议，与熊、狼、美洲狮等捕食者呢至少要保持100米开外的距离，大概呢就相当于10辆公交车的长度了。与麋鹿、鹿还有驼鹿至少呢要保持30米的距离了，大概就是3辆公交车的长度。千万不要靠近任何的野生动物，它们看起来再温顺也是野生的，很多的行为呢是不可控的。不要急着去照视频，不要急着去照照片，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呢，防熊喷雾绝对不能离身，而且呢要学会如何使用才行。很多人呢习惯把喷雾放在书包里面，但是遭遇突发情况的时候其实根本是来不及拿的，必须挂在胸前或者是绑在腰间，保证在两秒之内呢可以拔出来。而且一定要提前熟悉怎么用，注意查看有效的期限。如果呢你买来之后不想看说明书，不知道怎么用，其实呢很多的视频都是可以在网上找得到的，手把手的教您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怎么打开，究竟如何使用，现在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容易找到了。第三呢，就是随时制造噪音，别让动物惊喜的看到您，当然您也不希望惊喜的看到这些野生动物。在一些比较人少的 trails 上面徒步的时候呢，大声说话、唱歌、拍手，要让动物提前知道您的存在。其实呢，绝大多数的熊听到人的声音会自动的避开的，尤其呢是当大家结伴而行的时候，人多呢声音大，动物更加不敢靠近了。而且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熊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呢其实是更加活跃的，尽量呢是在白天选择出行的。说白了，其实熊呢有时候也怕热，大概呢也会避开在中午或者是下午阳光最高的时候出行的。还有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彻底的管好您的食物还有食物所散发的气味，这是在营地还有小木屋比较最关键的一点了。任何有气味的东西、食物、洗漱用品、脏盘子、宠物的食品垃圾，甚至一个空的冷藏箱，都有可能吸引各种野生动物的。在不用的时候呢，建议您把这些东西锁在车里面，房车或者是公园管理局提供的一些储物柜当中，绝对不要把这些东西呢散落

在您的帐篷或者是帐篷附近做饭的地方。这些气味呢，会长期的留在帐篷里面，吸引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的。在国家公园里面投喂野生动物呢，是违法的，会被起诉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留心。最后呢，佳丽建议大家出发前做好各种各样可能发生的功课了。去任何野外的营地或者是小木屋前呢，务必上网查看当地近期是否有野生动物出没的一些警告，或者呢一些步道关闭的通知，一定要及时的更新或者是改变自己的徒步计划。最后呢，佳玉想提醒大家，并不是分享这些呢，并不是用来吓大家的，只是觉得呢，夏天其实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来冒险的。我们卡尔加里周边的一些非常漂亮的国家公园 Banff Canmore， 还有一些其他的省立的国家公园呢，确实是绝佳的避暑胜地。但是呢，在您收拾行囊的时候，请多花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想一想，防熊喷雾带了吗？会用了吗？食物锁好了吗？狗绳带了吗？出发前查了公园的警告了吗？这些呢，可能看似都是小事儿，但很可能呢，就是生与死的区别了。很多的悲剧呢，都在提醒大家，大自然虽然很美，但是永远值得我们敬畏。希望大家呢，在夏天避暑的时候，不管去哪里，都可以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

0: 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7月25号的开心周报了。最近呢，大家聊天的方式呢都是以热开头的，今天真热啊，希望明天呢不会像今天这么热。之前呢，我们满怀期待的夏天呢，似乎呢气温方面让我们稍稍的有一些扛不住了。可能呢会有一些人呢觉得热得受不了了。大多数的朋友呢跟佳宇一样，恨不得24个小时呢都待在空调房间里面不出门。很多人呢可能还在抱怨说，哎呀怎么这么热啊，秋天什么时候到呢？想一想之前我们怎么从冬天盼望到夏天的，现在呢又是怎么从夏天开始盼望稍微凉一点的秋天的。现在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了，聊完之后呢你也许会觉得，哎，咱们好像亚省咱们卡加利呢也没有这么糟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此时此刻，地球的另一边的欧洲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高温噩梦，看新闻的您都已经了解到了吧。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他们那边大部分的家庭其实根本是没有空调的。欧洲现在到底有多热呢？先跟大家呢来一起分享几个数字，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年的6月就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了，平均的气温呢比常年高出了 3.05 摄氏度。这个数字呢听起来其实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具体到每个国家呢真实的数字呢就是触目惊心了。首先德国6月28号呢测到了 41.7 摄氏度的高温，连续三天呢刷新了德国历史以来最高气温的记录了。捷克呢达到了 41.1 度，波兰呢就达到了 40.5 摄氏度，法国部分地区呢逼近了44 摄氏度，个别地方呢甚至冲刺到了 44.3 度。西班牙 Spain 更夸张了，一些地方呢超过了45 摄氏度，44、45 摄氏度。那咱们卡尔加里这30度出头的天气，大家现在已经叫苦连天了。想一想，如果您生活在44、45 摄氏度的天气还没有空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进入到7月份呢，现在这段的天气呢，欧洲又迎来了今年夏天第三波的极端高温了。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发出了高温警告了，说欧洲呢未来几周可能会面临更多致命的高温天气了。我们全世界今年的夏天呢似乎都经历着有史以来最热的日子。热到什么程度呢？法国呢在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超额死亡人数呢增加了2025个人，死亡率呢比前一周上升了 29%。 光是巴黎地区呢死亡率就飙升了 62%。 比利时的报告呢1222例超额死亡，比平时呢也多了 39%。荷兰呢大概是480例的超额死亡，而在西班牙呢6月份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也达到了1029人。截止到了7月初，全欧洲呢与这一波热浪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600人了。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令人伤心令人揪心的一件事情了。大家呢要注意的就是这些数字呢其实仅仅还是初步的统计，实际上呢可能也许会更高的。除此之外呢，其实热浪还会引发大规模的火山，比如说呢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四个国家呢过火面积呢积累超过了190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曼哈顿的大小了。

数万的居民呢被迫的紧急撤离。法国今年以来呢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以上了。学校临时停课，铁路运输受阻，医疗系统呢大大的增加它的压力。伦敦的地铁车厢温度呢一度的逼近了40摄氏度，多名乘客呢在车厢之内中暑。德国呢因为轨道在高温下受损，有轨的电车被迫停运。而在法国呢，全球心脏骤停的比例也比同年呢增加大概4倍左右。各位听众，这不是灾难电影，这是6月7日发生以来呢真实发生在欧洲夏天的事情了。好了，您可能会问，这么热的天，欧洲人开空调不就行了吗？关键问题就在于呢，在欧洲大多数的房间呢是没有空调可以开的。根据一些数据的显示呢，全欧洲只有大概20%的家庭装有空调，这个比例低到什么程度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美国家庭空调呢普及率就超过了90%，欧洲呢才是20%，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而这20%呢还是平均数，具体到各个国家呢可能会更惨了。英国呢只有大概不到5%，德国呢有空调的家庭不超过3%，而北欧的国家呢更是普遍低于10%的。为什么大多数的欧洲人不装空调呢？首先当然就是历史的一些遗留传统问题了。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呢以前呢是夏天挺凉快的，根本就不需要空调，没有这个需求，自然呢就没有这个概念和习惯了。另外呢就是建筑的限制，欧洲呢到处都是老房子，很多都是百年以上的历史建筑了，而且呢建筑物一定要符合保护的规定，流程呢非常繁琐，很多申请呢就会在第一关就会被直接拒绝了。而第三呢就是经济成本了，在欧洲装一台空调费用超过1000欧元，而且呢欧洲电费非常的贵，就算装上了，开空调的电费呢也让很多家庭吃不消的，干脆就不装不开了。所以呢当45度高温来袭欧洲的时候，大部分的欧洲人呢只能硬扛着，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只能靠扇子，靠湿毛巾，靠冰袋来硬扛。当然了，佳宇说了这么多并不是想再表达幸灾乐祸，因为呢欧洲人民呢正在受高温的苦，老人呢在硬扛，没有什么值得大家高兴的。佳宇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就是，现在呢正当我们坐在卡尔加里家里面抱怨着30度太热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地球的另一边那些正在45度高温下没有空调硬扛着的那些欧洲人。咱们卡尔加里呢虽然也热，但是至少呢大部分的家庭呢是有空调的，而且呢晚上气温还可以降下来，至少呢出门还可以找到有空调的商场图书馆来给咱们避避暑。这样一比呢，是不是觉得咱们的夏天其实还是挺幸福的呢？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要结束咱们今天7月25号的开心周报了。佳宇呢要非常感谢大家呢在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和佳宇共同度过轻松周末，今天呢就是星期六了，也希望大家呢在享受空调的同时，默默地为那些45度高温下正在扇扇子摇扇子的欧洲朋友祝福一下吧。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由排舞房到舞台 FIFA 出道的这两年真的过得很急速，但庆幸的是每一步都有大家同步。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期第三位 FIFA 的

我哋成长嘅过程入边，都俾人灌输要踏实，就连提及自己嘅梦想，都要自嘲成妄想。但Chantel话唔系咁噶，今个礼拜冠军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0: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我们讲一下就是关于大型的项目啦、盛事啦、体坛又好，或者音乐会啦，大家都会买飞啊。咁买飞嘅过程里面呢，我哋咁多年呢都有一个持之以恒嘅社会嘅契约。咁近年亦都有一啲嘅科技带动之下呢，其实买飞系方便咗㗎。咁同时亦都衍生咗一啲嘅问号，咁社会上面呢有人想讨论一下。其实 Wallace 啊，如果从一个市场啦，正价嘅市场或者一个二手买卖市场啦，都有不同嘅新嘅办法啦。如果从经济学嚟讲，我哋首先了解呢一种嘅买卖本身嗰个原意系乜嘢咧？
4: 咁原意咧就系话希望卖嘅人咧就卖得出佢嘅产品或者服务啦，买嘅人就会得到佢想要嘅嘢啦。咁所以咧，其实来去都系讲紧几样嘢嘅啫。第一系咪话即系能够得到想要嘅嘢啦？譬如话作为消费者，第二就系话个价钱啦，系嘛？咁就系最令人失望嘅就系话钱你系使咗啦，但系最到头来咧原来系攞唔到你要嘅嘢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呢啲嘅问题咧都好值得关注同讨论。
3: 今集节目咧，我哋会攞翻一啲嘅例子啦，甚至乎喺世界杯期间啦，又或者以往响加拿大或者国际嘅不同嘅市场里边咧，面对咧门票出售又或者喺个嘅承诺方面啊，会唔会咧有所保障咧？唔单止就保障消费者，可能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对于呢啲提供服务嘅平台啊，又会唔会有一定嘅风险咧？今日咧就系同阿 Wallace 从呢个经济学啦、市场学啦，同埋现实方面咧，就系了解呢个事情。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5: 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新鲜无骨猪5花腩每磅3.96元，游水螃蟹每隻2磅以下每磅11.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3.68元，通菜每扎2.98元，八角麻油每罐19.47元，泰国金枕头榴莲每磅4.9元。

0: 7.7 芒果朱古力可颂每包6.8，奥尔良烤排骨每磅10.5。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Wallace 陈心田。我哋讲下咧，就刚刚举行世界杯啦，有大家睇到绿茵场上嘅竞技啦。咁啊，绿茵球场以外咧，都有唔少嘅争夺啦。尤其是咧，大家都喺度睇，哇，点解啲门票咁贵嘅咧？买卖嘅时候点样去能够系保障到大家咧？咁啊，其实都有不同嘅新闻，不过引发出嚟更加大嘅一个想法咧，就系呢啲嘅国际城市吓，其实喺买卖门票嘅机制方面咧，会唔会咧系有一个一定嘅保障咧？就系同不同嘅角度咧，可以了解一下呢一个嘅市场究竟点样运作咧？咁啊，请到 Wallace 啦，当然要从一个即系商业同埋经济嘅角度咧，可以分析一下啦。咁啊 ，Wallace 啊，世界杯我相信你有睇啦，咁但系其实侧边有好多花边新闻咧，都牵涉咧，即系球迷入场啊，哇，门票太贵啊，甚至乎有人买咗飞，然后咧就喺个网站上边啊消失咗啊，咁有好多唔同嘅新闻。但我哋首先讲翻个基础，即系呢一类嘅买卖本身喺经济学同埋一个市场学方面系个定义系乜嘢，同埋其实都有一段好长嘅历史咯。
4: 嗱系啦，我哋首先咧，或者如果想攞到共识咧，我哋就去翻一个最基本嗰个嘅讲法啦。嗱，通常咧一个主办单位吓，无论佢系卖啲咩飞，系球赛啦、演唱会啦，又或者系戏飞都好啦吓，咁佢有个定价噶嘛。咁如果你直接同嗰个主办方买咧，咁你就俾一个价钱啦。但系咧其实我哋细个都有噶啦，就系话有啲人咧佢想去睇戏咁样，咁但系咧正式嗰啲门票咧就买唔到啦已经。咁咧通常门口咧就有啲人咧就话喂有冇兴趣买飞啊？我有咁、但系当然咧就即系嗰啲人咧就要买一个比原本主办单位更加高嘅价钱。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黄牛啦吓。咁、其实黄牛呢样嘢咧都唔系就系飞嘅吓。如果你谂真啲，我哋有时都听到，譬如有人去炒 iPhone 啊咁，某程度上都黄牛行为。咁咧黄牛咧喺个社会上面咧就即系好多时都系被即系责备啦吓，或者觉得系件好不道德嘅事。咁我个睇法就系咧，其实因为好多人就觉得主办单位定嗰个价钱就叫做一个公平价钱，所以任何人咧佢尝试用一个高嘅呢个价钱去买一样嘢咧，就觉得佢好不道德，即系甚至觉得咧即系好即系好唔应该嘅表现啊咁样。咁但系咧，我有一个嘅即系另一个睇法。嗱，呢个睇法咧就系一个比较从经济学角度睇，就系话咧，其实如果一个黄牛市场是能够成立得到呢，主要就是说当初呢那个主办方呢可能定个价钱呢是定得低了。咁呢样呢令到呢就话有啲人呢其实佢愿意出一个比主办方出更定更高嘅价钱去买，佢都甘心乐意嘅，先有黄牛呢样嘢嘛。咁所以严格讲呢，黄牛你可以话呢个现象呢只系市场一个供求底下嘅一个产物。又咁讲啊，其实黄牛唔系一定保证赚钱㗎喎，我哋都听见好多即係屡见不鲜啊，一啲嘅情况就有啲人呢佢用一个价钱买一张飞想卖返出去，结果就即係蚀咗本啊咁样。咁其实黄牛都有风险嘅。咁或者讲多一样嘢啦，咁但咁有啲人就会问啦，咁点解当初主办方佢唔定返高啲嘅价钱呢？理论上你定个价钱够高呢都冇黄牛个生存空间㗎啦。但呢我想即係好多时主办方呢佢故意将价钱定到唔系咁高呢，其实就令到市场有一种即系好炽热嘅一个嘅需求啊。即系可能话定到啲嘢啱啱好嘅，咁可能你都系啱啱卖出啦，甚至可能有时遇得条数唔够准嘅时候分咗有啲滞销嘅。有时佢哋故意买得平啲啊，宁愿有外面嘅人炒，咁呢个唔系一个宣传作用咯。咁所以咧，其实咧，有时呢个黄牛现象咧，就唔系就系黄牛佢自己想系点样，咁甚至主办方咧，有时咧都乐意啊，见到呢啲咁嘅情形噶。
3: 咁今次嘅世界杯为例啦，亦都系首次采用咧，就系 dynamic ticket pricing 啦。咁但系呢一件事基本上喺北美嘅四大职业运动同埋好多嘅演唱会咧，一直都用紧噶啦，就系即系以市价或者我哋叫海鲜价啦，所以有浮动，亦都系透过即系经济学所讲嘅 demand supply 啊，供求嘅市场方面咧，就系可能达到一个叫 social contract 啊，即系社会嘅契约嚟噶。咁啊 ，Wallace 其实即係今次喺一啲嘅消息啦，尤其是係講到個官方嘅網上嘅門票平台叫 StubHub 咧，都面對住一啲嘅投訴，或者即係純。

0: 非常好直接嘅方法。呢、这、一个立案就 BC 省嘅消费者委员会呢调查緊呢，就是 StubHub 喺世界杯门票方面。咁有消费者觉得呢，自己畀咗钱安排好机票酒店交通食宿。咁呢个就是沉浸咗嘅成本啦，又要畀咗㗎啦。咁但呢就入唔到场喎，因为呢就係、是当中可能出现咗一个嘅可能呢、这个技术嘅问题啦，甚至乎呢即係佢哋啲门票呢买咗飞畀咗钱嘅呢就消失咗。咁呢一方面呢就同消费以及一个嘅社会嘅契约可能有啲关系。其实讲到个 promise, StubHub 可以面对呢一件事，或者系 BC 省嘅消费局已经立案，你点睇呢一单嘅新闻呢？
1: 嗱，我觉得咧，反而呢样嘢更加值得我哋关注啊！你头先即系刚讲到我哋话和牛呢件事啦，我个人嚟讲，觉得其实有人买人卖咧，本身个问题都不大。咁尤其是咧，如果你讲到而家呢啲嘅所谓网上嘅平台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可以话叫直接自己系和牛添啦，佢哋好似一个平台，好似个让人交易嘅情况咁样。咁但系嗱，反而个问题就系在于嗱，即使和牛都好吓，譬如话当我系和牛吓，我用一张高过原本价值嘅价钱去买一张飞俾你 Brian， 咁你愿意俾咁冇问题啊。而家问题系咩呢？我本来话我会卖俾你一个价钱，去到临入场前突然间你问我攞飞啦吓，我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嗰张飞呢我冇啊咁样。咁其实点解冇呢？会唔会系我根本见到有另一个人我高价卖咗俾佢呢可能嗰个人嘅价钱仲出得高过你，唔好理啦。但问题就系话呢个先至系嗰个混乱同埋呢嗰个令消费者觉得即系失望嘅地方㗎嘛。即系钱我系愿意俾嘅。我唔系因为佢黄牛价我唔愿意俾，我愿意俾。俾咗都冇得睇。咁我觉得呢反而我哋就要去睇下其实呢啲咁嘅情况系咪应该真系有啲监管呢？因为如果长期有啲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就固然消费者系受损啦，亦都会令到呢个所谓 resale 嘅市场呢系好难建立起上嚟。因为大家呢可能即系个信心失咗。咁我觉得呢个问题呢系更加值得去关注
0: 的。尤其是我哋直接咁讲，如果呢一个系官方指定嘅一个网上平台啦，而你买飞嘅时候，尽管可能有高有低嘅价钱啦，当中咧都会要俾一个叫做 convenience fee 或者叫 service fee 啦，包括 Ticketmaster 同埋 StubHub 咁样啦。咁所以喺抽佣某程度上已经攞咗，咁而家就系嗰个 promise 嗰个嘅承诺能唔能够兑现啦？如果你讲翻呢几年，我哋见过即系航空业界咧，有好多哇班次啊取消咗啊，又或者本身喺个权利方面啊，都要由下而上嘅民间嘅倡议啊，最终咧就系获得一啲法例嘅保障啦。你见到今次嘅事件会唔会引发到即系呢个国际嘅售票网络售票嘅平台需要咧就有一啲嘅交代，定系话我哋喺加拿大或者北美本身在地嘅系好难管制到呢啲嘅所谓嘅数码平台咧？
1: 嗱，我觉得咧点样做所谓敲咧系另一个层次啦。当然呢个咧就需要具体吓比较多嘅资料啊，大家分析系点样做。但如果纯粹话应唔应该做呢，我觉得系应该嘅。你讲起即系买飞机票呢个问题，我记得呢曾几何时我都试过一个经验吓，赶住第二日要返工啦，喺多伦多飞返嚟温哥华。咁结果呢临到上机前呢就话呢唔好意思啊，张飞即系冇咗啦，满咗啦咁样。咁结果虽然终于搞掂，咁但系呢我觉得过程都系令到即系我自己啊同埋我当时我家人呢系好担心啊，咁即系点呢嗰时候计划要改变啊咁。咁所以我觉得个监管呢系应该呢系要去考虑要做嘅。咁但系啦即系细节呢其实我哋要多啲嘅资讯先可以知道。
0: 尤其是在法律层面方面啦，这个呢都是要值得是社会上面呢是有一个讨论的空间的。或者去到第三节呢，我们再讲一下呢就是关于今次的事件啦，同埋即是引发到未来啊，我们加拿大可能呢世界杯之后呢令到更加多的体育或者是国际的城市来到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些办法从这个二手的市场啦，又或者在这个门票的买卖方面，这个的社会契约呢是达至一个更加好的效果的。那转头继续跟 Wallace 深入探讨。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嚟到最后一次时。

0: 是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我哋今日讲下咧关于门票嘅买卖，尤其是喺加拿大，我哋会经验啦，体验过咧就系刚刚嘅世界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体坛盛事啊、国际嘅盛事啊、Taylor Swift 演唱会啊，好多好多咧，其实大家都面对住咧个买卖嘅时候一个供求现象，呢个亦都系属于即系经济学101啦最基础嘅理论啦 ，demand supply 啊，咁但系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话如果我哋需要有一个效率，一个 efficiency 啊，同埋喺今次我哋见到国际足协世界杯里面去买卖门票嘅网上平台咧，就是、一个叫授权嘅情况。咁有好几间获得呢一个嘅机会啦。会唔会咧就系、是、喺要揾到个平衡点嘅时候 ，Wallace， 所以从经济学嚟讲，另外一边厢其实我都要谂，会唔会有一个即系 oligopoly， 即系寡头嘅垄断咧，令到咧即系其他人觉得，哇，我真系冇办法啦，唯有就系同呢几间公司就系沟通啦，即系要合法咁样购买门票。你点睇啊？另外一边嘅 the two sides of the coin。
1: 其实呢个问题呢好好啊。我觉得呢个问题亦都是正正就是好多时呢即使是大家去分析譬如呢啲嘅平台嘅时候呢可能都未必会一个完全一致嘅结论。其实呢都唔系只讲呢啲平台，我讲一个好简单嘅类似嘅例子啦。譬如话一啲嘅股票交易所咁。我哋都知道呢即系一个国家里面呢主要有几个股票交易所啦咁。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喂咁其实应该多啲咪仲好啲系咪即系你多啲竞争咁所谓系咪。咁但有时如果你太过多你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话呢可能个质素良莠不齐啦亦都监管机构仲难做嘢系嘛。咁你而家呢譬如话你摆到明系俾嗰几个啦咁样。咁就反而呢就即系喺监管上面啊或者喺好多嘅问题上面呢我只系需要对呢几个嘅即系授权平台是去即系沟通或者甚至呢去有啲咩同佢哋一齐去解决一个嘅问题。咁你话哇如果话百花齐放哇好多嘅平台咁表面上睇呢就可能话哎好个交易即系变咗系好多嘅竞争啦系咪咁但有时又唔系一定咁样嘅呢、這个就会令到个监管相对困难。咁所以我对于话唔系咁多嘅平台呢我其实又觉得系可以嘅。咁当然你话系几多个平台叫最好呢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咁呢个呢又得值得讨论。但你话去到话哇即系任啲人可以鍾意点样整个平台都得呢我就觉得咁就反而好混乱囉。
0: 这个都是科技发展之下啦就是令到这些所谓的平台呢能够呢就催生了出来啦。但是同时呢我们都可以呢两边这样去看的。我们讲经济学即始终都是有好即是实在好扎实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分析这一件事啦。有很多人呢都会从情感上面呢都觉得哎真的好不抵啦或者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样。Wallace 有看过呢就安省其实呢都有相关呢就是禁止门票以高于原价呢就是转售的一些法例的。有支持者认为可以打击就是炒卖啦。但是我们都讲过其实这一类所谓的市场呢都有它的风险在这里就是从经济学这么讲。但也都有人就是将一件事就是再在二手市场就是发卖。现在讲的可能是以往旧式少少的网上平台例如说 Kijiji 啦 ,eBay 啦同埋现在的面书啊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或者其他的平台这样。那去到最尾啦这个会不会令到整个的问题是更加复杂化同埋对于买卖双方嗰个风险呢有另外一种嘅睇法呢
1: 嗱我諗呢即係如果你话夹硬要即係下一条嘅死命令下即係话呢一啲嘅门票系不能够高于佢嗰个即係主办单位所定嘅价钱呢呢、这个其实有啲不切实际嘅。因为呢其实我哋过去都睇见好多啲所谓嘅价格管制呢好多人都可以做好多嘅事呢去即係所谓 bypass 啊即係去绕过呢啲嘅规定。我记得呢其中有一个嘅例子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都曾经讲过呢就係当年1970年代呢啲人呢就因为嗰啲油价就有个喺美国嘅管制。咁嗰啲人点样做呢佢就扮去整车。咁你整车嘅时候呢嗰、那个整车嘅车房呢就求其帮你做啲嘢啦。咁但係最后其实啲人最想见到嘅咩呢就係、是、帮你入满缸油咁样。咁其实呢就即係可以话呢啲咁嘅情况呢就係屡见不鲜。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与其你话呢要夹硬用一啲咁嘅规例限死人哋唔可以买得高过嗰个票价呢倒不如其实而家我哋将佢有一个所谓二手嘅买卖平台其实我觉得仲好明买明卖咁当然啦即係我哋唔希望嗰种嘅混乱啊明明有人呢係订咗㗎啦个飞吓咁都买唔到都攞唔到。

0: 好想飛我咁講下，咁呢個就係嗰個要針對嘅問題。反而我覺得咧，就唔好話太過咧，將呢件好似賣二手賣啲飛出嚟嘅問題，變成一個好道德啊、好 rigid 嘅一個問題咧。我覺得咧就唔好咁樣去處理咯。
1: 嗯，咁啊，头先我哋有讨论过啦，咁啊，相关可能对于即系民间啊买卖双方一啲嘅权利咧，可能要有更加多嘅资讯啦，尤其是喺法律个资讯个方面啦，系有一个全民或者系即系国家性嘅一个嘅讨论空间啊，亦都要理智咁样去讨论呢一件事啦。咁其实仲有冇一啲解决嘅方法、替代嘅方案咧 ？Wallace， 例如话系叫做实名登记啊，又或者系转售嘅次数有所限制啊，同埋咧即系买卖过程里边，即系喺个价格嗰度有一个嘅cap 喺度咧。你提过，其实如果以自由市场嚟讲咧，呢件事反而咧有机会即系本末倒置啊，令到咧系另外一边商嗰个嘅效果或者个睇法咧个反弹。更加强，但系咪完全话冇方案呢 ？Wallace，
0: 但原则上咧，我觉得就反而唔系话一定要用价格管制呢条嘅路线去处理呢个问题。嗱，我哋要翻翻原本个问题先吓，其实咧主办单位佢有啲嘅表演啦吓，或者有一个嘅服务啦，无论点都好啦吓，就推出嚟。咁其实呢个价钱，当然买嘅人梗系想越平越好啦。賣嘅人就覺得我想賣得越貴越好啦。咁而主辦方點解會定佢原本嗰個價呢？這個當然喺主辦方嘅角度嚟講，我覺得係最有利嘅。但問題就係呢個價可能有人係願意出更高噶嘛？我覺得我哋首先唔好話將呢件事嚇係睇成一件好似哇好道德上有咩好大嘅虧欠啊，甚至覺得好似即係一件好不能接受嘅事先。如果我哋比較平常啲心去睇咧，就其實個問題不大。而家我諗最主要就係我哋嘅著眼點應該係嗰個混亂，就係話如果有啲人佢都明明甚至可能俾咗錢㗎喇，結果都飛都攞唔到，咁嗰樣嘢點呢？我點解冇一個機制？我諗呢個係一個問題，就係話有冇機制當呢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即係消費者可以投訴呢？如果你話正正式式同主辦方買呢，咁應該個投訴機制就好簡單啦。大家我哋隔咗個平台啦，咁到底消費者可唔可以投訴個平台呢？平台又係咪真係會有啲個法律去即係弱制佢哋，以致佢哋一定要做出一啲嘅賠償或者一啲嘅補救呢？我覺得呢個先就係我哋需要去研究嘅重點。
1: 咁如果你有機會即係同政府去倡議呢一件事，我哋一張白紙咁樣開始啦，亦都令到我聯想起好多年前我哋原居地啦，可能係即係我嚟自香港啦，香港一啲旅行社買咗機票突然間倒閉嘅事件啦，咁到最終呢就係一個旅遊嘅事務方面呢就係提出咗一個叫做 levy， 咁令到呢即係所有嘅旅行社呢必須要提交咗呢個 levy 作為一個保證金，咁喺個賠償方面呢有一定嘅保障，雖然未必係足額係100% 啦，咁但係起碼大家咧買飛嘅時候咧，覺得呢一啲已經授權同埋咧就係有牌照嘅機構咧，係買飛嘅時候更加心安理得。即係你覺得呢一個，如果你有白紙一張，同政府官員大家坐低傾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用翻以前嘅可能成功嘅例子，或者喺數碼科技帶嚟嘅挑戰嘅同時，揾到一啲嘅辦法去利用數碼科技去令到呢一件事咧更加公平咧？
0: 但我諗最公平一樣嘅，首先就係話當買方同買方有一個嘅契約，即係話呢已經呢單交易呢係雙方都同意嘅呢，其實某程度上係應該要保障買方係喺到期嘅時候係得到佢嘅服務。當然呢買方方面呢亦都即係得到佢嗰個嘅即係收入啦，係咪？咁呢個就係最基本我哋所謂合約精神㗎嘛，或者我哋成個所謂市場經濟裏面個基石嚟㗎嘛。咁我哋而家個問題就話我哋點樣保障呢樣嘢，又咁講，如果有人唔能夠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咁到底即係受害嗰方可以有冇咩投訴機制可以得到賠償？我覺得呢個就係嗰個關鍵。咁至於你話實際上我哋即係點樣做，的確而家有個問題就係話喺網上平台啦，有時我哋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國界裏面發生嘅事情啦。咁呢個係比較困難。咁但係我覺得困難係一件事，應唔應該做一件事？咁我覺得我哋係應該做嘅。咁同埋呢又咁講喎，雖然你話網上面係即係好似無邊無界咁啦，但係仍然都有一啲嘅痕跡㗎嘛。譬如話買賣雙方啊，佢哋曾經去做過喺網上一啲嘅行為，呢啲都可以成為一啲證據，就話佢哋雙方呢係曾經達到過一啲交易嘅共識㗎嘛。咁呢啲嘢全部都係一啲嘅證據啦，係咪？正如有啲人而家喺網上訂嘢返嚟咁佢都會有一啲嘅證據，係咪？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又唔係真係冇得搞嘅。咁只不過就係當局呢要正視呢個問題，同埋。

0: 唔好将太多嘅气力花喺话啊啲飞系咪卖得贵过原本个价钱，反而就花喺应该系万一咩事唔对演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呢种混乱呢？
1: 最后剩返少少时间啦，其实对呢啲机构嚟讲，呢啲平台佢哋依然都要冒一个风险啦。咁好似飞机我哋航空公司啦，到最终都系接受咗一个嘅权利嘅方案啦。你都觉得例如话 StubHub 啊 Ticketmaster 呢类，其实佢哋都要保障返自己个 brand 喎，即系佢哋都要諗办法，可能会主动呢就系同政府呢一起合作去搞返好呢件事。
0: 我諗都会嘅。当然我哋都唔可以完全依赖商界佢嘅自觉啦。因为正如你头先亦都提出一个问题，的确而家呢个平台唔系话真系好多嘛。所以大家即系有少少即系 stuck with, 即系话哎你有时都冇乜拣择，都系要帮衬返呢一两个咁。咁所以我觉得呢即系我哋希望即係有關嘅主辦單位一班嘅平台，佢哋可以比較自發，但我覺得咧，政府去有啲推動，甚至有啲即係監管咧，我覺得都係不為過嘅。
1: 今次透過國際嘅盛事啦，有演唱會啦，加拿大都領略過世界盃嘅體驗啦，同埋見到咧即係國際嘅情況會有一啲咧門票同埋呢日爭拗，咁期待咧就係話各方面咧都能夠咧就係走埋一齊，咁尋求一個更加好嘅方法，令到咧就係未來喺呢啲嘅買賣嘅門票啦，尤其是會有一個更加好嘅效果，讓到咧就係購買者有權利保障同埋咧有真實嘅體驗。今日唔該曬 Wallace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各位听众午安，7月25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宣布 Stay Free Alberta 支持分离的请愿已经收集到足够的有效签名，符合了成功的门槛。由 Mitch Sylvester 领导的亚省独立公投请愿共收集到286,593份的签名，其中有223,000份已经验证。根据法律，成功申请需要有177,732份的有效签名，相当于2023年省选投票人数的 10%。 然而亚省政府表示，这个结果不会改变已经列入在10月19日公投的分离相关问题。该公投问题由省长戴斯敏领导的联合保守党政府提出，内容是询问亚省是否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Sylvester 的请愿是今年年初曾经被皇座法院司法复核裁定无效，原因是未有充分咨询原住民，该裁决目前正在上诉中。法院早前裁定，为了保障请愿的完整性，选举局仍然需要验证签名，以防签署人搬迁或者是去世。分离派的法律顾问 Jeff Wolf 表示，既然签名已经获得确认，政府应该撤回现有的公投问题，改为在11月或者是12月举行独立公投。他批评省长必须要撤回现有的问题，并称政府有法律权力绕过法院裁决，直接依公投法举行独立的投票。皇家山大学政治分析员 Norrie Williams 指出，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前景仍然取决于上诉法院的裁决。他强调，即使今日作出了决定，亦都没办法赶及列入选票。法院已经裁定该请愿未符合宪制的要求，必须要完成原住民的咨询。

亞省司法廳廳長 Mikey Emery 的辦公室回應，政府將會繼續推進現有的公投問題，並強調數十萬亞省人已經在這個議題兩邊簽署請願，應該有機會在投票箱表達意見。選舉局同時澄清，在驗證過程中並未發現假名，此前曾經有人擔心亞省共和黨在4月選民資料外泄之後會將虛假的名字植入名單。加拿大軍方表示，上週在亞省即士柏國家公園進行訓練的時候，三名軍人墮入冰川裂縫受傷。軍方少校 Bradley Roy 指出，當時三人組成了繩索小隊在 Athabasca 冰川進行救援的演習，期間意外跌入約20米深的裂縫，三人均保持清醒並有反應，隨即由直升機送往醫院。 Roy 強調，這一項是高風險的訓練，現場早已經安排救護人員以防意外。他表示，軍方已經展開調查，以查明事故原因並確保訓練程序安全符合規格。由於涉及私隱，軍方未有透露三人的具體傷勢，事件突顯了冰川救援演習的危險性，亦都提醒公眾在國家公園進行活動的時候必須要謹慎。加拿大公園部正推行長期的計劃，保護瀕危的魚類西波葛喉鰭，以保護落基生物的生態系統。这一类原生鳟鱼曾经广泛地分布在加拿大洛基山脉，但是如今只是剩下一成的传统栖息地。公园部原生鳟鱼保育项目经理 Brett Tiff 表示，西波葛喉鳟的族群及分布几乎完全被摧毁，几近濒危。在20世纪的上半叶，溪鳟、红鳟、黄石葛喉鳟等外来鱼种被引入国家公园供垂钓，与西波葛喉鳟竞争食物，导致其族群急跌，被列入濒危物种法。在2011年起，公园部展开保育计划，在2018年开始在 Hidden Lake 使用天然鱼毒移除外来鱼。水域专家表示， Hidden Lake 已经成功恢复了西波葛喉鳟。今年公园部在 Hidden Creek 投放了约10000枚鱼卵，并计划在夏季于 Margaret Lake 投放相同的数量。其他的保育地点包括 Cascade Creek、Catherine Lake 及 Little Herbert Lake。为了建立不同年龄期的树群，当局会连续四年投放鱼卵，确保族群持续繁衍。 Tiff 强调，西波葛喉鳟是指标物种，有助监测水质的变化，亦都是红鸟类的重要食物来源。公园部亦都研究在 Marine Lake 推行类似的计划，保护另一个鱼种牛鳟。保育方式包括将成年的鱼移到新的水域，或者是收集鱼卵在流动的孵化器中培育，后者会更为成功，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整个计划预计需时约20年才能够帮助西波葛喉鳟重返原有的栖息地。卡加里11岁的失踪男童 Parker Wells 搜寻行动踏入第十日，来自亚省各地的义工持续赶赴卡加里，决心协助寻回男童。星期五，警方在 Fauncliffe 区设置路障，向家死者派发有关 Parker 失踪的资料，并呼吁居民继续检查自己的物业，或者是提醒刚刚度假回家的邻居留意搜寻行动。部分义工揸车跨越数百公里抵达卡加里，甚至获得雇主批准请假参与搜救。有来自 Miller Valley、Okotos 及 Red Deer 的居民到卡加里协助搜杀，部分的雇主亦都支持员工参与搜救。亚省建筑租赁公司的员工表示，经理鼓励员工组队搜杀。警方在星期五宣布，指挥中心由 Fauncliffe School 转移至 Lose Hill Park， 以便更好的支援搜查及调查工作。警方强调，这个并非缩减行动，搜救仍然积极进行，并已经完成所有的检查。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Parker 遭到绑架或者是涉及刑事。 Parker 在7月16日上午11:08至11:41期间，在西北 Corner Drive 的日托中心失踪，闭路电视显示他最后在当日12:52出现在东北区 Travers Crescent。 警方已经跟进超过400条的线索，检查了超过1000段的影片，并动用直升机、警犬、消防队及义工搜查公园、水道及基建。警方呼吁居民反复检查屋苑、车房、棚屋、拖车及空置的物业，

0: 尤其是 Trafford Street、 Trafford Crescent、 Trailer Drive、 Taylor Crescent、 Trafford Place 和東北的 Thomas Street 一带。调查人员指出， Parker 曾经有进入可进入建筑并反锁的习惯，担心他仍然藏身在未被检查的地方。警方形容 Parker 身高约五尺，体重约有90磅，啡色眼睛，剃短头发，最后被见到的时候是赤裸上身，身穿深色的短裤和黑色降噪的耳机。他属于神经多样性，没有语言能力，若果陌生人接近可能会受惊。警方呼吁若果有人发现 Parker 切勿上前接触，应该保持视线并立即致电911。警方重申不会放弃直到找到为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2: 各位亚省省民请留意，现在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的驾驶执照又或者是亚省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不需要再带着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卑诗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截至朝早八点，有118宗的活跃山火，当中有51宗失控。位于内陆 Clinton 的位置，在昨日的下午，有过百间的房屋接到疏散令。这个位于温哥华距离东北大约350公里的地区，有多间房屋受到山火波及。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连夜扩大了位于97号公路沿线的疏散范围。卑诗山火服务处话，已经有12处嘅房产被列入疏散令，另外有107处嘅房产被列入警报范围。随住落一股冷风即将来到，可能带嚟更强烈嘅风力，令到当地山火嘅扑救工作更加困难。山火服务处话，预计强风将会影响东南部嘅山火，导致到 Kimberley 市嘅位置发布疏散警报。另外，類似的強風都卡擊了至今自上星期開始燃燒的飛沙河谷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當地山火持續燃燒，迫使數百人撤離。山火服務處表示，他們已經部署更多資源去幫助保護受山火威脅影響的建築物。網上流傳溫哥華市有兩名男子用電動滑板車搬運梳化，一名市警警員見到之後未有勸戒，惹來爭議。相关的影片由 Lambs Good Boost 相关这个组织发布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面，声称他们是一班喜欢踩 LAM 电动滑板车的乌合之众。几星期之前，这个组织的创办人 Everett Hughes 和他朋友在 Mount Pleasant 一条街上面用滑板车搬运梳化，一架温哥华市警的巡逻车驶过，车上警员问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件事。Everest Hill 就话，佢哋两个人用两格拉滑板车搬运一张由社交媒体 Facebook Marketplace 买嚟嘅梳化，警员只系表示话好好，然后就揸车离开，并冇向呢两名未戴头盔踩电动滑板车搬运梳化嘅男子作出劝喻，或者又开出告票。前面省温尼匹市警嘅局长 Dave Castles 批评事件愚蠢而且危险，直言警员至少。

应该采取一啲行动，或者要向佢哋指出呢啲行为对佢哋自身同埋他人都会造成危险。温哥华市警局长 Steve Free 就话：警员行使咗自由裁量权，能够喺唔采取非黑即白、唔进行街头惩罚嘅情况之下帮助他人，认为上述警员就系咁样做。根据卑诗省嘅机动车法，未戴安全头盔骑电动滑板车会被罚款29蚊，而喺骑电动滑板车时疏忽大意，罚款就系109蚊。列治文骑警追缉一名女子涉嫌抢劫银行，向公众发放疑犯嘅照片，呼吁提供消息。案发上月17号，疑犯进入3号路5900号一间银行，向柜位职员显示一张要求现金嘅纸条，并作出威胁。疑犯喺得手之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离开。涉案女子年约40至50岁，身高大约5寸，中等身材，肤色较深。佢犯案时戴住灰色棒球帽，着黑色连帽上衣、黑色紧身裤同埋黑色波鞋，当时戴住绿色可重复使用嘅购物袋。警方呼吁有疑犯消息嘅公众，请致电604-278-1212同列治文骑警联络。联邦政府表示，已经收到超过21000封有关于重大项目审查方式变更建议嘅电子邮件，并且会在未来几星期之内仔细审查这些意见，将会在夏天结束之前发表一份报告，总结所有意见。负责监督重大项目办公室的枢密院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虽然官员仍然整理意见，但截至7月17号，联邦政府已经收到来自所有利益相关团体的187份书面意见。相关团体包括了原住民和环保团体、智库、学者、各省的政府、地区和指定当局多级政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代表都参加了24场和原住民团体的会议，包括3场网上交流会和27场的利益相关者会议。阿塔华在5月发布2份讨论文件，其中提议在重大项目审查之前予以批准。文件提议豁免某些项目要去遵守旨在保护濒危物种的法律。政府都提议将部分管道、输电网络和海上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查职责从环境影响评估署移交给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联邦政府说，业界人士表示环境影响评估署无办法提供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所具备的能源项目专业知识。政府都提议将交通走廊、电信网络和能源生产和输送设立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将会允许联邦内阁决定哪些活动可以在当中去开展，并且赋予部长预先批准计划的权力。第二消息，西班牙的消防部门警告，马德里附近的山火已经超出消防员的控制能力。西班牙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至少30000人被迫撤离。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形容山火是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指当地正面临高温、强风和相关火势合并的完美风暴。同时在邻近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的山火继续肆虐，超过110000人要撤离。火势在当地星期五晚改变方向，向波尔多方向蔓延，预计有更多人需要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调动军队协助救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对话仍然进行紧。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指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美国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早前和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要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运油轮开火，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说，相关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亦都不配合相关命令。

0: 跟住翻嚟嘅曲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正受台风红霞吹袭。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先听最新一节风暴消息。
0: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点。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唐宇辉讲述最新的天气消息。
7: 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2点，强台风红霞袭击香港以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未来数小时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以东的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船警告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朝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天气预测方面，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移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展望方面，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6: 在杏花村风势逐渐增强，当局加设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部分居民就在单位的窗户贴上防风胶纸。林汉山报道。
8: 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天文台将会在夜晚10: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港岛东面的杏花村感受到风势逐渐增强，落住毛毛雨，海面见到有涌浪。在海滨和杏花村公园中间的位置，康文署已经加设了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就在家里的窗户玻璃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趁风势未是非常强劲的时候出来散步。
9: 观察的咁大厦最主要即系管理嗰边都系会加嗰啲封板啊，即系防水嗰啲啦。咁另外咁大厦都会有啲告示啊，会话我哋要即系佢哋会做啲咩工程啊。咁系应该喺暑假之前都有讲话会有啲咩工程，因为上年都吹得好犀利，记得水浸停车场嗰次咁样。因为我自己又住得比较高少，同埋唔系靠海嘅，咁就都还好，冇贴嗰啲咩交叉嗰啲都 OK 咁样。
8: 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喺夜晚8点起开放港九新界同离岛合共28个临时庇护中心，俾有需要嘅市民入住，而为咗应对风暴可能引致的水浸风险，渠务署在大澳、鲤鱼门等低洼地区安装挡水板，以及提供沙包给市民使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路政署在晚上8点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今年首个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制中心运作期间，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以及淤塞的道路集水沟和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

0: 工和抢修工程等，以期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紧急控制中心亦会同时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况以及紧急事故跟进工作，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为政府全面处理紧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署方已经在台风来袭前完成特别检查和清理工作，提升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包括再次检测行车隧道内的排水泵防设施与安装在观塘道下通道的水浸警告系统，确保各系统运作正常，并清理有关通道的排水渠，在容易因为淤塞而导致水浸的公共道路路段，包括龙翔道和粉锦公路等，清理集水沟和渠道，以及加强巡查及清理辖下路旁人造斜坡排水道。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大至大湾区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扩大安排之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五个城市。陈美宝话，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将措施再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推动大湾区发展。黄海怡报道。
1: 今日开始，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新增五个城市，覆盖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日亦都启用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仪式致辞时话，扩大安排是踏入标志性的一步。他在仪式后话，粤车入市区的措施在去年年底推出至今，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扩展安排底下，近期的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嚟紧可能打风，亦都无损内地旅客来港雅兴。
2: 咁而因为我哋由今日咧，同时系将我哋出行预约嘅名额由100增加到200个啦，嚟紧可能会有打风啦，咁但系都无改到我哋内地嘅呢啲驾驶人士嘅雅兴啦。我哋今日咧都有接近咧170嘅家庭咧系会嚟到香港嘅。
1: 陈美宝话，当局期望出年第一季争取扩展措施去到广东省21个城市。至于会唔会增加其他口岸俾粤车南下使用，佢话当局会密切检视，并且同广东省当局商讨。有来自新增粤车城市的佛山旅客话，他们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香港。
3: 粤车南下的政策呢，可以令到我们更深入去了解香港，还可以促进我们对来香港的消费，促进两地实现大湾区周末行。
1: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今朝早迎接了第一批使用易泊游服务的内地旅客，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泊车，办理入境手续后，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本港。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容许狗只进入特定食肆的措施今个月9号生效，当局发出70个口头警告，至今有31间食肆退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整体合规情况可以接受，相信情况会改善。仇志荣报道。
4: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个月初实施，食环署90人专责队伍在头两个星期巡查大约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收到65宗投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口头警告主要关于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狗主冇约束好狗只等。口头警告和投诉数字相对整体数字的比例不算高。他说引入新法例必然有磨合期。
5: 我们相信慢慢在一个的磨合期里面，这个会慢慢进步。我们两方面去做，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同事如果见到有问题，必然我们是会做一个的警告，真的犯法的时候我们是会告他们的。另外就是我们亦都藉这个机会的宣传，帮助是那些考虑怎样循规。
4: 新措首阶段设1000个食肆，谢展华目前有10间食肆呼吁食肆时要考虑坐自身位同行，
5: 不是说一类型不适合，而是其实食肆几个的，是吧？去

0: 咧紧要嘅，佢个游园好系一啲嘅宠主嚟，附近好多人吓啲狗出嚟行咁样。你喺嗰度嘅时候，你嗰个成嘅机会就好大，系嘛？咁如果其实你喺开个方吓隔篱街市嘅咁样吓，我咁嚟呢个食客个个嚟都匆匆忙忙食啲嘢就好嘅，日日要翻几次台嘅，你喺嗰度搞嘅时候，晒嘅机会好大啦，系咪？
1: 佢又话视乎第一阶段反应嘅情况，再喺第二阶段计划调整。至于长远名额系咪无需设限，当局持开放态度，会务实动态评估。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天气报告，
3: 7月25日星期六中午一节的天气报告，环境部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示现正生效。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33%，最近每小时19公里的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有烟霞， 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8度，最低16度。听日星期日预测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0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5度。红绿色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11度。列必雪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15度。班夫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0度。即使派天晴有烟霞，最高气温25度，最低13度。一至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下午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晚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呢就哇来得好快，已经差不多又到七月尾了，来到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中午1:05的时间了。不知道现在大家在这个心机旁边里面做着什么呢？喝着茶，买着送，揸着车这样。不如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大家的了，就是谭咏麟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在意。咁而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啦，就係佢专登邀请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呢去作词㗎喎。作曲嘅呢就由佢自己本身啦，谭咏麟呢就係作曲嘅。会唔会又觉得即係听起上嚟都好舒服呢？咁而家呢喺呢个直播室望出出面呢个天气呢其实都可以叫做舒服嘅，如果冇咁热嘅话。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呢就係30度啊，嘩好犀利啊，系咪呢？咁即係如果要出街嘅时候梗係要咩啊，带定水啦，擦防晒啦，系咪，仲要记得啦，适当嘅时候要补返啲防晒先啦。出面呢就30度㗎啦，咁属于呢就係天晴间中有云嘅，咪相对嘅湿度呢好低。25%咋，咁所以你话几干燥呢。咁仲有呢就吹緊每小时呢就係30公里嘅南风。预测今日呢就已经即係估计得少咗㗎啦。天文台预测呢就係今日话最高去到28嘅。不过而家已经去到30啦，咁属于阳光普照㗎啦。今晚呢会跌返落去16度。我发觉呢就係、是、哇你我一路揸车过嚟电台嘅时候呢就係、是、哇望下个灯摊呢嗰啲高楼大厦呢蒙蒙咁样呢就知道呢今日个风又唔系算话太大啦。咁但係呢就哇好多烟啊。咁所以呢就唔知你有冇觉得呢就係、是就算喺屋企啦，我都会觉得呢就係个喉咙好渴啦，係咪先。咁唔好开窗啦，即係如果即係有呼吸系统嘅朋友啊，特别如果有啲话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可能呢佢嗰个气管唔系咁好嘅话，真係要闩晒窗。虽然似乎啲窗呢即係闩到密密呢你都好似阻挡唔到呢啲咁嘅烟啦。咁所以呢大家就要饮多啲水啦。咁如果系即係有呼吸系统嘅朋友啊有问题嘅时候呢，可能呢你都要去即係去即係搵一啲嘅解决嘅方法。譬如呢好多时其实以前呢都即係之前啊几年有啲都试过啲山火呢都好犀利㗎，成个天红晒啦，系咪先。话闻都闻到啲糯味嘅时间啦。咁喺我即係早几年嘅时候我自己呢都因为喉咙好渴好唔舒服，咁所以呢我都喺自己个房里面呢就装咗部即係过滤嘅空气嘅机呀。有冇用呢？我自己觉得係有用嘅。咁啊即係亦都听有啲朋友呢都话即係如果家有老人家尤其是佢有哮喘啊呼吸系统唔好嗰啲呢，你即係摆喺佢旁边啦，咁都系好好个冇啊。我自己摆喺间房嗰度嘅。咁啊听日啦，听日天气点呢？继续都系好多烟啊。咁啊最高嘅温度呢就28度。最低咧就系17度，咁啊去到星期一方面咧，可能咧转咗风咧，就会阳光普照，最高26度，最低14度。咁而星期二咧继续天晴咧，其实打后咧咁多日咧四日啦都系天晴噶吓，最高咧就系28度，最低13度。而星期三咧最高咧就系25度，最低10度。去到星期四继续咧就系、是、都系廿几度噶啦，28度，最低11度。咁而星期五方面咧最高29度嘅，咁而家咧就系呢一个嘅空气质素方面咧就系、是、黄色嘅警告啊，咁啊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咧就系5:52，咁而今晚日落嘅时间咧就系9:33噶噃。谂一讲到呢就系、是、有阵时即系我谂呢样嘢咧，可能响大部分嘅人嘅屋企。

可能都有嘅。咁啊，佢嘅用途都比较多啦，尤其是我哋呢度天气干燥。我讲緊系咩呢，我唔系卖广告吓，不过呢就即系我觉得应该可能有啲必要呢，就要同大家分享下呢啲知识。因为如果我唔系睇咗呢篇文章，可能我都唔系好怀疑。就系讲緊咩呢，呢一个嘅凡士林。系啦，呢个嘅凡士林吓 ,Vaseline。原来你唔知有冇留意到呢，而家嘅 Vaseline 呢，佢系有两种色㗎喎。一种系黄色嘅，即系你打开个盖，佢里面系黄色嘅。咁就算个樽呢你都会见到嘅。即系有啲呢就系黄色嘅。有啲啦就系白色嘅。咁到底有咩分别呢，唔系话你我屋企个黄色嗰个过咗期，唔系。咁原来呢就系唔同颜色呢，其实有阵时呢佢嗰个嘅效用啊都会啦，就系即系有分别㗎。咁大家如果你一个唔知嘅时候呢，咁即系唔系咁好啦，系咪先。咁首先讲到呢就系呢一个嘅Vaseline 啦。咁唔好讲佢嗰个颜色先，咁好多人觉得佢呢就系万用膏啦，你爆擦又得啦，保湿又得啦，啱唔啱。咁如果你用嘅时候呢就即系佢又即系比较方便啦，系咪，有而家有大盎有细盎咁样。咁其实啦，呢一个嘅Vaseline 呢系由呢一个石油呢精炼，系啦，精炼提取而成嘅半固态嘅油脂混合物嚟嘅。主要嘅成分呢就系呢一个嘅矿物油同埋石蜡。本身呢佢系不含水分嘅。咁而佢个运作嗰个机制呢就系响你搽响呢个皮肤嘅表层之后呢，佢就形成咗一层防水嘅屏障。咁所以呢，唔知你知唔知啦，以前我记得呢就系帮啲初生 BB 呢去冲凉嘅时候，又而佢可能又未断磁带嘅话呢，就咁即系有个夹住个肚脐个磁带嘅时候呢，咁啲姑娘啊啲护士嘅时候呢就会教我哋啲妈咪呢，就系你冲凉嘅时候呢就整一撇呢一个嘅Vaseline， 跟住呢轻轻咁响呢一个嘅即系磁带附近呢就系去薄薄咁样搽一层，主要呢就系隔水。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唔会即系即系等佢唔好咁干啊，容易咧就一甩咗出嚟，可能会有流血添咁样吓。咁佢就形成咗一层防水嘅屏障啦，就去填补我哋皮肤细胞里边嘅罅缝啊，系有效咧系阻止到咧一啲水分嘅蒸发。咁而响医疗同埋呢一个嘅护肤领域里边啊，呢个凡士林咧就定义为呢一个系叫做封闭式嘅保湿剂。系啦，咁响呢一个嘅技术啦，係响1859年呢就已经啦就係发明咗㗎啦，到而家呢都系呢去解决呢个皮肤嘅干燥啊、龟裂啊，有时你啲脚踭啊爆晒擦啊，一层层皮硬刮刮嗰啲咁样呢咁敏感啊，呢啲问题呢其实都好多时呢就系呢个护理嘅方案嚟嘅。好啦，咁讲到呢就系话呢呢一个嘅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的弱点级里面，这个叫做 USP 级呢，它原来纯度达到 90% 以上呢就是符合了这个美国的弱点的医疗药品标准了。咁而呢一个嘅过程啦，同埋佢嗰个监控里面啦，咁佢就会睇到呢就係你有冇即係够唔够安全啊，有冇多唔多杂质啊咁样。咁而呢一个 USP 级呢，佢嗰个安全性呢係比较高嘅，係适合幼婴儿呢个真係好小个朋友，敏感嘅皮肤啦、孕妇啦，或者你面部呢日常嘅护理都得嘅。好啦，第二种呢系咩呢，就係呢个叫做工业级啦 ,industrial grade 啊。佢个纯度呢就梗係冇嗰呢一个嘅 USP 级咁犀利啦，就只有呢 70% 至到 80% 嘅啫。佢个杂质含量相对就较高啦。咁可以呢就係添加响一啲嘅香精啦，或者係防腐剂里面嘅。咁而呢一啲即係一般呢佢只係用于普通身体皮肤里面嘅保养啦，係唔适宜搽响面部嘅。大家呢个留意咯噃，无论係大人嘅面部啦，或者係 BB 仔啦，以及呢唔可以作为呢个医疗嘅用途添。咁敏感嘅皮肤呢嘅使用者呢亦都要注意呢，关于呢即係会唔会呢佢有啲潜在嘅过敏风险喺里面。好啦，咁讲到呢一个简单嚟讲颜色啦。係啦，白色同黄色有咩唔同呢，佢话关键呢就喺炼制嘅过程里面嘅脱色同埋去杂质嘅工序多同埋寡啦。嗱，凡士林嗰个嘅颜色反映咗啦产品呢喺提炼过程里面嗰个精炼嘅程度。

0: 唔到嘅标准同埋呢个嘅安全㗎啦。咁所以啦，嗱呢一个嘅白色嘅Vaseline 呢，佢係经过脱色同埋漂白处理嘅，精炼度係比较高嘅。哈哈，咁所以呢大家其实都知道啦，白色呢係佢个纯度呢係达到呢一个 USP 级嘅。咁、而佢个质地呢亦都係比较细腻一啲啦，气味呢就比较微弱一啲，而安全性呢就係高，适合呢就係橙个面部啦，敏感嘅皮肤或者係 BB 护理嘅。价格呢相对嚟讲呢佢係比黄色嘅呢贵啲啲嘅。咁、大家要可以比较喇噃。咁当然啦，头先讲完呢个黄色方面呢就梗係呢佢就係属于呢就係另外一个嘅级别啦。咁、可能呢佢就係会呈现呢个黄色或者係叫做琥珀色。咁、佢保留呢就较多嘅天然成分，亦都比较明显呢就有呢种石油气味啊。纯度呢就属于啦呢个嘅工业级嘅范围。咁、当然呢就佢嗰个杂质呢比较多啦。咁、相对嚟讲呢就係即係佢係一啲好基本嘅风封闭嘅保护特性啦，咁而传统嘅呢个嘅医疗嘅领域里边咧，通常我嚟做咩咧？佢可能咧就系会做一啲嘅眼膏嘅基质啦，嗱唔系叫你搽落个眼度，系人哋做眼膏嘅时候佢做一个嘅基底啦吓，伤口嘅护理啦，或者系消毒之后嘅一个保护层。咁啊，大家咯就即系如果你下次即系要谂住要去买呢一个嘅。Vaseline 嘅时间呢，咁你就要睇下咯噃。咁啊，到底你应该系要买白色噶啦，定系买黄色噶啦？价钱方面亦都咧系有比较啊。时间嚟到1:16噶啦噃，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就有呢一个嘅万能。
1: 本州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游水螃蟹每隻2磅以下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绍荔枝每磅3.68，通菜每扎2.98，八角麻油每罐19.47，泰国金枕头榴莲每磅4.97，芒果朱古力可颂每包6.8，奥尔良烤排骨每磅10.5。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4: 我哋有万。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1:17嘅啦，咁啊有呢一个嘅万能百宝箱嘅环节啦。之前咧，大家就记唔记得就大董啊同大家讲过有关咧，就系一啲嘅生果嘅核咧系唔食得嘅，系有毒嘅啊。最普遍嘅啦就系呢个苹果核啦，系啦。咁啊好多时咧就记住啦，呢个苹果核咧就唔食得噶啦吓。咁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讲完呢个核嘅时候，就讲呢个嘅生果皮啦。咁啊好多时咧啲苹啲生果啦，唔同嘅生果其实好多时咧就系、是，其实佢个皮咧仲嗰个营养价值仲高过佢本身嗰个果肉。咁不过即系你俾得钱去买呢个生果嘅时候，你又冇理由净系食个皮就唔食个肉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话啦，咁啊亦都好多时咧，尤其是譬如有啲而家生果咧，佢嗰个嘅表皮最普遍咧就系呢一个，譬如橙啊，这个苹果啊等等咧，咁佢个苹果上面咧，你就会有佢通常佢因为要保质啊，咁佢就会有一层薄薄嘅蜡。嗱，虽然咧好多时咧，啲人都话，呢阵蜡其实系食得嘅咁样，咁但系咧，好多人就，哎呀，唔好咧，有蜡啊，食落个肚唔好啊，咁啊就批咗个皮佢，啊，甚至乎咧就譬如咩提子嘅皮啦，有农药啊，污糟啊，乜咁啊，搣咗个皮佢啦，咪啲公公婆婆最中意噶啦，搣咗啲皮之后咧，又冇咁硬啦，跟住咧可能咧就剔埋啲核啦，咁啊核啦，然之后就点啊，俾啲孙仔孙女啊，俾佢哋食啊，逐粒逐粒咁搣啊。系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啦，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好多嘅生果啊，因为咧我哋啲人咧就怕佢嗰个嘅农药啦残留咧，就会选择咧就将个皮批咗佢嘅。咁但系啦吓，咁有啲嘅专家啦即系佢啲嘅农业专家讲，其实果皮咧先系最有营养嘅地方啊。

譬如系咩啊？苹果皮啦，提子个诶、葡萄嗰、那个诶、提子嗰个籽啦，金骨嘅皮啦，金骨系讲细细粒嗰啲啊，唔系话我叫你食个橙皮，佢你冇冇攞个橙皮嚟食嘅吓。车厘子个框咧，原来都话有益嘅。佢原来咧呢啲头先我所讲嘅生果里边咧，佢都含有一种咧叫做咧就系、是、分酸嘅天然植化素，系可以帮助我哋咩咧稳定我哋嘅血糖同埋降血压嘅。哇哦！系啦吓，咁啊唔讲，可能你都未知咁啱啱啊。咁啊佢提议啦，好多人咧食生果嘅时候咧，通常咧我哋都话你将个果皮咧就系、是、刨得佢批得佢干干净净啊。咁但系咧，原来你刨走咗嗰啲就最有价值嘅。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啦，一啲嘅生果里边啊，咁我头先讲过嗰个嘅天然嘅植化素咧就系、是、叫做分酸啊吓。咁啊，然之后咧，佢话呢啲咧系可以稳定我哋嘅血糖啦，降血压啦，仲可以抗发炎，减少呢个脂肪嘅堆积噶噃啊。咁所以咧就有阵时咧，如果你系可以食到嘅话咧，咁啊即系唔好咧就下下就批晒佢啦吓。佢、啊、甚至乎咧讲到咧，佢话可以补充，佢话苹果皮里边嘅啊一种咧就系、是、叫做咩咧，就叫做六元酸。系啦，酸就酸辣个酸吓，六元酸，佢可以帮助我哋改善呢一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嘅，降低我哋嘅血糖啦。咁而呢一个嘅金骨皮里边咧，有一种嘅物质咧，就叫做亚维酸，系啊，佢都系译音嚟嘅啫，就可以对抗一啲嘅发炎啦，帮助我哋血管放松，稳定我哋血压嘅。咁而呢一个嘅葡萄籽啦。系啦，葡萄核里边咧就有呢一种咧，就叫做咧系末食嘅子酸。咁不过我谂咧，葡萄核真系好多人都唔会食噶，系咪先？咁佢但系咧，佢系有强力嘅抗氧化作用啊！咁大家咧就即系，如果你话系真系可以食嘅话咧，咁啊梗系尽量啦，就即系食咗，尤其是苹果皮啦吓。咁啊好多时啦，咁啊大家咧食苹果嘅时候咧，你可以咧就将佢咩咧，就将佢咧就系搵一啲嘅我自己做开咧，我就会系搵一啲嘅热水咧，就系、是、叫做淥一淥佢啦，等佢咧嗰个温度咧，令到佢嗰个蜡咧就系、是、溶紧啲啦吓，即系溶一溶，软化佢咧应该系讲吓。咁然之后咧，我就会用啲你可以用啲咩啊，粗盐就去散佢啊。咁你捽捽捽捽捽佢咧，其实就可以帮佢咧，就系、是、去咗嗰啲嘅嗰层蜡，其实系好薄嘅。你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我试过咧，就系攞把嘅即系水果刀咧，轻轻向佢个苹果皮嗰度咧，就轻轻咁样薄薄咁样刮咧，你系刮到好薄好薄一啲嘅白色一啲嘅蜡碎出嚟噶。咁你可以咧就用呢一个嘅方法啦，用呢个粗盐啦，用呢个热水啦，咁嚟到去将呢一啲生果咧嗰、那个嘅蜡咧就系、是、捽走咗佢啊。咁甚至乎咧，你话。哎，咁啊，苹果核嗰啲点食咧？咁你可以将佢咧，就系我嚟打咗做呢一个嘅，好似 smoothie 咁样吓。咁啊，成粒呢一个嘅提子咧，就连埋皮连埋核，加埋落去打啦。分清楚下啦，有啲核系可以食，有啲核系唔可以食噶啦。苹果核你就冇摆落去食啦吓。然之后你可能加啲嘅乳酪落去啦，咁然之后咧再将佢搅匀晒咧，咁咧可以咧就去饮啦。咁你冲茶嘅时候亦都可以将咩？将一啲嘅柠檬皮啦，平时我哋要饮呢个柠檬茶啊、柠檬水嘅时候咧，连埋皮噶嘛，系咪先？咁你就可以咧就将呢个柠檬皮啊，或者呢啲嘅橙皮咧，洗干净之后咧啊，就加埋落去咧，我嚟。焗茶啦，都系可以噶噃，甚至乎啊，佢话可以将一啲嘅苹果皮咧，批咗佢出嚟之后晒干佢，就爱嚟咧咩咧，冲茶用热水嚟到去冲咧，当好似呢个果皮茶咁样去饮咧，啊个味道咧就话会系好清香啦，同埋咧亦都唔苦涩嘅，啊不妨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咧，就系、是、呢一啲嘅生果嘅皮啊，可能咧就对于我哋咧都会系有呢一个嘅帮助嘅，咁啊但系。啊，咩都系要洗干净先啦，吓捽干净佢先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有阵时有啲嘅苹果咧，佢都会系写明系冇打蜡嘅，吓咁啊。当然啦，如果佢冇打蜡嘅，咁啊，梗系佢嗰个嘅储存嘅时间啦，就会系即系缩短咗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譬如你买到呢啲，咁你又即系食得快嘅话咧，咁啊问题咧都唔系咁大嘅。咁你话有冇分别咧？咁可能咧，我唔知系咪心理影响，我就会觉得冇打蜡嘅苹果，因为佢要好快咁样去即系卖出嚟嘅时候咧，佢其实佢系会新鲜啲嘅。我唔知系咪真嘅，可能有啲朋友咧，即系做过呢一个生果，即系呢啲或者即系见过人哋啲果箱系点嘅时候咧，

哋有啲就話咧，你蘋果咧，佢就因為咧，可能有時佢係擺好耐嘅，但佢打咗蠟，佢又唔會話咁容易變壞嘅話咧，咁其實可能咧，佢即係收割咗呢啲蘋果翻嚟，咁啊打曬蠟之後咧，佢可能咧擺落去個雪房裏邊，即係適當嘅温度嘅時候咧，佢可能咧係擺好多個月嘅，咁都唔會爛嘅。咁你諗下咧，就係話即係有打蠟同冇打蠟，可能就有啲咧就係擺咗冇咁耐嘅，咁打咗蠟嗰啲咧就可以唔擺得耐嘅，咁啊冇咁新鮮啊咁樣，咁啊唔知你會唔會啊揀一啲咧就係即係新鮮啲嘅生果嚟到去食啦。咁仲有咧就係話啦，咁啊食生果方面啦嚇，咁啊好多時咧就係、是、飯後果啊嘛，我其實都記得我講過呢一個嘅話題嘅嚇，咁嗱。到底是饭前食水果啊定是饭后食水果呢咁样。如果对于一啲是正在在减重的人士呢是可以将这个水果呢放在这个饭前食的。特别是饭前半个钟头至到一个钟头来到去食。咁原意是什么呢就可以即增加了我们那个的饱腹感啦达到呢我们控制我们正餐的时候那个摄取量啦。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呢你饭前去食呢个水果嘅话呢亦都可以加强我哋人体对于呢个维他命 C 嘅吸收喇噃，以及呢可以促进一啲胶原蛋白嘅增生啦抗氧化啦同时亦都可以帮助呢一个植物性铁质嘅吸收嘅。咁但係唔系所有水果呢都适合喺饭前食㗎喎即係话饭前即係代表你系空肚食㗎啦。食一啲较酸嘅水果呢会对于我哋个胃呢产生呢个刺激嘅。咁而肠胃个功能比较差的人士的话呢咁容易会造成你嗰个嘅胃部不适啦。咁饭前食嘅水果嗱譬如有啲乜嘢水果係唔适宜饭前食嘅呢譬如係咩番茄呢一、這个嘅柿即係呢个林柿唔理你咩柿啊林柿香蕉呢、這、一个嘅骨子其实都系属于橙嗰啲咁样吓，甘蔗同埋荔枝呢啲水果咧系唔适宜咧喺饭前食嘅。咁而空肚咧去食呢一个柿嘅话咧，好容易会造成系咩？叫做胃石症啊。咁而空腹食呢一个嘅骨子嘅话咧，佢容易刺激到我哋嗰个胃黏膜。啊，咁啊，即系咁啊，梗系冇咁好啦，系咪先？咁而適合飯前食嘅水果有咩咧？嗱，大家記住咯，有蘋果啦，蘋果其實真係可以飽肚噶嘛，係咪先？呢、這個嘅提子啦、葡萄啊、番石榴啦、火龍果啦。咁啊一般人嘅呢啲嘅水果呢个观念呢就已经根深蒂固㗎啦。咁而饭后食嘅水果呢其实係可以帮助我哋去消化嘅。咁啊呢啲喺个讲法方面呢其实有相当程序嘅即係程度嘅依据嘅。咁但係亦都会睇下你食啲乜嘢嘅生果囉。譬如系咩嗱呢一个嘅木瓜啦凤梨啦即係菠萝啦呢啲水果係含有呢一个消化酵素嘅。係可以帮助我哋呢就係呢一个嘅消化吸收啦。亦都可以避免呢个消化不良肠胃胀气啦係适合呢饭后食嘅水果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肠胃唔好嘅人嘅话当你食即係食完饭之后用完餐之后呢咁尤其是特别你係食到即係哇好饱啊大鱼大肉之后你个胃部嘅体积呢就係即係哇膨胀咗㗎嘛。呢个时候如果你再食一啲相当于分量即係相当分量嘅水果嘅话呢就点啊会撑大咗你个胃啊。咁造成呢就係呢一个嘅肠胃嘅负担啦唔单止呢就係冇办法呢帮助消化更加仲会令到你嗰个肠胃呢係更加呢觉得唔舒服㗎吧。咁所以呢就即係要考虑清楚你饭前食咩水果或者你係饭后食啲咩水果都有啲一啲嘅研究嘅。咁而讲到呢就係话啦呢个饭后食嘅水果嘅话呢普遍嚟讲呢咁即係你要揀下佢嗰个糖分高唔高喎。而家你知啦好多啲水果呢佢唔知係咪基因改造啊定係而家啲农夫越嚟越叻啦就真係甜度呢佢嗰个糖分係比较高㗎容易啦就係话你呢就係食呢啲水果嘅话呢令到你过多嘅糖分啦咁亦都需要呢就係控制血糖嘅朋友呢就要避免啦咁所以呢就係即係你要小心啲就唔好諗住呢就係话我食生果好安全嘅係啦冇呢一个嘅负担其实都有㗎咁就係呢就係呢啲嘅果糖啊咁会令到大家啦就係即係不知不觉咁样呢就食多咗咯噃咁小心啲啦咁尽量呢无论你係即係饭前或者饭后去揀一啲嘅生果呢都要小心啲咁而果饭后嘅话呢其实就即係你如果唔想自己过饱嘅话咁有个办法就係咩呢食嘅时候你唔好食正餐嘅时候即係你食饭嘅时候就唔好食得太饱啦。

0: 啲食到饱到咧，有成成日讲到咗，哎呀，我饱到上去喉咙定噶啦。啊，跟住咧，你攞盘生果出嚟，佢就嚓嚓嚓嚓系咁食嘅时候啊，生果有益啊，生果解渴啊，乜乜物物嘅时候，哇，结果咧就好饱好饱之余咧，佢可能咧都食咗咧就系即系好多嘅生果喺里边，跟住咧就揽住个肚啦，又话哎呀好饱啊好饱啊，顶住个胃添咁，咁就何必咧系咪先？咁有阵时咧，如果你话即系食生果嘅话，你唔系话着重我特别喺即系饭前饭后食嘅话咧，咁你其实有阵时咧下午茶啦吓、啊，你真系想食一啲嘢嘅时候，觉得有少少即系想食嘢啦，口含嘅话啦，肚饿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食一啲咧，就系即系生果嘅。咁其实苹果咧就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选择，即系佢又饱肚啦，营养价值又好啦。如果唔系嘅，就点会真系一日苹果？医生远离我咧。时间嚟到1:30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开心教室。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1:32嘅啦，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嘅环节，夏日炎炎啦，系。唔知你会唔会呢就係即係俾即係好多女士们呢其实我觉得唔係淨係女士㗎男士都会㗎特别啦就会鍾意呢就係、是、哎噴一噴个香水呀、啊、因为点解呢可能呢好多时尤其是男士添啦又或者女士真係好大汗嗰啲呢你会担心你自己个汗味啦咁呢就噴一啲香水会好啲。咁但係呀、啊、咁即係好多时呢你个汗味同呢一个嘅香味呢混合而产生嘅异味以及呢就係话呢个香味响呢个气温之下变得浓烈嘅话呢可能会适得其反㗎噃。咁如果你想到即係唔好话产生呢啲嘅异味嘅时候同时呢成日都系觉得你噴香水係想香噴噴㗎嘛係咪先。咁就要掌握一啲嘅小技巧啦。今日呢同大家呢度分享一啲嘅小技巧啊咁讲到啦就係话呢啲嘅香水啦咁我到底呢就係话夏天嘅时候啦噴向啲咩部分呢咁样。但我哋夏天嘅时候特别容易呢就好多时候会出汗尤其是如果你即係话你出去做户外工作啦咁如果你话系写字楼嘅咁有时候哎呀你晏昼出一出去食饭啊或者你行一行出街返入嚟都已经呢就係即係身水身汗㗎啦系咪先。咁除咗容易出汗之外呢亦都成日好多时候因为高温啦佢咁样呢会令到我哋嗰个嘅香气呢变得呢系一种灾难嚟㗎。你諗下就係呢个汗水味加埋呢啲香味嘩捞埋一齐嗰时一定唔系好闻㗎吓。咁所以呢就即係一啲嘅香水专家啦佢提醒大家習慣呢将呢个香水呢噴向咩呢呢个手腕啦即係你个动脉嗰个嘅位置啦颈动脉同埋一啲嘅脉搏点啊。咁但係呢在高温啊尤其是成30度以上的即是一些的夏天的时候呢咁呢即是有些的地方呢好可能呢就是一些的流汗的重灾区。咁而汗水里面呢一些的蛋白质啦或者是乳酸啦被这个细菌分解了之后呢其实是会严重咁样呢就是破坏了香水的结构噃。咁令到呢一些清爽的香气呢瞬间就变咗质㗎啦。咁所以其实我就唔係好赞成呢即係啲人呢就买啲好浓烈嘅香水即係咁

味道啊，嗰、那个浓太过浓烈嘅香味咧，就喷出嚟嘅。咁就即系你谂下，即系啲浓烈嘅香味加埋你嗰啲汗水嘅时候咧，哇！真系我退避三舍。咁所以咧就系话啦，咁啊呢个香水专家咧就提议大家夏天嘅时候，你将啲香水喷响一啲嘅咩咧，汗腺比较少啲嘅，体温比较低嘅，而且系空气流动嘅部位，咁又可以咧散发咗一啲清爽嘅感觉啦，亦都冇咁容易啦被呢一个汗水啦破坏咗个香味。咁啊，分别咧就系边四个地方咧，嗱大家记住咯噃吓，咁啊即系如果要出街嘅时候，尤其是啊无论男孩子女孩子，你要去 dating 嘅时间吓，你都想俾一啲好印象人哋噶嘛，嘛嘛就唔好啊真系。第一次出街跟住噴到亂晒噴龍嘅时候呢，嚇親人啦吓。嗱、第一个嘅部位系咩呢？耳喉。哎呀，够隐蔽啦，系咪先？佢嗱呢度系头发咧，可以帮手咧阻挡一啲嘅汗水啦。咁而且咧，佢个体温咧系比较稳定噶，香气咧就会好似响呢一个嘅即系耳语呢一个嘅期间咧，轻轻咁样咧就散发出嚟。嗱，耳仔后边咯噃。个第二个地方系咩呢？脚眼嗰个地方啦，脚裸吓，我哋叫做或者系膝头哥嘅后方啦，唔系膝头哥前面，系膝头哥嘅后方。咁佢香气嘅分子咧，就系由下至上咁样散发嘅，啊，即系佢会蒸发出嚟嘅。咁你喷响下半身嘅时候，即系响脚啊、膝头哥嗰个位置咧，呢、这个香气咧就会随住你咧嘅步伐啦，你会行噶嘛，你会喐噶嘛，微微咁样去上升啦，咁就会行过嘅时候咧，你就会咧留下一即系。一丝丝嘅咧，若隐若现嘅清香，咁而且咧，佢亦都唔会直接咁样咧去冲击到人哋咁，即系个嗅觉啊，即系话，如果你太过响前边嘅时候，有啲人响即系条颈啊搽好多嘅时候，哇，一对埋嚟嘅时候咧，哇，砰咁样嗰啲味吓，咁亦都完全咧避开咗咧上半身嘅汗水啦。嗱，第二个地方咧就系呢个脚眼同埋呢一个嘅脚菠萝盖啊，个膝盖嘅后边啦吓。好啦，第三个地方呢就是呢个手踭嘅外侧同埋呢一个嘅手背喎。嗱，相比手腕嘅内侧呢，原来手踭嘅外侧，即係呢一个嘅手踭呢一个嘅嗰、那个突咗出嚟嗰个咁样嘅位置啦，手背呢几乎呢系冇乜点样即係会流汗嘅。咁当你呢系打字嘅时候啦，拨头发嘅时候啦，或者讲嘢嘅时候，你会有啲喐手喐脚噶嘛，即系有啲肢体语言啦吓。咁、呢个空气嘅流动咧，就会带动呢一个嘅香气，散发出咧一啲非常之干净嘅感觉啦。系啦，咁啊第三个地方咯，第四个地方系咩咧？嗱，唔系你嘅身体部分啦，系你嘅衫啊。嗱，衣服嘅内衬啦，即系里边嘅内衣嗰度嗰个衬衫啦。这个嘅裙摆啦，即系如果你着裙嘅时候，裙脚啦，系咪先？咁啊，如果你系属于呢一个嘅特别大汗嘅人士啊，咁啊，这个嘅香气嘅织物化系啦，香气嘅织物化咧就系最好嘅方法啦吓。着衫嘅时之前啦，咁就将呢个香水喷响你衫嘅内衬里边啊，或者系你嘅内着里边系啦，即系可能你嘅 bra bra 啦，或者系你嘅即系 under 咁样，或者系中意夏天咧，好多人都会着呢一个嘅底衫啊吓，防汗啊嘛，索汗啦吓。咁啊呢啲嘅衫同埋咧就系你嗰个裙摆嘅边缘啦吓。咁个衫咧就冇体温嘅催化嘅，咁而香水咧嗰个分子咧就会蒸发得比较慢呢啲，而且完全咧就唔需要担心咧，佢会同呢个汗水咧就系混合埋一齐。咁啊当然啦。你噴之前咧，你都要睇下咧，你嗰個物質咧係可唔可以，即係要做個測試啊？會唔會因為你噴咗啲香水落去嘅時候咧，就令到佢留有呢一個嘅油跡啊？咁特別咧就係咩咧？你夏天好多時好多人著一啲嘅淺色嘅一啲嘅絲質嘅織品啊，係啦，咁啊小心啲嚇，唔好用噴咗落去呢啲嘅地方，呢啲嘅衣料裏邊咯噃啊。咁亦都係啦，就係話啦，講到咧。我哋呢四个部位咧，夏天嘅时候就最适宜咧就喷噶啦。咁啊，同埋仲有咩咧？就系我哋要防止呢一个嘅香气咧打交啊！吓，点打交啊？因为咧好多时夏天我哋咩啊，要搽呢个防晒霜啦，呢一个嘅止汗剂啦。同埋呢一啲身体嘅喷雾啊，呢啲产品啊或多或少咧，其实都会带有香气嘅。咁当呢个香水同佢一齐叠加嘅时候呢，佢亦都会好容易呢产生一啲比较冲

击啊，或者会影响呢个香水残用资嘅。所以咧，香水师咧就提出啦，可以实行咧就呢个叫做香气相融嘅法则，等佢哋冇打交，系啦，掌握咗呢个气味咧主要嘅关系啊吓。咁啊，点样咧就即系做呢个香气相融法则咧？第一样嘢咧就系实行咧就系冇香化嘅底层，最简单嘅解决方法就系将啲所有你嘅防晒霜啦、乳霜啦或者系身体嘅防晒咧，尽可能就换成咧就系冇香料嘅版本。咁啊，将呢个皮肤咧留白。亦都可以完整咁样咧，就呈现翻呢个香水嘅原貌啦，系啊，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系话谂住你夏天你特别系用开呢一个嘅香水嘅话咧，亦都要睇下咧，就系话你嗰啲嘅防晒霜啊、面霜啊，哎，所以乜霜乜霜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啦，就系特浓嘅香味啊？可以嘅话咧，就拣一啲咧，就系冇香味嘅。咁啊，仲有咧，第二个方法就系咩咧？同香调，又或者将呢个香薰咧，就系。这个延伸的蝶香啦。如果这个止汗剂和这个身体喷雾是有味道的话呢，那你选择呢嗰一日嘅香水呢，你嗰啲身体喷雾可能止汗剂呀你买咗咁你就冇得转㗎嘛。但香水你有你唔会得一支香水㗎系咪係啦。咁呢就要选择呢当日你用嘅香水呢係要同一个香调嘅产品。譬如系咩啦，你諗住啦你系想即系喷一啲金骨呀或者系草本调嘅香水嘅话呢，呢个止汗剂亦都可以选择呢带有呢个咩茶树啦、尤加利啦或者系薄荷精油嘅一啲天然草本嘅款式啦。咁而天然嘅精油嘅香气呢，佢嗰个分子呢就比较呢就系即系大自然一啲嘅。咁容易呢同呢个香水呢就系好容易咁样去完美咁样混合咗啦。甚至会成为呢香水一啲有趣嘅叫做前调嘅延伸啦。呢啲呢就要讲究下啦，就唔好乱咁搽啦噃。好啦，第三样嘢呢就呢个空间嘅防线啦。止汗剂呢有特定嘅功能嘅。通常呢就会搽咩你嗰个嘅腋下啦。咁而当日啦你嗰个香水呢就绝对唔好喷响你个心口啦你条颈啦甚至乎再喷返呢就係、是、同一个位置，即係你搽完呢一个嘅止汗剂之后你又再搽喷呢一个香水落去你个腋下嘅话，哇，两种味捞埋一齐嘅时候呢就即係都几大件事㗎。咁就噴去一啲呢譬如手踭外面啊或者係腳眼嗰度啊，等佢呢就唔同嘅功能呢嗰、那个嘅气味啦喺、个身体里面呢各安其位下，咁就唔会喺空气里面呢就打交啦。咁有陣時啦，唔知你会唔会试下呢就係、是、噴香水噴多咗。係呀、啊、一噴哎呀重手咗添，係呀点算呢咁样啊。咁你话慢啦。咁好多时呢即係你唔小心噴多咗个香水嘅话呢，其实呢就会有咩呢，就会令到你身上嗰个香味呢变得特别浓烈啦。咁你又唔想呢就即係带啲咁浓烈嘅香味出嚟嘅时候，人哋真係会被即係鼻屎窒吉㗎嘛，哇直头攻鼻嗰啲啦。咁呢你就可以试下呢有啲方法嘅。咁第一个方法呢就係点呢，噴多咗香水嘅时间呢，用呢个酒精嘅湿纸巾或者系呢啲消毒嘅酒精。是啦，咁就最快最有效㗎。用呢个酒精呢轻轻咁样去印走咗。嗱你譬如你噴喺个耳后面嘅噴多咗。咁你用酒精啦轻轻咁样呢加咗呢个化妆棉嘅时候呢印走咗一啲多余嘅香水。呢个酒精呢就会挥发嘅时候呢就会带走咗大部分嘅香气分子啦。咁第二样呢就一啲冇味嘅润肤剂润肤乳可以讲。就剛才我之前都提过呢就呢个咩 ,Vaseline 啦。咁以一啲嘅大粒份量嘅呢一个嘅润肤乳啦，喺你噴多咗香水嘅部位里面呢就慢慢咁将佢呢就打圈下按摩，等呢个油脂呢就包裹住呢一个香水嘅分子，咁亦都可以呢再用呢一个嘅纸巾呢轻轻咁样呢就印走咗，係可以减淡咗佢嗰个嘅浓味嘅。咁而第三个方法啦，咁就係咩呢，用呢个风筒，用最细嘅风量同埋冷风，唔系热风啊，冷风最细嘅风量，距离大概咧就系20 cm， 吹佢吹几耐啊，几秒噶啦啊，咁就会最主要系咩咧？加速咗佢嗰个酒精嘅挥发啦，咁大家好多时都知道就系香水里面其实佢有酒精噶嘛，系咪先？咁令到佢嗰个香味咧冇咁浓烈啊。咁即系会唔会觉得咧？就即系呢啲方法咧都可以咧，就系即系补救下啦。咁时间嚟到1:44㗎啦，咁有关一啲呢，另外就係话令到点样去令到。

0: 啦，頭先就係去除一啲濃烈嘅味道啦。咁點樣去令到你嗰個香味啊？系啊，可以持续得耐啲，甚至乎系持续成日，你唔需要下下咧就去补嘅咧，咁样吓。咁原来咧，其实都有咧几个嘅方法。咁不过时间关系，我哋咧休息一阵啦吓。咁有机会啦，或者下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咧慢慢去分享下噶噃。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1:46噶啦，咁啊，当然啦，就有呢一个嘅魔幻厨房嘅环节，同大家讲下出面最新嘅天气先吓，咁啊，所有嘢都好似冇乜点变啊！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30度啦，天晴间中有云嘅，咁啊，相对嘅湿度啦25%，咁啊，吹紧每小时咧30公里嘅南风，预测今日最高咧会去到话28度啊，不过而家已经30度啦吓，咁啊，今晚咧会跌翻落去16度嘅。烟雾弥漫啊，都好大烟啊，咁所以咧黄色嘅啊呢一、这个嘅警告啊，有关呢个空气质素方面咧就系、是、仍然生效嘅。星期日方面咧就系、是、啊继续都系大烟啦，咁啊最高咧28度，最低17度。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26度，最低17度嘅。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就咩嘅食谱咧？嗱、啊、呢、这个嘅食谱咧，其实我谂啊以前唔知你读书嘅时候咧，又或者有啲人咧响香港翻工嘅时候咧，甚至乎而家可能有啲朋友都特别中意食嘅。咁我自己以前呢我都好鍾意食呢一个嘅碟头饭，可以叫做下呢个叫做呢白汁鸡黄饭。原来其实自己喺屋企整呢都唔係好难㗎咗波。哎呀咁仲有呢就係、是、即係一人一碟呢，咁啊洗碗都洗少啲。咁啊尤其是屋企啲小朋友啊，咁啊可能简单择食嘅时候呢，咁你一碟过啦，咁啊真係再加啲嘅菜喺度嘅时候呢，咁佢就冇得走，食晒先准走。好啦，今日介绍呢个份量呢就係、是、3个人嘅。咁啊材料方面呢好简单。白饭呢就3碗啦，即係视乎你自己个饭量嘅。鸡扒呢就400g。我哋用鸡扒咁啊梗係当然呢就会好食好多啦，系咪先。咁啊薯仔呢就係一个嘅，即係你嗰呢个薯仔就唔好太细个啦，如果细个你用2个咯噃。呢一个嘅红萝卜呢就1条嘅。我哋用即係大条啲嗰啲啦，咁你即係多啲汁㗎嘛，係咪。其实你仲可以呢，你话如果你唔係用红萝卜，你可以用呢个嘅雜菜豆都得嘅，即係啲咁冻嘅嗰啲雜菜豆呢都可以。咁又即係比较多啲即係蔬菜啦，係咪，除咗呢一个嘅红萝卜之外。咁仲有呢就呢个嘅紫洋葱呢就係1/4角嘅。咁我自己鍾意呢我就会加呢，就係如果你唔係用雜菜嘅话呢，咁我跟返佢呢个呢，咁我就会加呢呢个嘅frozen 咗嗰啲嘅咩嗰啲叫做粟米粒，係啦，因为我鍾意食粟米。咁啊腌个鸡扒方面啦，咁啊400g 嘅时间啦，咁我哋就呢个系鸡扒嚟㗎，咁如果你怕肥㗎，你咪可以去咗佢嗰个嘅嗰阵皮啦。咁啊腌料方面呢，腌呢个鸡扒嘅，咁就系呢个生抽啦就1汤匙啦，糖呢就系1/2汤匙。呢个米酒啦就系1/4汤匙嘅。仲有呢就呢个生抽1/3汤匙，粟粉呢1/3汤匙，呢个呢就係我嚟腌鸡嘅腌料嚟嘅。咁仲有一个酱汁个，酱汁方面呢，咁我哋就可以用呢个嘅 whipping cream 啦，又

仲有呢 whipping cream 呢就係150g 嘅。咁如果你普通嗰啲 whipping cream 呢就係淡嘅 whipping cream 嘛。咁你就可以用溝一溝嗰個嘅水咁等佢冇咁結嘅。咁個比例我一間同大家講啦。咁麵粉方面呢因為你要佢結結地㗎嘛。咁麵粉方面呢我哋用兩湯匙嘅。調味方面呢我哋用呢個黑椒同埋糖呢就少少啦。好啦做法方面啦咁呢個雞扒呢頭先講咗啦咁你去可以去咗個皮佢啦健康好多啦。咁如果你話我唔怕㗎咁我就鍾意食嘅咁你可以留返佢。咁將佢呢就切件唔好切到好大粒咁因為呢就快熟啲啦同埋呢就你如果大粒嘅時候呢煮耐咗呢佢都會比較乾少少啊。將佢呢就切件啦切粒粒啦。洋葱啦同埋呢一個嘅紅蘿蔔同埋呢個薯仔去皮亦都係切細粒啲嘅。咁以及呢就係話即係你即係因為你上去嗰個烹調時間唔好咁長呢呢啲呢就係要切細粒啲㗎啦。好啦。呢、這個嘅雞扒啦，頭先我講咗啦，咁啊切咗粒粒之後咧，加入頭先我講嘅醃料裏邊咧，醃佢先，攪勻曬，醃咗，但係咧個醃料裏邊咧加咩咧？加呢個生抽啦、糖啦，同埋呢個酒，咁啊攪勻曬佢，攪勻曬佢之後咧，就等佢咧就係靜止15分鐘先，醃佢三個字嚇，跟住再加入咧就係呢一個嘅生油同埋呢一個嘅粟粉，再攪勻佢，咁啊。粟粉咧就令到佢呢个鸡肉咧会更加滑啦，而生油咧就可以锁住咗佢嗰个嘅肉汁啊咁我哋最后先至用落呢两样嘢，咁跟住咧捞匀咗佢之后咧，亦都系咧将佢咧就系即系腌咧15分鐘到吓，耐少少都冇问题噶。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烧红咗个镬里边落少少嘅油啦。首先我哋咩咧就炒香咗呢一个嘅洋葱啦。同埋呢个嘅金笋粒同埋薯仔粒，将佢咧就系炒咁啊。炒到佢咁上下嘅时候香啦，跟住先再落呢一个嘅鸡件啦，摆喺中间里面呢就将呢个鸡件呢煎到呢佢两边都金黄色，未系全熟㗎，将佢煎到佢金黄色。好啦，跟住我哋呢就落咩呢，就落咗呢个面粉，炒到呢你嗰个白色嘅粉末呢系冇晒嘅，唔会一嚿嚿即系分散啲，唔会一羹咁就抌到中间度，将佢慢慢呢就系即系炒匀晒佢，跟住再倒咩，你可以就倒呢一个嘅呢一个嘅鸡汤啊，咁头先我嗰个嘅食谱里面呢都有鸡汤㗎 ,250ml 嘅鸡汤，因为呢个有汁㗎嘛，系咪先。加入咗呢个鸡汤之后呢，咁你就可以呢就加埋呢个 whipping cream, 冚盖咁就用呢一个中火呢煮佢大概8至9分鐘。最主要呢就都系啲鸡肉熟啦，薯仔又淋啊嗰啲咁样啦。咁最后呢先至加入呢个调味，就系呢一个嘅黑椒啦。咁同埋呢就係呢一个嘅糖落去呢就係加佢，咁你睇下佢嗰个味道，因为你鸡汤本身都係有咸味㗎嘛，係咪先。咁将佢呢就係煮嘅期间啊，咁跟住呢就要即係不閒呢你要拎起个盖佢呢搞佢，费事佢呢就係黐底呀。剛才我讲咗啦，咁你呢一个嘅如果你嗰个有啲个 whipping cream 呢可能会比较结一啲嘅时候呢，你就可以用咩呢，你就可以用呢一个嘅淡忌廉 ,100g 嘅淡忌廉再加 50g 嘅清水嚟到去代替。咁佢就亦都可以讲就话冇咁 heavy 嘅，溝稀咗少少下。咁将佢呢我嚟去煮呢一个嘅汁。咁如果你话剛才我讲嘅话，你鍾意加呢、這个好似我咁鍾意食塞米，係我鍾意食塞米嗰啲呢，咁你就可以呢就係临尾冚盖嘅时候呢就加落去。因为嗰啲呢就已经其实係熟咗㗎啦。不过咧就加落去，咁啊将佢咧就兜匀晒佢，咁最后系咩啊？梗系咧就煮好晒嗰个汁咧，因为佢你落咗呢一个嘅面粉落去啊，咁佢会结嘅。咁如果你煮到嗰个程度，你睇下你自己啦。如果你觉得咧系，我又唔想咁结嘅时候，咁点啊？加翻少少呢个鸡汤，或者加翻少少个清水个落去咯，系咪先？咁你自己要去控制吓。咁而最后咧就系你可以一兜上啦，又或者如果你碟头饭嘅时候，咁你咪装咗碗饭摆喺个碟里边，跟住咧就再滗呢一啲嘅呢个汁落去啦吓。咁呢个嘅叫做咩啊？这个叫做白汁鸡皇饭吓，咁你就可以加埋落去，咁可以咧就系、是、连埋啲汁咧一齐咧就系好好味，好送饭吓。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即系我自己嘅话咧，可能我会加多一碟菜啦，因为菜咧就食多啲咧就好啲啊嘛，啱唔啱啊？即系无论大人小朋友咧，都系比较咧就系适合嘅。咁咧呢个咧就好简单，白汁鸡皇饭。唔知有冇兴趣咧？有时天热咧，又唔想咧就搞咁多嘢啦，系啊。咁煮一烹嘅时间呢，咁你就可以呢就係咁可以食咗佢。容易啲啦，碗又洗少啲啦。咁甚至乎呢煮大烹啲嘅时间呢，咁你即係可以我嚟带饭呢都好好啊。不过呢如果你带饭嘅话呢，咁你就要将你嗰个汁同埋饭呢分开佢先啦。因为冇呢

0: 咧就系即系啲汁咧，因为都几浓几多汁下嘅时候咧，咁你浸到啲饭咧就淋白白啦。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嘅，唔知你又会唔会咧就即系唔系，我中意咧就系好似啲汤捞饭咁样啊吓。咁啊呢个咧白汁鸡皇饭，其实以前咧响香港好多一啲嘅即系茶餐厅啦，其实佢都有呢个饭嘅。咁好多人呢晏昼嘅时候呢就都鍾意嗌呢个。我自己呢就係以前即係返學嗰陣时呢，我返全日嘅时候呢都有一间即係呢个茶餐厅呢就专卖呢一个呢就係白汁鸡皇饭。哎呀佢仲要一时呢就食呢个啦，或者有时呢就食呢个咩粟米肉粒饭呢。其实差唔多啊，两个都系吓，咁啊不过咧就即系一个咧就用猪肉，一个咧就系用呢一个鸡髀肉咁样咧，食起上嚟嘅时候，哇！谂起而家都肚饿，唔知你肚饿未咧吓？好啦，时间嚟到1:55噶啦噃，咁啊系时候咧，亦都同大家讲咧，就系拜拜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啦，咁啊同埋咧就系饮多啲水啦。如果真系呢一个喉咙渴嘅话咧，好似我咁嘅话咧，可以咧你可以冲少少呢个嘅蜜糖水啊，系咁啊俾啲小朋友啦，咁啊嚟到去饮，等佢咧个喉咙咧冇咁渴啊。咁啊如果你话即系有啲真系好唔舒服嘅话咧，可能咧就系即系出街咧就叫佢要戴定个口罩啊，挡一挡呢啲烟啊，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咁啊冇错。是讲拜拜的啦，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9: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10: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11: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2: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13: 下午2点，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游水螃蟹每隻两磅以下，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3.68，通菜每扎2.98，八角麻油每罐19.47，泰国金枕头榴莲每磅4.97，芒果朱古力可颂每包6.8，奥尔良烤排骨每磅10.5。
0: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5: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Soy Jugalik, Ahoy Stephanie。
7: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啊，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
7: 是啊，上个星期做完节目之后呢就赶住返屋企呢，就因为我系返屋企睇嘅。咁有啲朋友呢就去咗唔同嘅餐厅啊，或者出面有啲公园定乜嘢呢就睇世界杯。咁你有冇睇呢？
8: 我有睇个结果。
7: 淨係睇个结果啊？
8: 係啊係啊。
7: 吓、即係你冇追成个嘅？
8: 我冇啊，我一直都冇啊。即係可能屋企本身我老公又唔
7: 系
8: 好鍾意啦。咁所以佢都唔带起呢个热潮呢，我就更加唔会去睇囉。
7: 哎呀好搞笑。我身边呢唔睇波嗰啲呢即係好似我咁样啦、都睇囉。
8: 都睇
7: 系
8: 嘛。
7: 同埋可能始终我哋都系主办国之一嘛。大家都有啲兴奋。
8: 係、
7: 即係我又去影下嗰个波呢，我哋喺嗰个downtown见到个足球。结果我想讲呢，我本来系諗住等佢即系做完啦减价我先去买个波㗎嘛。我真系忍唔住买咗个波囉。
8: 哦是啊，
7: 是大嘅波，即系今次 FIFA 嘅 World Cup 嘅，真系踢嗰个有三隻色，即系有绿色、红色、蓝色嗰个波，我真系买咗个可以踢得嘅波啊！
8: 我踢，因为我上网都睇到啲人咧，系即系而家可能系时间走去啲店咧买 display 嗰啲好大隻嗰种啊！
7: 咁又唔得，因为首先我哋唔系有钱人家咧，我屋企又唔系咁大。
8: 我以为你真系买咗嗰一种，我就哇！
7: 我系买咗一个踢得个波咯，但系我本来个心。其实谂住诶买个 mini 波啦，即
8: 系
7: 好似因
8: 为
7: 有个细细地，其实系好似手球咁噶嘛，细细地你会觉得就真啲，咁同埋咧就keep 咯，又我屋企因为已经成日俾我爹哋妈咪话，你成日买埋啲垃圾冇位摆已经咁样，咁我就谂紧唔好买咁大个波啦咁样，咁你知唔知点知咧买呢个大波嗰个人系边个咧？
8: 系边个？就系、
7: 是、我妈咪啦，咁冇得讲啊，真系
8: 佢自己都停唔到手啊！
7: 唔系，因为佢咧。我觉得有时点讲，我觉得我妈咪系几潇洒嘅。
8: 哦，
7: 佢嗱老实讲，我哋都系会计啦，精打细算消费者系咪？但系佢可能觉得嗰样嘢，唉，唔好烦啦，即系觉得我买个细个波，点解唔买个大咧？我觉得平啲啊，就真又唔会咁逼啊。佢话要买就。

0: 佢已經有個洗衣機咧，你係可以撳啲水嘅。
1: 哦，呢、這個真係未玩過。
0: 係啊，我覺得好勁，好 high tech 咁樣咯，真係有水出嚟，同埋頭先你講嗰啲公仔咧，佢、有得買成間屋噶嘛，同埋佢有個好似 shower 咧，佢又真係可以即係你倒啲水落去咧，你撳嗰個掣咧，個花灑咧會滋滋水出嚟㗎。
1: 哦，點解我咁高級嘅好似？
0: 係啊，其實唔係好高級嘅啫，即係佢滋咗一下水咧，你又要入好多水，再滋一下水又冇水㗎啦。哦、但係喺當時我嗰個角度，我係覺得哇，好好玩
1: 啊！
0: 真係有水出嚟嘅喎，咁樣啦，咁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咁但係估唔到咧，今次咧呢個即係大嘅足球咧，就我諗因為佢嗰陣時喺意大利都買咗當年啊喺意大利嘅個 FIFA
1: 草開嘅。
0: 其實我哋中間咁多年都咁多屆都冇啊，但係我會覺得都係嘅。咁我哋自己主辦過，後屘佢買咗一個大嘅翻嚟之後咧，我又覺得真係好靚啊！即係我覺得買得好啱咯。
1: 係啊，有個紀念品咁樣嘛都。
0: 係啊，因為細嘅咧，其實我係覺得佢容易嘅，即係你真係想帶出去玩都得，但係大嘅。嘅咧就真系有嗰个纪念价值喺度咯。
1: 佢细系 key chain 嚟啊，定
0: 唔系？佢有都可以系一只手可以捉得住嘅，
1: oh, okay.
0: 但系又唔系咁细。咁但系佢一模一样嘅。
1: Uh-huh.
0: 但我当时本来想买翻嚟咧，我想你知我成日做埋啲 DIY 手工噶嘛。咁、uh-huh. 我本来就想做一个锁匙扣系跟住佢，但
1: 系、uh-huh.
0: 但系佢嗰个颜色咧有分三只色，但系佢唔系话。好均稱咁樣噶嘛，所以我諗住我要睇住個實物去做就容易啲。
1: 再做係啊係啊，
0: 係啦係啦，咁所以話 anyways 今日同大家 share 就，哎呀已經買咗呢個波啦，實在太搞笑，應該等。我唔知而家有冇減價喎，其實即係我話應該等減價先買嘛。
1: 會唔會定係應該會俾人搶曬咧？即係。
0: 但係你知唔知道咧？所有嗰啲即係佢哋比賽咧，輸咗嗰一方咧嘅隊伍啊嘅波衫咧，即時減價㗎。
1: 哦，
0: 係啊，
1: 好似好傷心。
0: 係傷心，即係唔係話幸災樂禍嘅、當然，我會覺得每一隊佢哋梗係希望打出最好成績啦。咁但係冇辦法，比賽一定有贏有輸。咁我又覺得話，咦咁？如果佢真係輸咗啦，咁佢嗰度嗰個 jersey 佢啲波衫減價，咁我哋又趁低吸納喎，應該係咪？
1: 係啊 ，OK， 因為佢係咪每年都唔同嘅咧？我想問，
0: 有啲係唔同嘅，但有啲係好傳統嗰啲啦。
1: 係、okay、
0: 譬如一個 example， 我嗱你可能冇睇嘅，但係咧比利時咧、比利時你幻想佢個波衫應該係咩顏色嘅咧？我問一問你，
1: 死咯！啲國旗嗰啲咧都係唔係好識嘅喎？
0: 但
1: 係
0: 可能會覺得類似德國嗰種咯。你会觉得即系有啲红 啊黄啊黑啊，即
1: 系
0: 类似咁样。咁但系咧，比利时咧今年即系今届啦出赛嘅嗰件衫咧系粉蓝色嘅。
1: 哦，
0: 咁就中间有啲设计咧，就有啲好似波咁样咧，就系粉红色嘅。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哇，呢件衫嗰个颜色，其实一开头我觉得好奇怪，即系成班好阳光味嘅男足球员，全部着啲粉蓝色。粉蓝色都 OK 嘅，但系中间又有啲粉红色嗰啲波咁样，你会觉得咁特别嘅咁样，因为通常都系一个好实在嘅色噶嘛，你睇啲波衫系咪
1: 系
0: 红啊，或者巴西系黄啊，跟住深蓝色啊，系咪？即系你个感觉系一种好实色嘅或者白色啊，咁样，但系佢呢一个系。即係有兩隻色咁樣，你覺得係好仙氣，好有仙氣。
1: 佢跟翻啲潮流啊嘛，因為最近今年興啲粉藍色啊嘛，所以可能佢跟翻啊。
0: 我初頭都以為係、
1: 啊，
0: 但係後屘咧，我發覺原來唔係，佢有啲故事，
1: 哦、
0: 有啲典故喺度啊。所以我今日都想同，即係其實我之前可能代班嘅時候輕輕講過啦，咁、但係我今日都可以同大家再次分享啦。
1: 真係唔知喎，
0: 係啦，咁。即系点解我后屘都买咗呢一件波衫？
1: 我哋都有买到最后。
0: 其实咧，佢 OK， 因为比利时后屘即系输咗啦。咁我就因为我身边好多人都讲，哇，佢一输咗就会减价噶啦咁。咁、
1: 哦、
0: 我即刻上嗰个网站啦。咁、佢就喺度有个好细只嘅字咧，就话呢一个 item 咧就唔会喺啲 promotion 度嘅。咁、我就觉得哦 OK， 因为由于太特别啦，即系我谂紧。
1: 特别啦，系啊，我都喺度会咁样觉咯。
0: 系啦，咁佢有个咁嘅字，咁啊，唉，即系冇得减价啦。咁、其实原价系120蚊㗎嘛。咁、我就会觉得哦 ,ok, 咁我冇得如果佢减价我都考虑下啦、因为我又唔系真系成日着波衫嗰啲人。咁、跟住之后呢咁我第二日又冇再去睇啦。点、知第二日我就睇到佢写住 sold out, 系减咗价囉。咁所以我应该要不停 hold 住佢其实。
1: 哦即咁其实你而家买咗未啊
0: 我而家后咪呢最后我系请我有个朋友啦、因为网上面呢当时已经全部 sold out 啦。咁、我朋友咁啱呢就落去 downtown, which 四知我好少过桥啊。咁呢佢就话喂我去呢间运动店喎、咁样。咁我就

0: 喂，咁你可唔可以？其实我知道，我打定输数啦，即系我觉得系得 0.001% 可能有啦，咁样。咁我就话，喂，你可唔可以试下帮我问下有冇呢、這个呢件衫啊？不过都 show out 噶啦，咁样。咁我朋友猛咁问我，诶、欸，你系咩 size 噶？唔知你咩 size 噶？着咩 size 啊？咁样。跟住我话，你唔好问我着咩 size， 你问佢有冇先啦、啊。我话佢有先算啦、啊，咁样。跟住同我讲话，吓。过一阵真系有、啊，
1: 真系有，
0: 咁啊唔知剩翻两件定三件、哦，但系全部都系超级大码嗰啲咧，咁、哦、我就话吓咁点咧，要唔要好咧？跟住佢话真系好大件、啊，佢话虽然你都即系我都唔细粒啦，佢、话但系你应该都会好大件、啊，
1: 因为佢系嗰啲 unisex 嚟噶嘛，系咪？
0: 系啊系啊，但系可能系嗰啲 XXL 咁、哦，即系好大件，
1: 好大个叉叉。
0: 佢话真系好大件、啊，跟住我话你可唔可以埋镜拼拼睇睇咁样？咁我就话咦佢拼埋镜，我又唔觉得好超级大件、啊。咁我就话诶博取啦我哋、即係算啦佢减价半价喎、
1: 啊。
0: 咁我又本身真係觉得几靓，同埋我觉得而家着 oversize 应该 ok 喎。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咁、再唔系我觉得大件我可以将佢整细㗎嘛，但係细件我要减肥先着到嘛。咁边样快啲呢？
1: 係喎、真係。
0: 边样快啲你快讲下先。
1: 所以应该买大嘅。
0: 咁同埋我觉得应该系一个缘分啦，因为我都够胆去问、即係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冇希望啦嘛，你见到可以 show out 实冇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少少 moral 咧。
1: 唔系，同埋咧，我买嘢都系噶，你本身想买咧，但又唔知买唔买啊？哦，你一睇到 show out 咧，你就哇呢、這个抢好嘢嚟啊！即系你就会更加想要啊！
0: 系啦，但我意思另外一样嘢就系、当你觉得诶、show out 实冇噶啦，但我都试下，
1: 系、咯，
0: 喂你试下问咯，但系我都系觉得冇嘅，但我就话你唔好问我咩 size， 你总之你问到佢有先同我讲啦，咁样
1: 系啊系啊，
0: 都几麻烦系嘛，即系人哋帮你买嘢仲要
1: 我虽然我都系咁，我次次咁样咧，我妈咪就会话：啊，你睇下你真系衰啊！即系冇嗰阵时又想要，而家人哋有啦，你又仲考虑？
0: 系啊系啊，咁我都要睇下噶。如果佢话四个 X 咁样，咁可能真系唔得噶嘛。
1: 唔系啊，都要照买啊，
0: 改细佢咯，将佢变两件咁样咧，
1: 或者 baggy 嗰种嘅 style
0: 睡衣都好啊，你都冇咁样。
1: 系啊，
0: 咁所以总之好开心啦，最后都真系买咗嘅。咁、跟住咧，但系呢一件衫后屘即系原来有个故事嘅，都有个典故。就话佢咧嗰个粉蓝色咧个灵感系嚟自有一个画家，即系好出名，佢哋当地嘅画家啦。咁、就系成日形容嘅一个蓝天啊，即系代表一个幻想同埋无限嘅想象。我谂即系等于佢哋去踢波，希望佢哋有一个无限嘅空间、无限即系 unlimited 咁样，唔好觉得话一定赢、一定点、一定咩，即系你有空间嘅，你可以进步嘅。咁样啦，蓝天同埋都系开心啦。咁、另外嗰啲粉红色，我觉得好似啲波波嗰啲嘢咧，原来佢系参考喺1931年嘅作品，叫做 Voice of Space、哦。咁入面咧有一啲好似咧漂浮喺天空上面嘅神秘嘅，好似一啲球体嘅嘢。咁咧睇落去就好似好梦幻啦，超现实嘅感觉。
1: 哇！
0: 我觉得即系我谂都系有啲似好似话 fight for your dreams 咁样，咁、我觉得哦有啲意思、哦。咁仲有啲金色嘅 details 咧，就系类似系讲紧话系比利时嘅皇室啦，同埋国家队嘅一个佢哋嗰个徽章，有个皇冠嗰个元素喺度。即系你咁样听落去就觉得哇
1: 哇好有深奥啊！
0: 仲差一样嘢，就系咧你发觉佢呢件衫咧喺佢嘅后面嗰个领口嗰度位置咧，佢写咗一句。我唔识读嘅话啦，
1: 比利时话、
0: 我乱咁读下，Cici Nespa and Melo 咁啦，好
1: 似似，
0: 因为你都唔识啊嘛，你
1: 啲音都几似。
0: Cici Nespa and Melo，
1: 哦，呢个嘅意思
0: 我乱噏嘅 ，OK。咁咧，佢个意思系其实一句法文嚟嘅、
1: 哦，法文。
0: 咁佢嘅意思就系话，呢、个唔系一件球衣。咁其实都系嚟自一个艺术作家嘅一个经典嘅作品啦。佢嗰度就系写住呢个唔系一支烟斗咁样，其实系为咗佢去致敬嘅。咁亦都系代表系啦，好似一个超现实嘅艺术概念咯。即系话你而家睇紧嘅系一件球衣，但系其实佢唔系一件球衣，你系睇紧我话紧俾你听嘅一件球衣咯。即系佢后屘讲到好复杂嘅，佢话譬如我而家有个人介绍紧呢个球衣，跟住佢就话其实你唔系真系睇到个球衣，不过你系睇到我呢个 clip 讲紧呢个球衣咁样咯。
1: 哦，
0: 你明唔明我讲乜啊？其实
1: 都明明地啊，扮明咯，
0: 系啦，扮明 OK 得嘅，即系你都系明明地。咁样听完落去就觉得啊，都几得意。
1: 系咯系咯，即系唔真系，我又用翻嗰句，即系唔系真系一件就咁嘅球衣嚟噶。
0: 系啊，嗱，我到时系咪人哋话你买一件乜嘢？ 你又见佢减。

0: 价你又买、啊、哦，其实佢背后有好高嘅艺术价值噶。
1: 呢、啊、件唔系一件球衣嚟啊，
0: 系啊，呢件唔系一件球衣，系我介绍俾大家听，我买咗嘅一件球衣咁样咯。
1: 系啊，系
0: 系啊，咁、啊、我觉得同埋即系世界杯，因为我唔系话好专业去睇呢啲 soccer 嘅比赛啦、嗯，都系因为今次今届我哋其中一个主办国，嗯、当然留意多咗好多。
1: 系啊，
0: 咁、
1: 啊、
0: 但系咧，我系啦，咁参与咗之后咧，都几投入、啊，发觉我自己而家我就觉得我都几期待四年之后嘅嗰届
1: 嘅嗰一个，
0: 起码而家有好多球星我
1: 系
0: 识咯。嗱嗱、啊，虽然我都系有少少，即系上个星期大家知道我个花痴个程度系点样，但系我唔会净系睇靓唔靓仔嘅，我都有睇几个，诶、佢有啲咩技术
1: 嘅都要
0: 系啦。当然靓仔一定系留意多啲、嗯，但系有啲唔系好靓仔，但系你都会觉得，咦，点解佢可以做到拇指戏法嘅咧？即系以前完全唔知咩叫拇指戏法，嗯、即系 hat trick， 即系佢可以一场里边入到三个波啦。跟、
1: 哦、
0: 住我又想。网去 check 咧，咩系 hat trick 啊？咁样或者咩系拇指戏法啊？
1: 迟啲可以讲嗰啲个
0: 典故啊，系啦、
1: 啊。
0: 咁、
1: 啊、
0: 我就觉得，
1: 或者可以讲 live 嗰啲，
0: 应该唔得，因为讲 live 嗰啲咧，好劲嗰啲人，佢会睇到晒嗰啲球员系几多号，系中场，即系中锋定系前锋定系咩？佢又抛俾边个抛我？都唔得，睇唔到噶嘛，咁我净系睇到个 referee 靓唔靓仔咁样，又系咁，但系我会去理解少少佢哋啲术语，同埋头先我讲嗰啲，我就会觉得哦，原来系咁样点嚟噶，点即系我会好奇心就会去 check 咯，同埋而家好容易啫嘛，你个好朋友 ChatGPT 帮到你啦，系咪先？咁我系啊，我就会走去咁样。即系去了解一下咯，咁同埋另外一样嘢特别咧，就系、是、今年个冠军咧系有一只戒指嘅，你知唔知啊？
1: 哦，即系每人都有啊？
0: 系啦，因为以往有个世界杯啦、嗯，有个奖牌啦，咁、嗯、今年咧系第一年咧就系有冠军戒指。
1: 哦，
0: 咁讲紧冠军戒指咧，就系佢哋成队人咧都会每人有一只戒指。
1: 哦哇！
0: 咁嗰只戒指其实咧，如果你上网 search 已经见到噶啦，即系金碧辉煌嘅。嗯，金色嘅，跟住中间就有啲好似钻石啊、蓝宝石啊咁样。咁、
1: 哦、
0: 你都要唔要估下佢嘅价值系咪不菲咁样？
1: 应该系啩，系送得出嚟嘅，系咪？
0: 系啦，咁我先讲下先啦。其实咧，今年咧，FIFA 咧佢就做咗呢个 Championship 嘅 Ring，、
1: 嗯、
0: 冠军戒指就做咗2026只。
1: 我觉得系咁多嘅咩？
0: 因为系2026年啊嘛。
1: 咁唔系净系得赢嗰一队友啊啫咩？
0: 系啦，我而家继续讲埋先，系啦。咁其中30只就会属于今年嗰个世界杯冠军，即是西班牙嘅球员啦，同埋佢哋嘅教练团队。
1: 系系。
0: 咁好啦，我哋计一计条数吓，2026减30等于几多咧？就系1996啦。
1: 系，好彩你已经计咗。
0: 系啦，我有资料喺手。咁1996只，即1996只。个去向会点咧？
1: 嗯，
0: 就系、是、会俾全球嘅球迷公开发售、
1: 哦。
0: 哦，即系话嗰有30只，当然系FIFA 系会送俾嗰啲球员同教练啦，即系今年世界杯西班牙嗰啲啦。咁、
1: 嗯、
0: 但系剩翻嘅1996只咧，就会系卖嘅。
1: 哦，
0: 好啦，而家同埋佢有独立编号。
1: 哦，即系好似嗰啲真系哇真黄金嗰啲有啲
0: 系啦，但我唔知道佢会唔会投嗰30只系俾咗佢哋先，可能我哋出去买嘅系由31号开始啦，呢、這个就冇资料嘅暂时，咁、但系都有独立编号，即系话咁全世界全球净系得2026只啊嘛，
1: 系啊，
0: 咁如果你攞咗2026咁样，你都啊我攞咗最后一只咁样之类啦，或者你话我要攞2000咁样2000个编号，或者有一啲年份对你好有意义嘅，你又争住。攞咁样啦吓，唔知点样。咁 anyways， 咁你要估下啦，而家真系俾你估啦。究竟呢个公开发售嘅呢一只戒指，会卖几多钱咧？
1: 售价几多咧？
0: 我知啦，我要讲埋佢嗰个用料系咩先。
1: 系啊系啊，都想问噶啦。虽然我都唔系好知道，你讲完都可能唔系好帮助。
0: 其实我系帮助你拖延时间，等你有机会答到。
1: 等我搵下我 friend 先。
0: 你唔好搵 ChatGPT， 因为我都系问佢嘅啫。咁佢而家咧，网上面公开嘅资料咧，就话佢系 18K 黄金制造嘅。咁就镶有89粒嘅钻石。
1: 咁多呢啲、
0: 啊。咁啊，冇讲点啦，嗰啲钻咩石唔知啊，钻石同埋36粒嘅蓝宝石。
1: 哇！
0: 咁只戒指咧，中间就系嗰啲石啦。咁佢侧边，你知道嗰个戒指侧边两边，咁我有啲设计图嘅。咁、一边咧就系世界杯嗰个奖杯嘅图案啦，即系有嗰个世界杯喺度。
1: 哦 ，OK。
0: 另外一边咧就系会刻有冠军，即系西班牙啦嘅一个标志或者佢嘅相关嘅设计。
1: 哦、当时先。

0: 先黑嘅，即系赢咗先至。
1: 系啊，即系而家整紧噶啦，咁啊之后会卖啦。
0: 整紧啊，
1: 系啦，而家整紧，同埋因为有三十只系俾球员买，咦唔好揿电话喎，呢位小姐，系啊，我睇到有人我阻止你，
0: 而家好想知道佢咩样啊，
1: 哦咩样都得嘅，你唔得，一揿就知几多钱添，好啦，我哋答埋呢条问题先，
0: 好啦，
1: 跟住先俾你揿，咁同埋咧呢一隻每一隻头先讲呢有独立嘅编号啦，同埋有真品证书，即係证明佢係一隻真嘅戒指啦，咁样。即係得2026隻咋嘛，如果你加埋俾西班牙嘅球员嗰啲。咁但係呢一隻戒指呢又同西班牙球员收到嗰个版本呢又唔一样喎。
0: 又唔同嘅。
1: 係啦，因为球员收到嘅呢有埋佢个名嘅。
0: 哦，
1: 个人资料，我唔知咩资料啦。
0: 细心啊，
1: 系啊，咁但系好即系相近啦。咁、我又唔知你想唔想黑你自己啲资料喺上面，
0: 可唔可以黑名啊？
1: 系啊，因为万一你想转售，又好似好难啦，系咪先？如果万一有一日你话，哎，我买嚟保值嘅咁样，哎呀，又黑咗阿 Stephanie 咁喺度，咁你搵个 Stephanie 嚟买，系咪先？咁同埋咧，佢亦都会根据你话个 size 去整咯，即系譬如你话，我系几多号戒指咁样，因为如果唔系你咪唔 fit 咯。
0: 系啊，
1: 但系当然有啲人都会讲，虾咪越大只越好啊，啲石越多，其实一样嘅啫，
0: 多料啲啊，系咪啊？
1: 即系咁讲啦，但系你即系削晒出嚟喎，戒指
0: 融咗佢，
1: 我又融咗佢添啊！哇，咁搞法，OK， 好啦，咁已经经过晒呢一堆嘅资料，亦都拖延咗好耐嘅时间之后呢，好啦，请作答，一只戒指几多钱咧？标价？
0: 我想问咧，有冇 tips？ 即系如果正常嘅、普通嘅咁样嘅材料嘅戒指，几多钱咧？
1: 吓，咁啊 depends on 你嗰啲系咩石嚟噶？譬如因为其实钻石啊、蓝宝石其实都有分，佢系个品，即系佢嗰个品质系乜嘢嘅 grade 噶嘛？系啊，系啊。
0: 哇，咁但係佢咁多又石又金又咁樣。
1: 冇啊，估啫，唔好有壓力，即係隨便估啫。
0: 2000蚊啦，我就估。
1: 2000蚊。
0: 贵喎，但
1: 邊個會買2000蚊嘅咩啊？
0: 加幣嘅美金。
1: 2000蚊？2000蚊喎。
0: 唔使咁貴啊。
1: 梗系要啦，18K再加89粒钻石，加36粒蓝宝石，
0: 哇，咁多粒，咁
1: 系啊，
0: 咁5000蚊，
1: 我话俾你听啦，其实系过万嘅，
0: 过万，
1: 系啊，俾你拣啊，过万嘅，但系就美金嚟嘅，仲要，
0: 哇，
1: 系啊，
0: 个真系低估咗啲，
1: 唉，好啦，我开估啦，其实就系12000蚊嘅美金啊，
0: 哇，
1: 但系你全球得2026只，你要谂下，
0: 哇，咁即系唔系啲普通 fans 要去买啊？
1: 系啊，
0: 即系唔系嗰啲皆大欢喜嗰啲嚟啊？
1: 唔系太皆大欢喜，佢又唔值钱啦。所以即系你头先讲都系要有一啲实力嗰啲人先买
0: 咯，系咯。
1: 咁我哋呢啲只能喺个同大家讲咯，得个讲字系啦。
0: 即系除非你真系好 die hard fans 嗰啲，
1: 同埋你好 into 呢样嘢，你系想 collectible。如果你当我唔知佢会唔会，我冇留意啦，会唔会每一届即系由今年开始，咁以后每一届都有一个冠军戒指。咁我觉得如果你一路 keep 住储咧。咁就係有一个可以唔係你可以传承囉，即係变咗你一路咁样每四年一隻每四年一隻。即係有啲人嗰啲 collectible item 都係㗎嘛。即係譬如佢有时收藏啲画啊，收藏啲古董啊，嗰啲其实都係一种咁样。但而家呢个係因为个限量咁样呢，又係啊，不过我唔知会唔会仲有人炒添啊，之后可能。
0: 係啊，不过都会啊，我知道肯定有人咁疯狂。
1: 係啊，买完之后再炒囉，佢又可以转一转，所以唔好黑名啦。
0: 10000多蚊啲人就哇咁抵咁啊，可能即系咪？
1: 是我暂时未识到呢啲富贵朋友，都系觉得哇都几劲咁样咯，系啊，大家都会觉得哇，即系值唔值得咧？睇下你真系咪好喜欢呢一样嘢咯。咁啊，听众你都可以话俾我听嘅，我哋去网上搜一搜图，唔系搜一搜搵一搵个图，跟住 share 俾大家。你哋会唔会储钱去买咧？或者你其实唔使储钱，你已经买得起啦？咁你又会唔会买咧？咁样？咁我哋暂时都系停留喺睇人哋买咯嘅一个阶段嘅，
0: 睇张图咯，
1: 系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如果你最近去卡加利嘅 Nose Hill 公园嗰阵，你会发现有啲行人怒封咗，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嗰度而家有一队超盟特种部队做紧嘢啊！卡加利市政府早前就宣布咗，由7月14号到30号，有大约600只山羊进驻公园嘅封锁范围，佢哋嘅终极任务就系疯狂开餐，食晒嗰啲侵略性嘅杂草同埋过度茂盛嘅植物。咁样做唔系为咗悭人工，而系最顶级嘅生态科技。生态学家就话，呢一种针对性放牧系维持草原健康嘅秘密。山羊食草其实系喺度模拟紧以前野牛同埋麋鹿呢啲大型动物嘅自然活动，帮本地嘅草种腾出空间，而且佢哋将干燥嘅植物食晒，亦都可以顺便降低火灾嘅风险，简直系一举两得啊！所以呢段时间去行山，如果你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或者精明嘅牧羊犬，记得保持距离啦，千祈唔好阻住山羊大军做嘢啊！虽然长远嘅生态效益要好几年先见到，但呢一班天然铲草机嘅效率极高，包你好快就会见到一个焕然一新嘅 Nose Hill 公园啦！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6: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7: Ahoy Stephanie。
8: 诶 ，Stephanie 姐姐，好似好耐冇同我哋分享下你啲食谱喎。
9: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哇，点解好似好耐都冇讲，即系讲嘢食，我哋成日都讲噶啦。
8: 系啊，系啊。
9: 自己煮啊，好似就真系最近都冇讲。
8: 其实我到而家咧都系好即系中意咧你之前介绍嘅一个即系菲律宾嘅蒜汤，鲜呢羹啊，系咪？我到而家都记得啦，
9: 系咪啊？鲜呢羹啊，
8: 鲜呢羹啊，呢
9: 个个羹啊，
8: 真系好好味。同埋咧，即系你喺嗰啲华人超市啊，其实你都可以买到佢嗰啲。粉噶，不过好搞笑。我上次买完之后咧，我又冇真系做。
9: 系，我都想问话，其实有冇最后做过咧？
8: 未咯，即系每一次都谂下，哎呀，又唔记得咗点做啦咁样。同埋，但系我到而家都系好记得你煲俾我饮嗰阵时候，我觉得哇，真系好好味。因为我其实几中意饮嗰啲好似酸辣汤嗰啲嘢。
9: 系啊，系啊，佢又唔系你话中意酸酸地。
8: 其实我觉得佢有啲似罗宋汤，但系变咗系有啲酸，即系酸辣汤同罗宋汤嘅混合体咯。跟住再加嗰啲排骨喺里边。跟住排骨咧又有啲软骨，哇几正啊真系！跟住嗰个攞嚟捞饭咧，真系减唔到肥啊！
9: 越讲越想食，
8: 因为可能食到2-3碗饭啊，即系细细碗啦吓咁，但系真系好野味咯，系啊！嗱，睇到我作出好大嘅暗示啦，系咪啊？咦，几时再整啊？
9: 因为咧夏天啱啱想讲，因为夏天好少整啊。
8: 哦，咁嘅咩？
9: 系啊，即系好似通常啲都系要冬天啊或者落雨啊咁样嘅天气先适合。哎
8: 温哥华又唔争气啦，呢期又唔落雨，系咪先？
9: 所以唔系，其实咧，所以我老公成日都觉得好神奇，我哋即系我哋可以夏天咧都可以打边炉嘅，即系佢就觉得、哦、哇，乜唔系要，即系佢就觉得要落雨啊，即系冬天啊先食到啊嘛。
8: 因为我哋系唔会俾嘢限制到我哋嘅想象噶。
9: 我发觉我哋真系不分四季嘅。
8: 唔会噶，咁我雪糕我冬天都食噶，冇问题噶。你丝乐冰嗰啲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即系冬天都有噶，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同埋咧。你话打边炉咧，因为佢太少睇我哋啲劇集啦，我哋啲大团圆结局咪就系打边炉啊，打邊爐或者系中间咧倾偈嗰啲场口又系打边炉啊。跟住你知点解咧？打边炉我觉得系好方便啊，即系话哦，你中意食乜佢咪自己夹咯咁样。同埋咧，佢哋系会开到大嘅冷气咁样去打边炉
9: 因为开冷气咁嘛，唔系真系话你话出街室外食噶嘛、
8: 啊。所以我觉得嗰啲酸汤咧，头先讲，譬如酸辣汤咁样，我都可以夏天饮、
9: 都可以夏天饮。
8: 我反而会觉得哇！
9: 仲正
8: 系、啊，好似觉得又唔系去湿嘅，即系觉得好似哇，有啲即系你流汗啊嘛，
9: 啊
8: 你好似有啲真系去湿咯，少少
9: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我即系最近，所以就好少煮汤类嘅嘢咯，特别、哦、因为就夏天就觉得好似出边咧都好多嗰啲咩嗰啲 cold noodle 咁嗰啲噶嘛，
8: 哦冷面啊，汤冷面有啊有啊，见到我好多都。

0: 以前都整过，
1: 例如系边石类型
0: 日式嘅嗰种咯。
1: 哦 ，soba。
0: 哦，好，佢又唔系，佢系中哦嗰、那个我好、哦、搞笑，我跟嗰个食谱系跟卡通片嘅，真系好搞笑。
1: 卡通片
0: 系
1: 即系动漫卡通片定系真系卡通片？卡通片。
0: 卡通片即系我由细到大咧都好中意睇一出卡通片嘅。
1: 叫做咩啊？
0: 有个小小嗰个咧，小咩子嘅咧，跟住
1: 小咩子、小丸子呢个讲得系啊，
0: 系啊，
1: 吓佢有里边有食谱，
0: 系啊，因为其实佢咧，佢中间里边有好多集咧，都讲一啲嘢食啊咁嗰啲嘢噶嘛，咁我有时睇到咧，自己都好想食噶，跟住佢真系会咁样教你，
1: 佢教你整冷面啊，
0: 系啊，
1: 哎呀咁得意啊，日式冷面，
0: 日式，
1: 跟住系咪
0: 中华冷面？佢系叫做
1: 中华哦，咁啊，其实系中式，
0: 系啊，有系咯，因为其实有好多都差唔多同中式差唔多嘅，
1: 其实因为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哋会食日式嗰啲嘢啦，但系可能日本你话嗰啲拉面咧、嗯，如果我哋嗰个汤底有少少唔同咧，其实就似我哋嘅汤面咯，
0: 汤面
1: 系啊，因为佢哋系拉面，可能系个汤底同埋用嘅面条有啲唔同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同埋其实你话炸酱面嗰啲都有分噶，你韩国嗰只同，譬如你话我喺内地食大陆嗰只，
0: 系啊系啊，
1: 系唔同，或者台湾都唔同噶，
0: 系啊，呢个我又试过自己整啦，又系，
1: 系啊，
0: 好搞笑，我通常咧都系睇啲。因为嗰个炸酱面，我又睇一个电视剧先，突然间发觉，哇，好似好食喎，咁样我先又自己学咯。
1: 但系炸酱面真系嘅韩式同埋中式，其实
0: 个
1: 味系唔同。即系譬如我有去有一间即系叫做系韩国餐厅啦，但系因为我谂嗰个主厨本身系有一啲即系中国文化嘅 background 嘅，所以佢整出嚟嗰样嘢又唔系我平时去一啲真系好传统韩国餐厅嗰种咁黑嘅。嗰啲炸酱面
0: 系啊系啊，因为我之前就系揾材料啦，想整炸酱面啦，跟住咧就揾到一个就
1: 系
0: 要豆瓣酱嘅。
1: 哦，系啊。豆瓣酱咪中式
0: 就系中式啦，跟住我就发觉好似唔系呢个豆瓣酱啲味唔啱嘅。
1: 要系 black bean 啊，
0: 系啦
1: ，black bean sauce、啊。
0: 我之后先发觉原来我屋企原来有好多种嘅豆瓣呢、這个。
1: 系啊，不过你话食冷面咧，即系我哋岔开少少话题啦，就系话你头先讲有嗰啲，譬如日式嘅，但系佢用中华冷面，但系佢都会开一隻汁噶嘛。
0: 系啊，
1: 你会觉得好似煎面咁样，你将嗰啲面点落去啊嘛，跟住就抽出嚟食咁样啦。咁以前咧，我细个啲嗰阵时咧，有好多餐厅咧会附上一个，譬如鹌鹑蛋生嘅。系啦，咁里面同埋即系我讲紧去日式食嗰啲 soba 嗰啲冷面咧，佢、有一个好似豉油咁嘅汁，但系其实里面可能系加咗啲煎鱼啊，即系有啲鱼嗰啲味嘅。咁、
0: okay.
1: 跟住咧，佢就有只鹌鹑蛋系生嘅，咁你打落去啦，跟住又有葱啦，
0: oh.
1: 又有紫菜啦， oh. 即
0: 系
1: 切得好幼嘅，好幼嘅。跟住咧，仲有啲 wasabi 啦，咁但系其实我系唔系几食 wasabi 嘅人嚟嘅，咁但系食呢个面嗰阵时咧，我就会加落去啦， 即系你攞少少。即系喺嗰个汤度咧，就沟沟沟沟沟沟埋，就融入咗嗰个汁嗰度。跟住咧，因为佢融入咗汁之后，你唔会觉得非常之抢口啊！即系 wasabi 一辣起上嚟好劲噶嘛。咁跟住咧，咁样成个点咧，如果佢有埋嗰个鹌鹑蛋咧，佢好滑啊个汁，好正。但系而家咧，我谂可能系卫生嘅问题定系点样咧？
0: 系生蛋啊嘛，
1: 好多。即其实我系冇见到有餐厅咧会附上呢只鹌鹑蛋噶啦，系冇咗呢样嘢。但系冇咗鹌鹑蛋咧，嗰个面咧系真系争咗啲，即系佢冇嗰种滑滑捋捋捋嗰个 feel， 系、啊，就争咗啲。
0: 系啊，即系你谂令到我谂起以前即系成日打边炉，其实我哋都中意用生蛋噶嘛，有时
1: 生蛋啊，系啊系啊系啊，点汁
0: 系咯，染嗰、那个
1: 系啊
0: 肥牛啊嘛，
1: 系啊系啊就
0: 系
1: 咁咯，
0: 系啊系啊，不过而家都系唔敢食啊又系。
1: 但系去日本旅行嗰时候，我见仲有嘅，佢有嗰啲叫咩毛菌嘅鸡蛋啦、
0: 啊，
1: 咁啊会咁样做咯，几正啊都真系、
0: 啊，
1: 即系争好远，你觉得个汁系唔同咗咯，
0: 系啊。
1: 咁如果你夠膽嘅話，可以試下用秋葵代替嘅。
0: 秋葵，
1: 秋葵其實佢會有啲好黏嘅嘢㗎。
0: 都係滑捋捋咁樣。
1: 係啦，所以如果你加咗少，或者人哋山藥咧，刨刨刨咁樣，又係好黏咧嗰啲嘢。咁你會有一種幻覺咧，覺得係，咦，有啲嗰隻 feel 咁樣，係啦。
0: 哦，係啊，所以其實我之前都自己整過呢個中華冷麵啊，都幾好食嘅。
1: 咁你啲汁係咪出邊買㗎？
0: 唔係，都係自己整。佢其實都好簡單啫嘛。
1: 哦哦。
0: 好似啲豉油啊，同埋啲。 麻油啊咁样。
1: 味淋啊。
0: 味淋系啦，日式最鍾意用味淋啊。
1: 系啊系啊。
0: 就通过呢个卡通片嚟学识。
1: 几好啊真系。
0: 不过都几好食嘅，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啦，佢就系切晒啲蛋丝。
1: OK。
0: 跟住仲有 cucumber 啊，青瓜丝啊，跟住仲有其他你自己鍾意菠菜啊咁样。捞埋一齐咁样咯。
1: 系啊，不过你讲开冷面呢，台式冷面我都好鍾意食啊。
0: 系应该有类似。

0: 色凉面啦，即系佢又系切好多咩红萝卜丝啊、青瓜，佢哋叫黄瓜啦。跟住其实最精髓系佢个汁咯，佢个汁系有麻酱嗰种啊，
1: 系有一种系好似类似花生酱。
0: 系啦系啦，但系咧你又唔好谂紧佢会系好结咁样，佢系水啲嘅，系啦。跟住咧，你觉得嗰个味道点讲咧？佢有少少甜甜地啦，因为台式都甜啲嘅。跟住咧，但系咧又嗰、那个，如果大家食得嘅话，如果唔食得就冇事啦。因为有啲人对呢啲花生敏感，或者麻酱有啲人未必得嘅。但系咧，哇！我觉得佢又系你夏天嘅时候，你唔会觉得流嘅，好正的。再饮杯咩冬瓜茶咁样咧，好正啊，
1: 好解暑啊。
0: 系啊，
1: 唔系其实咧嗰、那个汁咧，我而家醒起啊，有一个系快速噶。
0: 喺外面买系咪想讲？
1: 系啊系啊，
0: 有啊有一啱噶嘛。
1: 狮子头嗰间warehouse 嗰间店咧，佢有一个系，佢其实嗰一只酱咧，即系我仔好中意食噶。
0: 个豉油嚟嘅，你
1: 唔系豉油嚟嘅。
0: 我哋讲麻酱。
1: 麻酱
0: 系啊。我知
1: 个 B B 嗰个。
0: K 我 B 唔系 K 字头 K 字头啊，好似。
1: 哦，唔系 B B 嗰个牌子，我一直都以为佢哋系同一个。
0: B B 唔系 K 字头啊 ？OK， 有一个 K 字头牌子嘅。
1: 系咯系咯
0: 系咯。咩即 sesame 嘅 sauce 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就系谂到呢、這、一个，因为以前又系我仔两个成日都唔知食咩嘅时候咧、
0: 哦，
1: 就系枕住一个面，跟住捞呢啲酱咧，哇！佢哋就食好多噶啦，
0: 因为好野味啊。
1: 类似就系嗰一只味咯。
0: 我想讲头先你讲呢个麻酱咧、我打边炉系会用噶。
1: 系啊系啊，
0: 因为我攞嚟点肥牛咧，佢好日式嘅、那个 feel， 好正。
1: 我哋都试过，我哋都试过。
0: 系啊，即系你觉得啲人唔好食都好食，其实你食紧个酱。
1: 系啊系啊，因为嗰个酱咧又系酸酸地噶嘛，
0: 好轻微咯，但你又唔觉得好溜嘅，即系佢属于 creamy 嗰类型，但系因为佢有少少酸酸地，所以你又觉得哇都唔错。你攞嚟就算整蔬菜咧，
1: 即系
0: 生菜啊嗰啲，你当沙律咁又好食啦。如果你话我打边炉嘅，我点肥牛啦又得啦，我点牛丸又得，即系其实我点乜都得。
1: 系啊，所以嗰个酱其实都几万用噶，跟住又好大啱。所以好快又可以用晒啊！
0: 好快用晒，好大啊！因为两个仔食得好劲，
1: 系因为仲要，如果你餐餐都可以用得嚟佢嚟煮啊嘛，即系你点呢样嘢又可以整啊咁啊！因为佢最后之后咧又整咗另外一只味嘅咩 roasted onion 添嘅，
0: 好唔好食咧？未食过，
1: 仲有一种即系烤咗嘅洋葱嘅嗰啲味咯，就仲好食咯。但我仔就可能唔系接受到太到，即系如果睇下你中唔中意食洋葱咯。
0: 我接受洋葱嘅，但我就未试过你头先讲嗰个酱，因为
1: 我觉得都几好。
0: 你咁样形容咧，我就觉得嗰啲可能都系攞嚟点肉会唔错咯，
1: 啊、
0: 因为葱、
1: 啊、
0: 即系好似洋葱猪扒饭嗰啲 friend 啊，嗰啲咯，少少。
1: 但佢又酸酸地，佢就因为
0: 系咯、啊，你猪肉好肥啊嘛。
1: 我而家搞到我而家好想打边炉。
0: 系啊，哇，越讲越兴奋、啊，真系、啊、
1: 口水都流晒啦。
0: 系啦、啊，咁但系即系啊，你讲开，因为我哋依期可能大家觉得天气都有啲偏热啲啦，但我哋都好好噶啦，已经、
1: 嗯、
0: 即系比好多地方啦。咁、
1: 啊啊、
0: 其实咧有一只冷面。我就有一次去食嘅，就喺我记得应该系去咗日本有间有个 outlet 咁样啦，跟住有个 food court 咁样。但我其实有见过好多好似啲餐厅有，但我哋冇机会嘅。咁佢系乜嘢呢？其实佢都系一个冷面，但佢已经系一个汤面嚟噶啦，唔系煎面嘅，即系已经成碗汤。
1: 哦，已经有汤
0: 啦，有汤，但系个汤系冻嘅，即系有冰嘅，
1: 系、哦 okay、
0: 就好似有只韩式嘅冷面都系噶嘛，成个冻嘅上嚟，咁同埋咧，你一上嗰阵时咧，佢上面咧有好多青柠片嘅，切得好薄，
1: 哦，
0: 就一块一块一块块全部咁铺晒面，咁、你初头谂紧，哇，呢碗面会唔会好酸啊？咁样，咁、其实佢又冇好似我哋香港人笃柠檬咧，啲柠檬茶，
1: 佢唔会笃到佢尽，
0: 佢冇笃柠檬嘅，佢就切得好薄嗰啲片
1: ，OK，
0: 咁但系本身佢嗰个汤嘅汁咧。佢调得好好噶啦，已经都系一样啦，有啲鱼嗰啲鱼汤嗰啲味，跟住味淋啦，应该一定有噶啦。跟住咧，你又再有啲佢又唔系落茶鱼嘅，但系你会觉得佢都系有啲少少柠檬，即系酸酸地、甜甜地，又有啲鱼，但系唔腥嘅，你觉得系好香、好 refreshing 嘅味道。咁佢再上面咧，再加呢啲咁嘅柠檬片啦。咁里边嗰个面咧，食嗰阵时咧，你真系好开胃，即系尤其是你好热嗰阵时咧，
1: 会啊会啊。
0: 咁你我仲嫌佢唔够酸咧，我就笃几笃咁样咯，因为佢好似。唔系好有味，但系你觉得哇好清新咁样，嗰、那个面到而家食完都成日谂翻起噶，呢度好似冇见到有得食喎，真系。
1: 唔系，因为而家最近咧真系多咗嘅，我觉得呢啲冷面，即系唔知系咪天气热咗咧，即系我早排食拉面啊嗰啲咧，佢都会有另外一个 separate 嘅 menu 咧，就系即系话嗱呢个系冷面啊，即系夏天你可以试下咁样。
0: 但我就冇见到青柠呢个咯，
1: 青柠就好，呢、這个听上去咧似好似越南。

0: 南嗰種
1: 咯。唔係喎，佢係好日式嘅。
0: 啊，佢日式
1: 同埋。当然可能青檸是不是令到你想到越南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
0: 泰国越南。
1: 是啊，你对于因为有些朋友喜欢柠檬啦，但我其实觉得青檸好像是一个进阶版咁
0: 的。
1: 它的味
0: 道。它
1: 的味道是再清新那种的酸咯，即是你觉得。同埋嗰时咪啲人饮嗰啲咩柠檬香水柠檬茶呢、
0: 嗯、
1: 你觉得嗰隻柠檬又系唔同㗎嘛，同、嗯、我哋平时嗰啲黄色好厚皮嗰啲有嗰啲有苦嗰啲其实系唔同㗎嘛、
0: 嗯、
1: 所以柠檬都真系有分别㗎。
0: 咁、嗯、即系你其实咁讲呢，我又諗起菲律宾嘅一种面啊，佢呢就专登就系要，佢其实唔系青柠，佢系青色嘅嗰啲吉啊，
1: 哦，好细嗰啲，
0: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要捞埋嚟食嘅，即系有捞啲汁嚟食嘅。
1: 哇，好正、啊，即系酸酸甜甜咯。
0: 可以俾你试下。
1: 哇，可以、啊，点即系你就嗰啲嘢喺边度买啊？咁
0: 即系嗰个水果嗰、那个。
1: 系啊，你话嗰、那个你点样
0: 周围嘅嗰啲超级，
1: 唔系我意思话你系要再有一啲 recipe 咁样整埋嘅，
0: 即系佢本身系一个面嚟嘅，本身系即系好普通嘅一个面嚟。
1: O K，
0: 咁但系咧，佢呢个系个配料咯，
1: 就要加嗰嚿柠檬，
0: 系啦，就要加嗰嚿嘢咁捞埋嚟食啊，咁样即系如果你想多啲，你就挤啲汁落去啊，咁样。
1: 哇，即系有越南粉嗰啲 friend 个 feel 啊，真系
0: 有类似，但系其实佢嗰啲味都唔系话好抢嘅，即系可能我又未试过加得好劲
1: 少少咁样。
0: 系啦系啦，因为我有一次我就食咧就冇。冇加到，即系我佢摆喺半碟咁样嘛，咁我咪由佢半碟咯。跟住我记得我奶奶就即系同我讲：，喂，你唔得，你要加埋呢啲噶，咁样即系、哦、我就谂起呢一个餐可以俾你试下。
1: 呢、這个面你讲紧系一碗热嘅面嚟嘅，普通嘅。
0: 系啲炒面啊，其实佢哋好几只面咧，都谂翻起佢哋都系中意落呢啲青柠啊、柠檬啊咁样嚟，可能有啲多一个层次啩，我谂。
1: 唔系汤面嚟嘅，
0: 唔系汤，
1: 即系有啲似炒桂雕咁样。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哦哦哦，我明白啦，即系但系呢个菲律宾菜嚟
0: 嘅，系啊，呢个菲律宾菜，
1: 因为好似泰国嗰啲咯，你话 pad thai 咁，佢都有啲柠檬，
0: 都系有呢种啊，系啊，
1: 或者你中意食辣嘅，加埋辣椒，
0: 系啊，系啊，
1: 咁
0: 所以你头先讲嘅就
1: 系
0: 令我谂到，觉得似泰国啊，
1: 其实呢啲系列我都觉得系非常正，
0: 好适合你食啊，
1: 好食，好开胃啊，好彩唔系成日俾我食咋，如果唔系啊，食多几碗饭噶啦又。
0: 不过如果呢啲咧就真系夏天食就真系好开胃嘅，
1: 哦，系啊，系啊。
0: 呢啲酸酸地啊，嗰啲咁样。
1: 不过其实都系嘅，好似你话泰国嘢，头先你讲都有好多呢啲酸酸地咧。我其实都几中意食泰菜，嗯、但系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即系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好似五日四夜嗰啲啦，我哋去泰国啦，跟、
0: 嗯、
1: 住、
0: 嗯、
1: 我哋真系日日都食泰菜啊嘛、
0: 哦。
1: 我真系去到第四。即系最尾嗰日啦，我系去咗食小笼包咯，结果因为我真系哇顶唔顺啊，全部都酸酸味味咧，个胃好似唔系好掂啊，即刻
0: 哦，即系太酸啊，
1: 好多酸啊，或者好甜啊，哦、或者椰奶啊，嗯、或者
0: 咁系呢啲都系、啊、即系椰奶又好难消化嘅，
1: 系因为你会食譬如串烧啊，系、
0: 嗯、
1: 咪、即系你泰式嗰啲啊嘛，咁、
0: 啊、
1: 又会 pad thai 咁又酸噶嘛，嗰、那个面、有少少，你再挤啲柠檬咁样咧，
0: 就更加酸。
1: 跟住譬如有啲系咩椰汁又唔知点样配啲好似咖喱嗰啲咧，咁我真系食到后面咧，跟住我又饮嗰啲可能佢嗰啲冰冻嗰啲嘢，可能泰式奶茶啊、或者泰式柠檬茶嗰啲咁，咁、我成个胃好似唔掂，跟住我已经觉得哇，我要去食嗰、那个咩泰丰咧，喺泰国有噶嘛，咁、我就但系我就食咗一个史上我觉得系最唔好食嗰间嘅咩泰丰嘅小笼包咯，喺、就喺泰国，
0: 就系嗰间，
1: 系啊，但我觉得当下我觉得哇，我好想食整个排骨。炒蛋炒饭啊咁样，所以我结果就去咗，但系所以我唔知而家咩情况啦，都好多年前，但系我会觉得食小笼包都系去翻即系台湾啊
0: 嗰啲会好啲，
1: 会好啲咯，系啊，
0: 唔会中伏都
1: 系啦，
0: 系啊，所以咧嗰个面咧，我就发觉系我觉得即系东南亚好中意用呢个柠檬、
1: 柠檬青柠。
0: 青柠啊，或者系其实普通柠檬，佢哋都会用啊，都
1: 系啊，我都中意啊，
0: 我觉得我可以俾你试下咯。
1: 好啊，好啊，
0: 即系其实佢个面系好普通嘅，即系有啲类似系好似台湾嗰啲炒粉啊，佢好得意喎，佢又系佢系唔单止系米粉啦、啊，佢又会加几条意大利面咁样嘅。
1: 哦，我知道，即系好似叻沙咁咯，叻沙有鸡蛋面，即系有即系粗啲嗰只面，同埋米粉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侵侵啊嘛，佢哋话
0: 系啊，
1: 你知唔知侵侵系咩意思？唔系阿 Trump 侵，唔系
0: 侵埋一齐，
1: 系啦，唔系 Donald Trump 侵侵啊！佢话即系两样嘢沟埋一齐咁咯，
0: 沟埋一齐。
1: 但我、即系譬如我其实喺呢度咧，讲真咧，譬如我喺附近咁咧、，food court 其实都有一间食呢啲叻沙嘅，
0: 系
1: 咁咧。但我就会同佢讲，我因为我系。

0: 食米粉嗰啲人嚟噶，所以我就话我净系要米粉咁咯，我
1: 就唔要侵侵
0: 系啦。我咁我又冇用过侵侵呢个字，所以大家
2: 下次可以咁样讲，
0: 不妨试下
2: 唔要侵侵
0: 系啦，唔想要侵侵，净系想要米粉
2: 系啊。哦，原来佢系咯，佢又系好得意啊，咁样加埋一齐，我自己食嘅感觉就觉得啊咁个 texture 两个唔同度噶嘛。
0: 有啲人中意嘅，但系你系咪可能觉得咦又啲面又粗又幼咁怪嘅咁样？
2: 即系我条脷好似都未反应过嚟，
0: 点解又即系好似个拉面师傅有啲事，拉嗰啲面一粗一幼咁啊？
2: 系啊，类似即系好似我哋有时出街食炒菜咧，咪突然间整咗条其他菜咁样，嗰种感觉。
0: 唔系，好似我嗌米粉，无端整咗条一丁俾我都得，都有噶。或者无端有嗰啲通粉咁样几嚿咁咧，
2: 谂唔到佢就系专登要咁侵。
0: 唔会，你就会觉得究竟里面发生过咩事啊？呢碟嘢先至送到嚟我嘅面前，有啲惊慌咁样。
2: 所以都几好玩嘅，即系唔成日食咧，就真系都几好玩。
0: 系啊，嗱，不过嗱呢个你讲定啦，下次即系可以介绍我试下啦。
2: 冇酸汤就俾你试。
0: 呢个都好开心啊，期待，因为一个新嘅嘢嘛。不过最近咧又唔可以话你偷懒嘅，你就好似去买嗰啲人哋咧已经整好晒嗰啲啲材料嗰啲。
2: 好搞笑，即系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又系唔中意煮饭嘅。
0: 哦，
2: 咁跟住我就即系提议佢，哇，你可以试下呢个啦。跟住佢吓系咪有个好惊喜啊？跟住其实咧，佢之后发现咧，原来唔系话帮你切晒，佢以为系人哋帮你切晒啲肉咧，又帮你切晒，咁其实唔系嘅，佢顶多就系即系准备晒所有嘅材料俾你嘅啫。
0: 哦，即系其实佢有个 recipe 嘅都，
2: 咁你有得拣嘅，你每一个礼拜咧，你都可以拣你想食边个 recipe 啦，咁样嗰啲嘢，咁佢就会寄晒成箱俾你啦，咁有齐晒所有嗰啲 recipe 啊，包括肉啊，又有 dairy 嘅，即系奶啊嗰啲，
0: 即系佢生肉嗰啲拎咁样俾晒你。
2: 系啊系啦系，但系佢冇帮你切嘅，即系呢个唔好误导，即系因为有啲唔中意煮饭嗰啲系以为哇啲菜又同你。你切晒肉又帮你切腌埋切埋咁，其实冇嘅，冇咁方便。
0: 其实呢一个咁样嘅方法咧，即系好似都已经出咗一段时间啦。我谂有啲人系真系几中意，因为佢冇时间去周围咁样 shopping 啊 grocery， 咁佢一次过订晒，系咪成个星期或者三日咁样俾你？咁你咪预备晒啲嘢，你只系跟住哦呢度切咗啲肉，炒个嘢，咁啊整埋搞掂咁样。咁但系如果对于头先你讲你个朋友系唔中意煮饭咧，我真系觉得佢可能嗌外卖会好啲。
2: 即系如果佢你唔想开刀系嘛出刀嘅话，咁你就真系或者你唔想点生嘢啊，咁都唔得噶。
0: 但系因为呢一个，我觉得另外系真系你食到新鲜啲嘅嘢咯，因为你始终你唔系自己出去买，但系佢帮你整好晒，同埋可能已经谂好咗食乜，你就唔使咁头痛。哎呀，今日食乜，听日食乜，佢帮你安排好啦。
2: 系啊，系。
0: 你跟住去嗰、那个。餐咁就整啦，咁样
2: 系啦，所以因为我即系啱啱翻嚟啦，去完旅行，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餐真系救咗我好大命，
0: 系，因为你等于你系会煮饭，但系只系你唔想谂，哎呀，我要买咩啊，我煮咩餸啊，咁佢帮你整好晒，你好方便，好简单咁样，
2: 又唔使自己谂啊嘛，跟住咧，你就即系佢啲食谱咧就。不过呢个又系见仁见智，
0: 好似有啲投诉。
2: 系啊，因为有一啲人咧，你就可能煮开送嗰啲啦，特别吓，咁你突然间要跟佢咧，你就觉得哇好鬼烦，你又要我做乜，又要我自己都识啦，咁我仲方仲犀利啦。
0: 我知啊，即系好似要睇说明书咁
2: 啊。系啊，即系就觉得哇，使乜咁麻烦，又要提前腌，又要做乜乜咁样咧。
0: 系啊，
2: 咁所以佢有时就唔会中意跟住佢咯。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你系煮饭白痴啊咁嗰啲，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即系唔系咁专长啫。收翻头先个字
2: 系啦，初学嗰啲咧就都可以嘅，或者你想试下煮下其他嘅嗰啲或者印度菜啊，你又话越南菜啊、泰国菜，咁你都可以试下嘅。
0: 咁你觉得佢即系呢一个成个 package？即系 worth 唔 worth 咧？即系会唔会觉得贵啊？一定贵少少嘅，我相信比起你出去买，
2: 肯定就比自己买餸贵嘅。
0: 系啊，
2: 咁但系肯定又比自己出街食饭平嘅。咁所以咧，你就要睇下呢一个嗰个程度咯。
0: 同埋可能你真系睇下佢嘅食谱，即系佢个餐有啲乜嘢？都好似头先你讲，我想试下整啲即系唔同嘅菜，好少煮嘅，即系唔系你包煮开嗰啲。咁就 from 嗰度试下就安全啲。
2: 所以我成日即系平时我就唔会。自己煮个 burger 噶嘛，汉堡包咁，但系我就会喺嗰度试下自己攞嚟煮咯。咁又发觉啊，又唔系几难。
0: 即系佢有埋个 patty 俾你，
2: 系啊系啊，唔系你自己整嘅，又系你自己。
0: 但系有啲肉，佢要你猜到变成 patty， 但佢会话俾你听每边煎几多分钟
2: 啊，系啊，
0: 落咩调味嗰啲嘢，
2: 调味
0: 有冇噶？
2: 完全已经包晒噶啦，调味都包埋。

0: 推咗啲调味出嚟嘅啫，
1: 即系我屋企完全冇豉油啊，冇任何盐啊，
0: 除咗盐油同埋 butter 呢几样嘢
1: 都仲系要有
0: 嘅，系呢三样嘢一定要有嘅，即系牛油啊，同埋普通嘅油啊，同埋盐糖啊呢啲咯，即系柴米嗰啲，
1: 但系豉油佢包咗啦，
0: 豉油系豉油佢都会包嘅，系啦，可能因为唔 common 啩，对于佢哋嚟
1: 西人嚟讲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實都可以試下，即係特別如果你想試下其他嘅嗰啲嘢啦，佢而家就特別即係多咗好多嘅食譜，我都見到。
1: 哇！精彩喎、啊，呢、這個真係
0: 又有韓餐啊，又有印度餐啊，跟住又有中餐都有嘅。咁有時煮中餐嗰啲就覺得佢啊，即係不過都好食嘅。但係你食開咧就會覺得其實都係嗰啲味。
1: 係啊，咁你有冇即係跟住呢啲食譜煮嗰啲餸有冇影相啊？
0: 有啊，都有啊。
1: 咁啊 ，show 嚟睇睇啦。
0: 我覺得佢最犀利嘅一樣嘢咧，就係咧，你跟完佢之後咧，你煮完出嚟咧，
1: 嚇，
0: 都真係同佢俾嘅嗰張相一模一樣嘅。哇！你可以擺到佢係一模一樣嘅。
1: 哇！咁你咪做到好似人哋嗰啲咧，日本嗰啲包裝嗰啲咧，話裏邊嘅食物咧要同外面係一樣㗎。係
0: 啊
1: 係啊，你做到喎。
0: 係啊，即係至少佢個樣係吸引啊嘛，係咯。咁所以你就會覺得自己哇，都煮得好成功喎。
1: 好啊，咁我就算食唔到，但係睇到啦，同大家 share 好嘛。
0: 再 share 俾你啦。
1: 好啦。一於咁講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㗎喇，
0: 好啦，下次再食
1: 好啦，下個星期再傾過啦。

0: 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游水螃蟹每隻两磅以下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3.68，通菜每扎2.98，八角麻油每罐19.47，泰国金枕头榴莲每磅4.97，芒果朱古力可颂每包6.8，奥尔良烤排骨每磅10.5。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时间嚟到7月25号星期六晏昼 ,Hello, 午安，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度系一咳通行 2.0。暑假继续，好心情继续。Hello, 午安，我系阿卡。用呢首歌开始今日嘅节目啦。满满嘅夏日气氛，一首嚟自林家谦嘅歌曲夏日之子。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摩登迪宝拿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7: 今年8月7号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来。而这个就是贴秋标的由来。

0: 个地方喺立秋都会食西瓜，俗称啃秋。除咗象征将夏天嘅暑气食咗佢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嘅瓜类咧就唔应该食咁多啦。所以呢一日就系最后有咁多瓜食咁多瓜嘅机会啦。喺古代历法入边，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嘅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紧四季嘅交替、季节变化嘅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喺呢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同埋签约呢啲大事件啦。
1: 可以同鍾意嘅人睇烟花真係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呢，
2: 啲烟花真係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係想同你讲。
1: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2: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係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1: 散场啦，我走先啦。
2: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喎。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喂。
3: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4: 喺开始今日你知唔知嘅呢一个环节之前咧，问你两条问题先啦，好唔好啊？第一条问题咧就系、你知唔知咧，俾摩西带上去方舟嘅动物咧，一共有几多只啊？第二呢就是在夜晚12点钟之前要赶住离开皇宫搭南瓜车之前呢，白雪公主落楼梯呢跌咗啲咩呀？咁简单你一定识答嘅。但係你会唔会有一刹那认真諗过呢两条问题係有问题㗎呢？

深水清嘅朋友，我谂你已经知道头先我问摩西带咩上方舟，其实嗰个应该系诺亚先啱嘅。二十二点离开皇宫嘅嗰个梗系灰姑娘，而唔系白雪公主啦。有时咧，人同人之间咧口述啊，即系讲嘢嘅时候咧，会比较容易啲去引诱人哋上当。咁但系当头先我嗰两个问题咧，如果系转成文字嘅时候咧，大家可能更加容易会察觉呢两条问题出错嘅地方。而当好多时候我哋有问题而口耳相传嘅时候，我哋面对住一啲错误资讯，尽管我哋对嗰啲题目有相关嘅认知，但系往往都会忽视咗自己所存在嘅知识。

我哋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唔系好醒目㗎咋，好多时呢都会听人哋讲嘅嘢，而且一听就会相信，倾向于自己所听到嘅就系事实。

呢一种嘅情况咧，我哋会称之为摩西错觉，就系用头先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问大家嘅嗰条摩西问题而命名。因为有时候呢，只要将部分错误嘅资讯呢加入去一啲真正嘅资讯入面嘅时候呢，就会令到成件事呢更加容易相信，听起上嚟呢呢件事更加真实。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有咁多谣言可以喺短时间之内迅速发酵，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令到不少嘅醒目市民上当受骗。

0: 所以我哋要喺接收信息之后咧，用少少嘅时间分析清楚真假，尤其是喺呢一个信息咁发达嘅时代。
1: 自然漂浮，适应骤变，蹦跳累了自我，不怕风也不怕骤雨，加快步履踏破。
0: 今年听过三首嘅音乐，先有 Anson 编嘅《You Make My Day》，再有阿 Mac 林欣彤《铁树》，然后有 Percent。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安，广告客户声音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星期六晏昼嘅一刻通行 2.0。Hello， 我系阿卡。你会唔会系一个中意食零食嘅人呢？你哋屋企会唔会常备零食呢？如果有嘅话，零食嘅分配现象又会系点样嘅呢？因为去过咧一啲有小朋友嘅朋友嘅屋企。屋企如果只系得一个小朋友咧，都还好嘅。但系如果有两个或以上嘅小朋友咧，当零食一出动嘅时候，肯定啊，或者99%啊，都会出现有争零食嘅呢一个现象。除非其中一边对零食系冇兴趣啦吓，咁啊呢个另计啦。嗱，就攞薯片为例啦，呢一个现象咧，我观察咗好耐噶啦，好有趣嘅，而且一定会出现嘅就系、是、假设你屋企开咗包薯片。自然嘅，你一塊我一塊，又未必一次過食得曬，咁所以就包起佢，然之後下次再食過都係大家咁樣攞嚟食啦，好隨意嘅呢一個現象。但係你會發現一包薯片打開之後，佢前面去貨嘅速度咧係快啲嘅，跟住慢慢去到最後一塊嘅時候，你會發現，咦，冇人喐手嘅。又或者唔係淨係真係剩返一塊啦，可能得返少少，跟住其他嗰啲都係嗰啲碎碎呀咁樣，你就會發現喎，擺喺度半年都可能真係冇人喐㗎喎。當一包薯片去到最後，明明係可以食曬佢㗎喎，明明佢未過期，所以個味道冇變差到啊。喺加拿大尤其是喺 Calgary 咁乾燥，又唔會話啲薯片淋咗，所以嗰、那個零食嘅价值啊，都依然喺度嘅，都冇消失到嘅。咁但系点解当呢一包薯片正正就系去到最后嗰几块，不分一啲咁多嘅时候，就会变成大家都撒手零头啦，唔要啦，或者系人人都想避开嘅一种食物呢？细个嘅时候，屋企人教落咧，一餐饭啦，或者系所有嘅食物啦，第一啖都系让俾长辈先。自己先至再开始，但系零食薯片食到最后咯，仲要等，仲要礼让。

主持张曼芝，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家里面有一包薯片，前面好快吃完，去到最尾剩下得返一件，剩下得返啲碎碎嘅时候，大家就会避之则吉。这个我觉得应该叫它做最后一块薯片定理，这个现象我觉得是很有趣。因为呢它的食物的味道啦，或者它的价值啦，它没有下降到的，但是它的心理成本呢就上升了。当然啦，薯片只不过是一个好普通的例子嚟嘅啫，即肯定会发生喺每一个人嘅屋企入边嘅。大家只要留意一下，出去食饭，尤其是系食中餐嘅时候咧，呢样嘢都会发生嘅。系噶，其实好似西餐啊嗰啲，一人一碟啊，分配好咗嗰啲啊，其实冇咩事嘅。不过好似中餐咁样咧，大家 share 一碟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情况啦。即群体用餐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共享嗰一碟上边嘅食物啊嘛。食到最后真系剩翻嗰一两嚿嘅时候，大家都停晒手嘅。好多人都话：，唔饱啦，唔食啦，你食埋佢啦，咁样。唔排除真係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嘅，饱啦嘛，无谓再食啦嘛。咁但係好似头先所讲嘅，就係心理成本上升咗。好多时唔係大家唔想食，而係在于有一种预期嘅，讲大啲啦，羞耻感，又或者係避免冲突。试过呢，我有几次呢都好厚面皮，最后一嚿喎，咁样我想夹喎。咁啱夹落去嘅时候，对方又想夹嗰嚿嘢，咁正正就係得返一嚿肉，然之后两个人同时想夹，咁即刻收手啦，即係礼貌嘛，係咪让对方嘛，係咪。咁所以大家都会担心自己攞咗最后一件嘅时候，喺其他人嘅眼中，其他人唔係淨係得一个喎，可能係成围台嘅人喎。总会觉得会唔会有人认为自己是贪心呢，又或者是这样都不留返俾其他人嘅，会唔会冇乜礼貌啊，咁样破坏咗呢个饭局嘅气氛。其实文化上都有一啲相近嘅讲法嘅。德文呢入面有其中一个词，我唔识读啦。咁但佢嘅意思呢就叫做礼貌之快，或者係体面之快，一块肉两块肉嗰个快。意思就係话呢个喺饭局入面最后嘅一件大家可能都想食，但係又唔好意思攞走嘅嗰个食物。係呀，呢一个系餐台礼仪上面嘅潜规则，可以咁讲。都系呢一类嘅习惯啊，或者礼貌啊，或者系待客嘅文化，社交嘅身份啊，种种都会有牵连喺入面。最后一块嘅薯片真正有趣嘅地方就系在于佢揭示咗生活入面大量被拖延嘅一啲小责任。譬如系一盒牛奶入面嘅最后一啖啦，或者系一盒纸巾入面嘅最后一张啦。呢啲物件呢啲食物都系用到最后㗎啦，但系如果自己将佢解决咗佢嘅话，一嚟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要有礼仪㗎嘛，礼让让最后一块俾人哋，又或者如果你真系食咗用咗嘅话，都有手尾要跟㗎喎。譬如系抌咗个盒佢啦，又或者系开返一盒新㗎啦。所以头啖汤人人都识饮，而最后一块薯片呢，考验你嘅系想一想都会挂念更加多，识唔识得收尾。

0: 于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感受，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 at FM947.com Career at

0: FM947.com。
1: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大家知唔知咩叫做简化嘅语言啊？喺你哋嘅生活中，又有冇遇到过呢啲咧？所谓嘅简化语言咧，就系将一个好长嘅词汇啦、词语啦，跟住将佢缩成两个至三个字咁样。譬如一啲潮语都系咁样嘅，零尊啦，即系零尊重啦，又或者喺学生世代嘅时候已经开始用噶啦，就系中同啦，即系中学同学啦，或者系网络嘅用语啊，嗰啲咩 YYDS 啊，嗰啲英文都有嘅 ，OMG 啊，即系嗰啲都已经算系简化嘅语言啊。有理由相信嘅就系简化语言嘅出现，其实亦都系伴随住网络文化嘅兴起啦，又或者系发展啦，咁样方便大家喺网络上边去好快地去输入，大家亦都会对某啲嘅呢啲文字会有所共鸣，一睇就会知道，又唔使输入咁多嘢。以上呢啲咧就系叫做有形嘅，即系睇得到嘅简化嘅语言啦。而除此之外呢，亦都有啲我哋睇唔到㗎，我哋用咗我哋都唔觉意咁样用咗。例如当你好烦啦，心情麻麻地嘅时候，身边不停都有人问你，喂点呀，最近几好㗎嘛， what's up？ 通常你都会一句带过，就係、是、OK 啦，冇乜嘢啦，咁望緊呀，好烦呀，咁样。即係用一啲好似答咗对方，但係又好笼统而且好 hea 嘅一啲文字，佢先回应咗对方先。咁但係当我哋回应咗对方嘅时候，係咪回应緊我哋自己真正喺心入面所想嘅一啲情绪呀、啊、或者諗法呢？又唔係㗎喎。人类形容情绪呢有好多唔同嘅词汇㗎。即係除咗喜怒哀乐之外呢，喜怒哀乐呢四个字引申出嚟呢，有好多唔同嘅开心嘅方法啦，悲伤嘅一啲形容词啦，好多只要你上网搵嘅话一定会搵得到。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是用一些很模糊的语言去表达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呢，反而是会令到其他人甚至是我们自己都会误解又或者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即是换转一个说法讲呢，就是如果我们的情绪越具体的话呢，就会越容易被管理。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心理学家讲的。即是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我们的语言呢？语言就是建立和展现我们自己的身份的其中一种方式嘛。即是我们如果用的语言是过度简单，又或者是太多流行术语的话，不单单只是很难去描述我们当下或者内在的状态。即简单点来讲呢，就是会在认知的层面上面会出现一些障碍。简单的语言的确会令到我们的沟通快一点，但是又未必顺畅一点。

但凡关于我哋人类嘅，无论系食嘅、用嘅，甚至系讲嘅，都会影响到我哋。每一件都系大事。听过有嚟自方力申，生活无小事。语言就系要令到我哋表达啦，将我哋所听到嘅、见到嘅好具体咁样讲出嚟。所以咧，语言好似我哋另一只眼咁样啊，即系你用咩语言去思考咧，你见到嘅呢个世界咧就会系点样，从而亦都会将你嘅人塑造成为点样。而简化嘅语言咧都 work 嘅，咁但系因为太过简单啦，咁我哋嘅大脑唔需要处理得太多啦，咁所以好可能我哋喺讲嘅时候已经忽略咗啲细节，跟住我哋听嘅时候、接收嘅时候咧，又隔咗少少嘢，咁所以系咪真正可以认识到嗰件事嘅本质咧？又未必。第二就系当一啲简化嘅语言出现嘅时候，有时你会放大咗某啲嘢嘅，譬如放大咗自己嘅情绪啦，放大咗一啲情节啦。当情感嘅嗰方面咧被放大咗之后咧，理性当然就会被弱化噶啦嘛，即系呢个系此消彼长嘅。咁另外就系、是、你以为你使用简化语言冇乜所谓嘅时候，但系其实都系影响紧身边其他嘅人，因为其他嘅人都系要明白你讲紧乜嘢噶嘛。咁大家都系要学习呢一种简化嘅语言啦。当大家学习咗、适应咗、习惯咗呢一种简化嘅语言嘅时候，咁成个群体嘅语言咧都会被简化。当语言被简化嘅时候，我哋嘅思维模式同样相对地都会被简化啦。咁最后自然就系我哋理解或者我哋分析嘅能力亦都会弱化啦。可能你会话，咁我用少啲简化嘅词汇咪得咯，系咪？但系你唔好忘记，你用少咗啫，但系其他人依然都用紧啊嘛，咁所以你无可避免地都会接收到呢一啲简化嘅词汇，所以点样可以重新唤醒我哋嘅大脑呢？可以试下读多啲书嘅，可以透过即系无论小说打文字啊，或者系甚至工具书都好啦，你睇说明书都好啦，都可以重新令到你嘅大脑去启动翻嗰啲逻辑啊，或者系思考啊咁样，又或者尝试问多啲点解啊。当你懂得去问点解，当你想问点解嘅时候，你个脑就会自然转㗎喇。又或者用埋第三种方法啦。头先我提过嘅，你用咩语言去思考呢一个世界嘅话呢，你会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咁不如学多一门新嘅语言啦。语言系打破自己对母语嘅嗰种惯性，又或者系偷懒。点解会有呢一啲简化嘅词汇啫？其实就因为

因为我哋对自己嘅母语、自己用开嘅语言太过熟悉啦，熟到大家系会觉得啊，我可以将呢一种语言换一种新嘅讲法、新嘅玩法噶咁。而学习新嘅语言系可以令到我哋翻翻去首先第一嗰、那个学习模入边，然后用新嘅语言，你系要学识佢所有嘅时态啦、语法啦，或者系逻辑思考啦，先至可以完整咁样表达一件事。学习新嘅语言就可以揾翻语言嘅逻辑啊！每个礼拜同大家去认识学习一种习惯，今个星期同大家习惯用完整嘅说话去表达一件事啊！

最后带俾你嘅有阿凡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一刻通行 2.0。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下午四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各位街坊，郑家超市今个星期又有靓嘢特价啦，原条游水龙趸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0.8元， BC 油菜心每磅2.39元，榴莲蜜薯每磅2.38元，超甜无核大西瓜每个10.98元，人气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服务同专属优惠。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日日抵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3: 各位听众午安，7月2

25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宣布 ，Stay Free Alberta 支持分离嘅请愿已经收集到足够嘅有效签名，符合咗成功嘅门槛。由 Mitch Sylvester 领导嘅亚省独立公投请愿，共收集到286,593份嘅签名，其中有223,000份已经验证。根据法律，成功申请需要有177,732份的有效签名，相当于2023年省选投票人数的 10%。 然而亚省政府表示，这个结果不会改变已经列入在10月19日公投的分离相关问题。该公投问题由省长戴斯敏领导的联合保守党政府提出，内容是询问亚省是否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Sylvester 的请愿是今年年初曾经被皇座法院司法复核裁定无效，原因是未有充分咨询原住民，该裁决目前正在上诉中。法院早前裁定，为了保障请愿的完整性，选举局仍然需要验证签名，以防签署人搬迁或者是去世。分离派的法律顾问 Jeff Wolf 表示，既然签名已经获得确认，政府应该撤回现有的公投问题，改为在11月或者是12月举行独立公投。他批评省长必须要撤回现有的问题，并称政府有法律权力绕过法院裁决，直接依公投法举行独立的投票。皇家山大学政治分析员 Norrie Williams 指出，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前景仍然取决于上诉法院的裁决。他强调，即使今日作出了决定，亦都没办法赶及列入选票。法院已经裁定该请愿未符合宪制的要求，必须要完成原住民的咨询。亚省司法厅厅长 Mikey Emery 的办公室回应，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现有的公投问题，并强调数十万亚省人已经在这个议题两边签署请愿，应该有机会在投票箱表达意见。选举局同时澄清，在验证过程中并未发现假名。此前曾经有人担心亚省共和党在4月选民资料外泄之后，会将虚假的名字植入名单。加拿大军方表示，上周在亚省即士柏国家公园进行训练的时候，三名军人堕入冰川裂缝受伤。军方少校 Bradley Roy 指出，当时三人组成了绳索小队，在 Athabasca 冰川进行救援的演习，期间意外跌入约20米深的裂缝，三人均保持清醒并有反应，随即由直升机送往医院。Roy 强调，这一项是高风险的训练，现场早已经安排救护人员以防意外。他表示，军方已经展开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并确保训练程序安全符合規格。由於涉及私隱，軍方未有透露三人的具體傷勢，事件突顯了冰川救援演習的危險性，亦都提醒公眾在國家公園進行活動的時候必須要謹慎。加拿大公園部正推行長期的計劃，保護瀕危的魚類西波葛喉鰭，以保護落基生物的生態系統。这一类原生鳟鱼曾经广泛地分布在加拿大洛基山脉，但是如今只是剩下一成的传统栖息地。公园部原生鳟鱼保育项目经理 Brett Tiff 表示，西波葛喉鳟的族群及分布几乎完全被摧毁，几近濒危。在20世纪的上半叶，溪鳟、红鳟、黄石葛喉鳟等外来鱼种被引入国家公园供垂钓，与西波葛喉鳟竞争食物，导致其族群急跌，被列入濒危物种法。在2011年起，公园部展开保育计划，在2018年开始在 Hidden Lake 使用天然鱼毒移除外来鱼。水域专家表示， Hidden Lake 已经成功恢复了西波葛喉鳟。今年公园部在 Hidden Creek 投放了约10,000枚鱼卵，并计划在夏季于 Margaret Lake 投放相同的数量。其他的保育地点包括 Cascade Creek、 Catherine Lake 及 Little Herbert Lake。 为了建立不同年龄期的树群，当局会连续四年投放鱼卵，确保族群持续繁衍。 Tiff 强调，西波葛喉鳟是指标物种，有助监测水质的变化，亦都是红鸟类的重要食物来源。公园部亦都研究在 Marine Lake 推行类似的计划，保护另一个鱼种牛鳟。
保育方式包括将成年

0: 救。有嚟自 Miller Valley、Okotos 及 Bradia 嘅居民到卡加利協助搜殺，部分嘅雇主亦都支持員工參與搜救。亞省建築租任公司嘅員工表示，經理鼓勵員工組隊搜殺。警方在星期五宣布指挥中心由 Fawn Cliff School 转移至 Lose Hill Park， 以便更好的支援搜查及调查工作。警方强调这个并非缩减行动，搜救仍然积极进行，并已经完成所有的检查。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Parker 遭到绑架或者是涉及刑事。Parker 在7月16日上午11点08分至11点41分期间在西北 Connaught Drive 的日托中心失踪，闭路电视显示他最后在当日12点52分出现在东北区 Travers Crescent。 警方已经跟进超过400条的线索，检查了超过1000段的影片，并动用直升机、警犬、消防队及义工搜查公园、水道及基建。警方呼吁居民反复检查屋苑、车房、棚屋、拖车及空置的物业，尤其是 Travers Street、Travers Crescent、Trailer Drive、Taylor Crescent、Travers Place 和东北的 Thomas Street 一带。调查人员指出， Parker 曾经有进入可进入建筑并反锁的习惯，担心他仍然藏身在未被检查的地方。警方形容 Parker 身高约5尺，体重约有90磅，啡色眼睛，剃短头发，最后被见到的时候是赤裸上身，身穿深色的短裤和黑色降噪的耳机。他属于神经多样性，没有语言能力，若果陌生人接近可能会受惊。警方呼吁若果有人发现 Parker 切勿上前接触，应该保持视线并立即致电911。警方重申不会放弃，直到找到为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摩登迪宝啦，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5: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拿。
6: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到摩登迪宝拿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我们 continue part 2 of 我们的旅程，去到中国的山东 with 我的嘉宾 Ken Chan。 是啊，上个星期呢你就很、detail 地分析了啦，即是怎样样由温哥华出发去这个山东啦，你都分析了少少关于山东的地理环境啦，酒店车那些你又同我们都分析了啦吧。咁不如我们今日就同大家讲下正確你去睇啲咩，好唔好啊？
7: 可以，我哋逐个地方讲，同埋我哋个行程。
6: 好，
7: 上次讲开呢就我系坐呢个山东航空来回呢个济南同烟台啦，青岛啦。咁、其实各位听众呢，你都可以查呢，就系如果你搭国泰呢，亦都有直飞青岛。
6: 哦，
7: 但系我唔肯定佢系咪直飞济南，我冇 check 到。如果得咧，你亦都可以 open jaw 咧，你就 CX 啊济南 open jaw 青岛咧，可能嗰个买飞同埋网上 check in 嗰啲 app 就简单啲。
6: OK，
7: 啊，价钱我唔理啦吓。咁、但系如果唔飞济南咧，你要搭第二班机喺青岛，你一定要搭 CX 青岛来回咧，你就只能够入青岛就出青岛啦，即係你要回头路啦。你就青岛出去玩完之后你兜个圈就要返嚟青岛搭飞机走，所以有呢个 option 啊 CX 嘅，你可以考虑下。咁其他啲 option 呢，就今次我就冇考虑火车，但你其实你可以温哥华直飞啊北京啦、啊、上

0: 上海啦嗰啲最 popular 嘅地方，跟住你就休息一兩日，再直飛青島濟南，好簡單。
1: 嗯，
0: 就甚至乎香港你可以去到直飛呢個叫做深圳。
1: 嗯，
0: 深圳又可以飛上青島濟南。
1: 嗯，
0: 其實好多 option， 你即係慢慢。
1: 就好多方法可以。
0: 好多方法。
1: 可以方法上到。
0: 但你要諗掂咗個飛之後咧，你先諗掂得個行程。
1: Yeah.
0: 因為你知道邊度入邊度出，咁、
1: 嗯、
0: 你先話咗俾個街聽你點樣要佢點 plan 啊嘛，
1: 係、嗯、咪、嗯嗯？
0: 好啦，咁啊講翻嗰個行程，我哋要濟南咧，我就 basically 住咗兩晚，咁、
1: 嗯、
0: 啊有幾個地方睇啦。咁閉濟南之後咧，就坐車就去呢個叫做曲阜。On the way 曲阜咧 ，on the way 啊，我哋有一個 whole day morning until 黃昏咧，就係、是、泰山，
1: 嗯、
0: 就喺冇喺泰山度住。因為泰山咧就附近咧就最靚嘅酒店都係曲阜啦，咁、
1: 嗯、
0: 啊泰山上邊有酒店嘅，喺、
1: 哦、
0: 山上邊嗰條叫天街，
1: 哦
0: 啊、泰山個山頂就叫做凌霄閣，就係、是、最頂啦、啊、但係中未到山頂，你纜車上到有個天街，又有啲旅館式嘅幾間旅館、
1: 嗯，
0: 就方便啲遊客上到上面咧就瞓一晚睇日出嘅、
1: 哦。
0: 所以嗰度有嗰啲旅店就我哋唔敢住啦、
1: 哦。
0: 好啦，咁我哋去咗泰山，經過大半日，跟住車去到曲阜就住咗三晚。咁啊三晚之後咧，我哋就曲阜就坐火車去煙台。嗰段火車咧就大概係五個零鐘到啦，咁我哋個司機咧就喺啊，佢就喺呢個曲阜咧就早幾個鐘頭揸車去到煙台接我哋火車，咁、嗯、去到煙台之後咧，我哋就跟住去啊呢、這個啊住咗呢、這個我哋住兩晚可能三晚，我哋總共 total 係12日11晚，咁啊 total 煙台住出嚟咧，我哋就去蓬萊島啦，蓬萊閣。嗯蓬萊閣跟住 on the way 去 down to 呢個青島咧，我哋就去呢個叫做劉公島。
1: 嗯，
0: 劉公島咁劉公島落去咧就青島，青島就住咗4晚5日。
1: 嗯，
0: 咁就然後就翻嚟，總共12日11晚。
1: 嗯 ，OK，
0: 呢、啊這個就係我哋嘅行程。
1: 夠唔夠咧？你覺得定係好 rush 咧？
0: 咁講，我覺得我因為。可能我就幾 enjoy， 因為今次我哋喺曲阜咧，就嗰個導遊咧發現咗一個新地方可以去玩嘅，就叫做離山，即係離就係、是、離即係離離姑嘅離。
1: 哦，
0: 離山離姑嘅離。嗰、那個離山咧就其實好多嘢睇嘅，係一個好大嘅山，開出嚟咧就背山面海，前面有個大湖，哦、就喺。背山後面有個好高嘅，而大概係我估都有十幾層高嘅孔子像。咁、
1: 哦、
0: 前面呢就風水好靚嘅，擺得好靚嘅，左青龍右白虎。
1: 哦、
0: 每邊呢有一間好靚嘅館，一邊呢就係一個博物館、
1: 嗯、
0: 另外一個係個表演館。咁、
1: 嗯、
0: 表演館裏面呢有 food court。咁我哋入去參觀呢兩個館呢好靚，建築又好靚，陳設又好靚，咩都好靚。咁咧就 so happen 咧，佢原來每一日下晝3點鐘有一場孔子嘅即係叫咩咧？古裝表演。
1: 哦 ，nice！
0: 哇，嗰、那個 show 我就好靚，因為嗰個舞台咧。有高有低，有沉落去，趌高嚟，又有上面吊歪呀。
1: 哇、wow、
0: 跟住嗰啲人呢着晒孔子时代嗰时嗰啲衫呢，唔同嘅一套套呢咁行出嚟呢，好靓好好睇。
1: Oh, nice。
0: 咁点解我知道佢咁 popular 呢？呢、這个我哋行程冇嘅，係嗰个街发现嘅。原来呢每日呢个时间呢有好多大巴，
1: 嗯，
0: 接好多学生嚟睇。
1: 哦、oh。
0: 游客。梗係有啦，但係遊客都唔夠學生多。
1: 嗯，
0: 嗰啲學生咧，直情一車、二車、三車，係啦，呢、這個 show 啦。
1: 嗯，
0: 咁啲學生嚟到之後咧，睇完個 show 咧，就有一個地方坐喺地下，有張台仔嘅。
1: 嗯，
0: 個個喺度集大字啊。
1: 嗯，
0: 攞住孔子啲教嚟到抄啊、
1: 哦，
0: 抄寫啲、
1: nice、
0: 學生。
1: 一個 learning experience。
0: 係啦，
1: 佢將一個 out， 即係佢將佢一個 outing，school outing。
0: 系啦，等你知道，啊，你睇埋个 show， 你有个印象，咁、
1: 嗯、
0: 啊有博物馆，又有呢啲，有好多书，好多孔子嘅书啊喺嗰度俾你睇，咁啲。

0: 定咗呢个地方咧，咁我就觉得咧，曲阜我今次住咗三晚就系好好嘅，住多晚都唔紧要，因为酒店又好舒服。
1: 系
0: 嗰、那个酒店咧就 by the way 咧，我哋嗰晚去到酒店咧，因为日头喺泰山全日啦，即系喺日头啦，去到揸车去到曲阜就已经黄昏，即系成夜晚 check in 咧，就个司机会几攰下啦。我哋就唔叫个司机带我哋去食饭啦。是酒店食，哇个酒店食饭又好正喎、我哋四个人酒店个中餐厅，我哋问佢有冇位，俾个大房我哋。嗰、那个房又有一，你可能有张相，个大房喺济南，啊唔系 ,sorry, 唔系济南，呢、这个系咪呢个喺曲阜。
1: 曲阜系。
0: 曲阜个大房。咁除咗食饭，我哋四个好似 VIP 呢，仲有个美女表演跳舞喎、
1: 啊。啊係啊，我见到嗰张相。
0: 个美女表演跳舞喎、
1: 啊。
0: 即係有表演有饭食，又嘢又好食。哇嗰、那个酒店食饭我觉得完全值得。你諗下嗰间房张台几大啊。
1: 係你哋四个人仲有人帮你表演埋添。
0: 一啲都唔贵。所以我哋觉得嗰次喺酒店食饭係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一般情形呢，如果嗰一日揸车时间长呢，我哋就放个司机翻屋企啦，返佢嘅地方食饭啦，就唔使陪我哋。如果嗰日比较差
1: 啲 ，give him a break。
0: 系啦，如果差条啲咧，就佢深敲咧，佢就会六七点钟嚟接我哋、如果佢已经翻咗去佢住嗰度嘅话咧、再嚟接我哋，带我哋出去揾食。甚至乎行夜街。
1: 系，
0: 就好多时有夜街啊，有啲咩 night market 啦、啊，咁佢就六点钟带我哋去食晚饭，跟住夜晚去行 night market，which 我哋有去几个地方嘅，咁、咧就夜晚就佢帮我哋揾食，有啲海鲜，咁一阵间慢慢讲，有啲海鲜铺啦，你青岛系咪山东最出名海鲜啦、就好似呢、這个、好似鲤鱼门咁嘅拣海鲜啦，咁啊。即系另外又带我哋去嗰啲叫烧烤啦、barbecue 啦，即系佢又揾佢会揾啲本地嘅地方带我哋去食。
1: 系，
0: 即系我哋唔使点谂，又唔识地方，所以呢个街系值得俾钱
1: 嘅。O、okay, K， 好嘅，好啦，咁所以咧，我哋第一站就去咗呢一个
0: 济南。
1: 济南啦，咁济南就去睇咗呢一个叫做
0: 大明湖同埋叫泡特泉。
1: 泡特泉大明湖。
0: 嗱，济南最有名就系呢个叫大明湖嘅，吓、个个旅游客都去，一个好大嘅湖啊。
1: 系，
0: 咁我哋去到咧就本来系有个湖上坐船游嘅，我有张相系，但系冇出到湖，点解咧？风大啊！
1: 哦，
0: 嗰日风大，嗰、那个叫做 Lake Cruise 就 cancel 咗。咁啊 ，Lake Cruise cancel 咗，吓济南嗰度就有噶啦。咁 cancel 咗 Lake Cruise 咧，就有架有呢个叫做。巡回嗰个大明湖嘅旅游车啊，佢有个 map 啦，个大湖啦，系嘛，咁啊坐架车咧就系 round about the lake， 咁就算啦，咁啊就交功课，咁就因为风大，所以冇坐，冇得坐船，咁啊大明湖之后咧就去呢个叫泡特泉啦，系啦，呢个大明湖啦，咁啊泡特泉咧就系、是。山东济南最有名嘅啲泉水喺地下出嚟就好清嘅，系啦，呢、个就泉眼啦。就亦都好多人去，好多人去，因为呢几日都好天啊。
1: 系。
0: 咁但系我廿几年前去到咧，就好差嘅啲设备，嗰啲泉水都出唔得几多，可能佢而家清整过晒嗰啲出口啊咁样啦。咁啊呢啲系比较佢系文明嘅地方。咁我哋就一日，我哋第一日到。就休息，第二日就去睇啲地方，咁就第三日就差唔多走啦。因为济南冇咩特别其他嘅景点嘅、基本上就係大明湖同埋泡特泉。
1: 咁就跟住就去另一个景点啦。
0: 跟住就落去曲阜 ，on the way 去泰山。
1: 好，
0: 即係个之后即系落泰山，车程就好近嘅啫，个零钟嘅啫，由呢个济南。咁然后就嗰日就早啲起身，嗰日就八点几起身啦。
1: 系
0: against our practice， 因为时间逼。如果下次
1: 有啲地方系要早啲去噶，系啊。
0: 冇，如果我哋住多一日喺曲阜，咪唔使咁早咯。
1: 系，咁啊系，
0: 系嘛。
1: 咁嗱，呢个咧就系你话你选择坐吊车个景点啦，系嘛？
0: 系泰山。
1: 泰山啦，咁泰山，我见到呢张相，各位听众朋友，我一路听住 Ken 讲咧，我喺度睇紧相，会全部摆晒上网 share 俾大家。嗱，我留意。

0: 還有一件事,我聽,每個人都有一支行路棍,我就只是,其他人都有,但是我們四個之中,只是我需要而已,那支棍很有幫助,行山有支行路棍是很有用的,邊裡有一支棍都有幫助,但是你不要用整個習慣沒有它不行,是啊,那你要坐吊車的理由是因為什麼呢?是因為那些
1: 東西是個山邊到啊,有點,等個差山分的,個吊車呢就從你去到個叫中天門,中間的嘛。哦。跟住再上個南天門,再上個頂就叫凌霄閣。嗯。中天門上面呢,南天門上面呢有條馬,佢叫做馬路叫天街,就一條街的街啦,咁條街呢真的條街咁嘅。
0: 旁邊左一邊全部是店鋪買東西的,買這些軍啊,買這些土產啊,食物啊,酒店啊,旅館啊,就在那個纜車上去,我和我太太就上去那裡,我們就收工了,在那裡跟著抬頭望一下凌霄閣,如果再走上去就很遠了,一路要爬很多樓梯的。 但是他們說如果你不爬都有人幫你抬上去的,但我就不敢了,太高,那我另外兩個朋友就比較年輕一點,他們就走了一部份都走下來了,他們走到上頂太遠了,年輕人的走,那泰山這個經驗就是,那上面風景又很好,又真的很有氣勢。 那個山很有氣勢,但是你跟其他黃山、華山有些不同,黃山、華山有樹木,有些看雲景,有些看石景,泰山就沒有這些雲景、石景,又不是很多樹木,基本上就是一座很高的山,我只是去到我就想起那麼多皇帝去
1: 祭祖,怎麼想呢?他們那時候是怎麼想的?想想怎麼想呢?皇帝有人抬,官要走的嘛。是啊,走到他們一隻東西。你不覺得這樣,我留意到那些名勝古蹟,那些漂亮的廟,還在山崖那些,是很遠很偏僻的。你會在想,為什麼當年他們會走到那裡? 咁靈丁咁遙遠去起個廟呢,我都上網睇下搵到資料啦,有啲講法就話遠啲呢,高啲呢就closer to the
0: sky,就好似接觸個天就再近啲,有啲話遠啲呢就難去啲呢就好有朝聖個感覺,各有各講啦。Privacy啦,遠啲少人去騷擾你啦。係啦。啊,都你都係講得啱過,好多都係好遠。好遠,好偏僻。
1: 你想想你現在都說有纜車坐,以前你真的想像不到,上去都不要半年都不要走下來。是啊,這樣一路慢慢走上去真的不是不簡單的。是啊。即是有些地方你的纜車望下來真的很steep的。是啊,是啊。這個就是上去叫做泰山,我們講到這裡我們take a
2: break,我們回來我們繼續講,還有好幾集,大家千萬不要走開。加拿大政府正加強保釋及判刑法例。 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慣犯重返街頭,令你更安心。請瀏覽 canada.ca/on-cyun,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資訊。
3: 947YYC,最新電台活動資訊,節目預告,獨家優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電台的Facebook 專頁,947YYC,同我們保持最貼身的聯繫。一個讚,一個追蹤,即刻同你分享更多驚喜。 947YYC,快啲 follow 我們啦!
0: 回到我們節目時間,繼續跟Ken Chan這個山東之旅去了濟南,又上了泰山,酒店的情況又如何呢? 剛剛上一節我們說過,我在濟南的酒店很漂亮,很舒服,吃飯又很好,但是我發現原來他們現在上面的酒店還有一件事是我們不習慣的,他可能是想標旗立義 因为他们那个我们去

0: hotel 是什麼東西，
1: 是晚的一間一個 night spot 的 夜行街、啊，这个酒店呢很特别呢，它每一个窗外出面有只熊猫。
0: 是啊，好得意啊，我会 share 给大家看。每一个窗出面坐了只大熊猫。
1: 是啊。
0: 是啊。好搞笑。它、啊、又找熊猫，其实不关它事的。山东没有熊猫的。
1: 没有、
0: 啊。不过它拿出来就做它的。
1: 是啊。
0: 是啊。啊 ,OK, 好。好啦，咁去完这一站啦，我哋又讲下一站啦。
1: 哇，曲阜都仲未曲阜我哋去睇嗰三个地方啦，
0: 嗯，
1: 就係、是、孔府，
0: 嗯，
1: 即係佢屋企啦，
0: 系，
1: 孔庙，
0: 系，
1: 同埋孔坟，系嘛，咁我哋基本上个孔坟就冇点去睇，因为孔坟里面咧就含埋嗰啲碑，
0: 嗯，
1: 好多嗰啲碑就係嗰啲先人葬嘅地方，我觉得冇乜意思啦，系、哦、咪？咁、嗯、主要去睇佢教书嘅地方，咁但系呢样嘢我哋个导游又叻啦，佢点咧？请咗个本地姓孔嘅73代嘅后代，
0: 哇！
1: 啊个女士
0: 系
1: 专登嚟带我哋游孔府
0: ，OK，
1: 一路游一路讲解所有嘅 history， 嗱又有上着黑色衫嗰、那个，
0: 哦 ，OK， 系
1: 着黑色衫嗰个就系我哋嗰个第73代嘅孔卡，咁、嗯、呢个 that was very good， 因为你冇佢解释咧。
0: 你就走咗噶，
1: 你唔知 what's going on， 又唔知乜系乜，咩系乜，咁佢可以讲晒古仔俾你听，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安排，即系我哋个导游喺昆明嚟噶嘛，佢点知啫，系、嗯、咪？
0: 系
1: 好啦，咁呢个系一个孔府啦，
0: 嗯，
1: 孔府孔教书，咁就咁我哋孔夜晚咧就。夜晚我哋就喺佢
0: 个 show 咯，
1: 吓、啊、
0: 嗰、那个 show 咯，
1: 系嗰个 show 第二晚，
0: 我得第二晚，
1: 因为嗰个离山咧系 one day 嘅，我哋去咗，
0: 嗯，
1: 即系朝头早坐车去嘅，
0: 系
1: 去到嗰度咧就系、是、睇 show 啊，睇个 museum 啊，嗰、那个、嗯、你见到一个孔子嘅大佛像，
0: 系啊系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然后嗰晚咧就系、是。在一个夜 night street 嗰度咧，喺个河边，嗰、那个河边咧就有嗱，又有啲河边嘅相咧，
0: 嗯，
1: 有个 night show，night laser show，
0: 哦，
1: 你只船一路行咧，佢一路有个 laser light 射出嚟嘅，
0: 系
1: 咪系咪啊？见唔见到孔孔佛嗰度？
0: 系啦，
1: 吓、那、嗰个 show 又好值得去睇嘅，
0: 嗯，
1: 咁你嗰只熊猫酒店就喺嗰条街嗰度，
0: 系 OK 好。咁呢个就夜晚
1: 啦。呢个都系曲阜同埋离山。
0: 好。
1: which 即系呢几个地方都值得。我嗰度住咗4晚啊，真系值得噶。
0: 值得。啊、
1: 嗯。
0: 好。咁啊，跟住啦，跟住就去咗呢度啦。呢度系。
1: 烟台，跟住坐火车啦。
0: 好啦，咁呢一站就坐火车啦。
1: 呢一站由曲阜嗰个车站就坐火车，就系嗰个孔子73代嘅导游送我哋去机场。
0: 哦。
1: 我哋由姓孔嘅送我哋火车站，唔系机场，送我哋火车站。佢朝头早10点钟到9点零钟揸车嚟，
0: 系
1: 车我哋去火车站。
0: 系
1: 架火车就10点半开。
0: 系
1: 我哋个司机咧就可能7点钟就已经出发揸车去咗烟台啦。
0: 系系系。
1: 诶，仲有啊，早一晚我哋将行李俾晒佢。
0: 哦，佢带埋去。
1: 我哋搭火车 hand carry。
0: 哦 ，nice。仲方便，
1: 几好，唔使驮住个 keep 上火车，
0: 因为火车都好大嘅。
1: 系咯，无无谓啊，佢有车埋去啊嘛，系咪？呢啲安排咪几妥当咯。
0: 好，好啦，咁去烟台啦，咁烟台又点样咧？
1: 哦，烟台咧就烟台其实最闻名咧就系嗰个蓬莱阁。
0: 嗯，蓬莱阁。
1: 蓬莱阁即系八仙过海啦。
0: 系啦，我见到你呢度有张相啊。
1: 八仙过海，哎，有个八个仙啊嘛。
0: 八仙过海。
1: 哎，我哋自细嗰时读书嗰时已经成日听到呢啲名啦，何仙姑啊、铁拐李啊、汉钟离啊，
0: 系
1: 嘛啊，嗰时好得意噶嘛，就系、是、原来系道教嘅 ，suppose 系仙人。
0: 原来佢过嗰条海就喺呢度啦。
1: 系啦，咁仲有个传说吓、啊，
0: 嗯，
1: 呢一度咧就系秦始皇，
0: 嗯。
1: 嗰陣時佢求呢個長生不老藥，
0: 嗯，
1: 咁佢就揾咗個人叫徐福，呢、這個徐福咧就吹水啦、啊、嚇，佢、
0: 嗯、
1: 就話佢可以去向東行，幫秦始皇揾到長生不老藥，
0: 嗯，
1: 咁啊叫秦始皇俾佢好似係唔知200個並100個並300個嘅童男童女，兼埋金銀珠寶。

0: 同埋俾埋啲船，
1: 嗯，
0: 佢就一路去到蓬莱烟台咧，
1: 嗯，
0: 就过海就话去寻长生不老药，听讲吓，
1: 系
0: 传说，
1: 去咗冇翻到嚟啊嘛，
0: 冇翻到嚟，咁结果咧就系日本人嘅祖先，
1: 嗯，
0: 所以咧。你而家覺得日本人嘅和服同埋佢哋嘅好多嘅習慣事咧，係好似秦朝嘅。
1: 嗯，
0: 你仔細留意一下。
1: 嗯，
0: 佢哋嗰啲武士道嘅衫，佢哋和服，佢哋嘅好多樣嘢係唔係跟唐朝、明朝、漢朝，而係跟秦朝。
1: OK，
0: 咁即係好可能真係啊！呢個隨服咧，就係帶咗呢班人就去咗日本咧，就生根啦。
1: 嗯，
0: 咁呢个又系 another story on 蓬莱。
1: 系，咁跟住啦，去咗睇咩咧？我见到有个城，有个城堡。
0: 呢个就蓬莱阁。
1: 蓬莱阁。
0: 吓，地方好大噶，
1: 嗯，
0: 好大，因为入去又系要有坐嗰啲 shuttle bus 喺里边兜圈嘅。咁仲有个 option 咧，我哋今次又做有咧。原来佢里面仲有一个 option 就系speedboat cruise。
1: 嗯
0: 咁咧，佢喺呢个城堡里边，佢即系嗰啲水咧，就入到去个城里边有个 inner harbor 嘅。
1: 嗯，
0: 咁啊有啲 speedboat， 佢就车你出去喺蓬莱阁出边个海兜个圈。
1: 嗯，
0: 兜完个圈之后咧，就喺呢个蓬莱阁海边个沙滩度咧，俾你落船。
1: 嗯 嗯，
0: 然后你就爬楼梯上去蓬莱阁。
1: 嗯，
0: 咁呢个就水系呢、这个蓬莱阁。
1: 嗯，
0: 水同埋坐完船之后再行，然后睇完蓬莱阁咧，就再行翻落嚟。我哋其实嗰日咧就系、是、差唔多 all day 噶啦，都睇唔晒。
1: 系
0: 好大地方，
1: 好大地方，好多景点啊！嗱，我见到呢个就个 ferry 啦。
0: 呢、这个 ferry 咪啦，呢、这个下一个啦，劳工岛啦。
1: 哦。
0: 这个过完蓬莱阁啦 ，after 烟台去下一个站。
1: O、okay. K，
0: 下一个站。
1: 好，咁下一个站就系去呢、这个去边度啊？
0: 劳工岛。
1: O K， 劳工岛要坐船嘅，原来。
0: 岛又系个岛嚟噶嘛？
1: 系。
0: 要坐船嘅，即系好似我话香港往船洲咁咧。
1: 哦，
0: 以前而家你要坐船去噶。
1: 鹩江 Island 啊，佢叫
0: 劳工岛啦。
1: 鹩江 Island Circular Sightseeing。bus route 咁你
0: 有啊有啊，我哋咪坐呢、這个，即系个岛好大嘅，又系有呢、這个氹氹转嘅巴士咧，
1: 系
0: 带你兜个圈。
1: 系咁，其实劳工岛系睇咩咧？
0: 啊，劳工岛啊，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我觉得好值得
1: 讲嚟听下，有啲咩睇咧？劳工岛
0: 嗱、這個、呢个咧，劳工岛咧就系、是、以前清朝啊，唔好讲净系清朝，可能第二个朝代都会吓、啊
1: 嗯，
0: 甚至无今时今日。清朝嘅叫北洋海军总部，
1: 嗯，
0: 这个就系 exactly 以前嘅样子。
1: 哦，
0: 你见唔见到嗰啲旗系嗰啲清朝嗰啲黄旗、白旗军嗰啲咧？
1: 嗯，
0: 嗰、那个房咧就系佢哋清朝海军军官开会。
1: 嗯，
0: 而清朝嗰个时间嘅海军隶属系李鸿章。
1: 嗯，
0: 李鸿章 by the way 就系边个嘅祖先嚟噶？
1: 嗯。我見到佢有啲有，我見到佢有藍，有啲呢啲叫咩 ？What you call this？
0: 誒，呢啲就係以前北洋水師嗰啲戰艦上邊嘅炮。
1: 嗯，
0: 因為嗰個北洋水師咧喺劉公島出發咧，嗰幾隻艦有名叫做衰靖遠、衰遠咩遠咧，幾好多隻啊！係、嗯、同日本打喺出邊打一個叫好有名嘅叫甲午戰爭。
1: 嗯，
0: 全軍覆沒。
1: 係。
0: 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整个北洋水师冇咗。
1: 哇！
0: 因为点解呢？因为慈禧太后就贪污，
1: 嗯，
0: 将水师嗰啲买军火嘅钱咧，就攞咗去起颐和园，
1: 嗯，
0: 所以水师咧就冇军火，就同日本仔打就不堪一击。后来咧，连一只战舰都俾日本仔俘虏咗去日本，
1: 嗯，
0: 后来仲帮日本去打俄国、俄罗斯。
1: 嗯，
0: 日本嗰时好和，好犀利。后来佢喺海战又系打赢俄罗斯嘅。
1: 嗯，
0: 咁呢个劳工岛呢一个 exhibition， 佢有两个 museum。
1: 嗯，
0: 呢一个 museum 咧就系、是、完全同以前清朝个时代嘅布置安咩嘢全部一样嘅。
1: 系。好有趣，佢摆咗
0: 系啦，呢、這个就系 exactly 系咁样，即系佢哋以前嗰啲海军军官可能开会就系咁噶啦，
1: 着啲青装啊，有个鞭啊，咁样佢哋就咁样开会。
0: 佢完全系照以前嘅摆设，
1: 嗯，
0: 俾你睇就好，我觉得好好有意思。

0: 你能够回想嗰个时代
1: 嗰、那个 moment
0: 就系咁嘅，系嘛？唔理佢打败仗又好，打输打赢仗又好啦。
1: 可以 spend 几多时间喺呢个岛度？
0: 呢个岛可以 spend 大半日噶。你如果有兴趣两个庙先睇晒，
1: 慢慢行。
0: 系啊，你又要等船、哦。
1: 系，
0: 你佢嗰个船咧就已经系淡季噶啦，但系你唔系话 every 10 minutes 有噶嘛？
1: 嗯，
0: 可能半个钟一班啦，咁要等啦。嗯，咁你又要 make sure 尾班船返返嚟喎，唔好 miss 个尾班船返返去烟台喎。
1: 嗯，
0: 咁另外呢佢嗰度呢个係清朝嘅博物馆啦。
1: 嗯，
0: 仲有一个係现代博物馆、我冇时间睇啦。
1: 哦，
0: 嗰张相喺码头影到嘅，有个 modern building。
1: 係
0: ,on the far side。
1: 係
0: 嗰、那个我冇时间睇啦。
1: 嗯，
0: 被逼淨係睇完之后就走啦。
1: 係，咁嗰度就已经大半日啦。
0: 系啦，咁仲有呢，你去呢个岛呢，你就唔淨止感觉呢啲呢，佢而家仲有全部係可能用緊㗎兵营、饭堂、圣堂、教室、
1: 全部都有
0: the whole set up of a 军营，
1: 係
0: 兼埋一个好特别嘅，我去咗一睇，即係有个 circle the island bus 啊，有个九个窿嘅高尔夫球场。
1: 有冇即刻想打返几圈？
0: 咁又唔使，但係肯定係 in use， 因为见到有啲人喺度一路清理緊嘅。in good shape。
1: in good shape。
0: 咁就奇怪啦，点解会有个咁嘅呢？佢话完全以前清朝海军已经係整咗呢个。
1: 已经玩緊 golf 啦。
0: 唔係佢哋玩，係清朝请咗好多欧洲同埋英国嘅军官嚟训练水兵。
1: 咁佢哋就佢哋。
0: 佢哋就要俾呢啲军官嚟到玩。
1: 啲 facilities 係俾啲外来军官。
0: 係啦，清朝啲官打唔打 ?I don't know。咁即係证明即係佢哋话好似呢个係其中一个中国最早嘅高尔夫球场。
1: Oh, interesting， 咁你都睇到嘅。
0: 係啊，见到个场，见到嗰啲旗，咁即係唔係话荒芜晒嗰啲，即係系 in good shape 㗎。咁呢个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咁呢个流公岛系值得去嘅。
1: OK， 咁嗰个呢就系、是、你喺呢一个
0: 烟台
1: 你去咗几多日啊？
0: 三日两晚。点解呢？因为流公岛系已经我哋 check out 咗烟台 ，on the way 落去青岛。
1: OK，
0: 系嗰个 day trip 咧，吓、stop at 流公岛。咁因为咁咧，你嗰日去到青岛咧就 whole day gone。
1: Yeah，
0: 所以我哋青岛住四晚。
1: OK， 好嘅。咁、我哋 take a break 翻嚟，我哋就讲青岛啦，好唔好啊？
0: 好。
1: 我见到啲相又好靓，咁啊，大家千祈唔好行开，我哋翻嚟最后一节吓。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是你的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到今早我们节目时间最后一节 Ken， 我们已经由 move on 到播下去到你的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景点，最后一站是就是青岛了，是吗？
0: 是。
1: 那你们就又是坐车下去。
0: 是。我哋由烟台坐车去青岛 ，on the way 咧就 spend 一大日咧就喺呢个流公岛，咁、所以去到青岛咧就差唔多夜晚酒店就 check in 噶啦。Therefore 我哋青岛咧就住咗四晚，咁就唔系四晚就唔系代表五日，其实四晚四日都唔系好多，因为第尾日咧我哋要去出机场走啦。所以 actually 嗰个四晚咧就得翻日头三日半到嘅啫。
1: 啊、我看到你的照片，你拍到个酒店很欧绿色彩、啊、直情好像 Disneyland 那个 part 那个堡垒咁啊。
0: 冇错，因为青岛是很多地方是很 European， 因为它是德国管统治过。
1: I see。
0: 一只个酒店呢，有些新酒店它都是扮欧洲啦。它有几个 district 是完全是欧绿色建筑。
1: 对，我就看到照片，我为什么这么重欧绿色，原来。

0: 叫白啤、
1: 哦、嗯，
0: 白啤的意思呢，我问我师傅呢，他说即是你过滤多几次，他那些色冇晒就变成白啤，就离世好饮的，
1: 所以很浅色，
0: 好饮过黑啤，
1: 是很浅色的。咁、啊、啤酒就有啦，你又住近海啦，咁顾名思义是不是有很多海鲜食呢？
0: 有，你由烟台开始
1: 已经食紧海鲜，
0: 全部都是海鲜。咁啊，海鲜就有啲最 popular 最多就是海参
1: 哦，
0: 啊鲍鱼啊、蚬啊、鱼啊，乜都有。咁我哋去有几间就烟台同埋青岛，我哋夜晚都揾到嗰啲叫做 Fisherman's Wharf，
1: 系啦，
0: 嗰、那个地方咧就同鲤鱼门一样，
1: 系
0: 成个厅喺下边，你去点啊？你点啊？你指边样佢又攞翻。
1: 咁跟住我见到呢张，我见到呢度啦，嗱啲 tanks 咧就装晒啲水，游紧水嘅海鲜啦。跟住埲墙就冚唪都系煮咗啲餸嘅款。咁系咪你指俾佢睇你想要食乜？
0: 系啦，你想咁，你想呢条鱼咁煮法？
1: 哦，哇哦！嗰条鱼系点煮法？
0: 系啊，或者呢个蚬啊点样煮法？你咪跟，如果你唔拣鱼，你咪直情跟嗰个菜牌叫咯。
1: 系咪系咪嗰啲海鲜系佢即时煮啊？
0: 我唔知佢粥定点喎。
1: 啊，嗱，喺个 tank 度啦，但系佢就攞入厨房就煮。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你就坐喺出边。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
0: 就是、
1: 你
0: 一个个送攞上嚟煮熟咗。
1: 嗱、我见到呢个 restaurant 你系坐街嘅、哦。我、
0: 呢个另外啊，呢、个系 barbecue， 系、另外一晚。嗰、那个街带我哋去呢个地方，我哋唔识嘅，可能系小红书啦、
1: 就
0: 呢个系 barbecue 嘅，呢、个就系、是、有串烧鸡、鱼、串烧肉。
1: 嗯，
0: 串烧肉，串烧都有啲有冇海鲜我都唔记得。呢、这个 barbecue 系净系串烧嘅啫，又有啤酒饮。
1: 嗯，
0: 咁嗰个参加嗰个官个冰啤青岛啤酒厂咧，我都要提一提咧。
1: 嗯，
0: 必一定要去噶啦。
1: 嗯哼，
0: 又网上买定飞啦。
1: 嗯哼，
0: 第二咧就好多人啦，入去未到门口之时，就成条街都系酒楼啊、食肆啊，同埋成埲墙都系嗰啲啤酒嗰啲 drop beer， 有个 tap 掹落嚟就系啦，掹落嚟嘅，成条街都系卖啤酒嘅。
1: 哇！咁就你一路行一路买嚟
0: 先。你好多人喺嗰度买落去一个大桶，然后寄走啊，即系 ship、ship to home。
1: 嗯，
0: 啊、有咩好我唔知啦
1: 吓。ship to home 添啊！
0: 系啊 ，ship to 佢哋唔系 ship，
1: 寄翻屋企，
0: 寄翻第二个省咯。
1: 哦，寄翻第二个省 ，OK。
0: 即系佢哋个 home 可能系湖南啊，
1: 是
0: 河北嚟噶嘛，咁佢咪山东有一个嗰啲好似嗰啲 flask 咧，好似装汽水嗰啲咧，嗰啲 metal 好成个桶嗰啲，佢咪一桶咁咪寄翻去乡下咯。
1: 但系好有趣咯，嗱、呢个咧就系整到咧有嗱，我形容少少咧有想睇，大家上我个面书就会睇到噶啦，有少少 Disneyland 嘅感觉噶，嗰几桶巨大嘅啤酒啦，嗰个 building 自己本身又好有呢个欧陆味道啦，咁所以咧你会以为你系咪入咗 Disneyland 咧咁样？
0: 你家佢系 basically building 系全部欧陆，因为德国佬起嘅。
1: 系。
0: 但系嗰啲 ornament 咧啤酒咧就是、后加嗰啲就系即系俾你望落去 interesting， 因为要卖广告啊嘛。
1: 几得意嗱，个 building 有只猫爬咗上去。
0: 佢系呢啲好 commercial 噶啦，而家成个啤酒厂直情你睇啲游客直情多到咧络绎不绝。
1: 系咁，而家系游客区咯。
0: 直情游客我都唔知佢而家个总厂都未必喺呢度再出啤酒，
1: 即系佢将呢度变咗，反而系一个旅游
0: 景点。成个一个好大嘅几个 building 嘅、哦，
1: 系
0: 你入去 building one、building two、building three 咁一路睇嘅、哦，
1: 即系睇佢点样整。
0: 系啦 ，the whole process。
1: 嗯，
0: 咁咪去到最尾个站咧，就 free beer。
1: 哦，但你都唔饮啦。
0: 我又唔饮，但系我又提醒大家吓，今次我觉得去呢个 free beer， 我个经验系。佢因为系一路上楼梯落楼梯去到一个去三楼唔知二楼一个厅咧，就 free beer 啦。个厅咧就好暗嘅。咁因为佢系 free beer 咧，好暗咧，啲人入到去咧就逼到爆晒就唔走。
1: 哦，
0: 我就提醒大家啦，如果你哋有机会去咧，你哋 make sure 你睇睇个 exit 喺边啊。
1: 嗯，
0: 即系咁嘅环境，个个人逼住又黑咪掹，又喺唔知三楼二楼。一有火灾一嗌亲咧，就踩到你都唔掂。
1: 我同你一样噶，我都系怕人多。
0: 你要、
1: 如果嗰个地方好多人头涌涌逼得滞咧，系要谂过噶。
0: 谂过点样走啊？
1: 系啊，啱嘅。

0: 呢個諗法又係啱。
1: 因為佢係全部 enclose，
2: 嗯，
1: 你根本窗又睇唔到，
2: 嗯，
1: 個門又唔知喺邊，
2: 嗯，
1: 人出人啊幾層，
0: 係係。咁所以咧，你就啊嗰日就可以成就行嗰條街。系啦，然后就去，
1: 然后跟住就嗰个咩啦？又去过嗰个栈桥，跟住我哋去嗰个叫十二关区啊。
0: O、okay, K，
1: 即系嗰个叫即系等于好似原来会等于领事区啦吓、
0: 哦。
1: 但以前德国喺嗰度咧，嗰个等于香港叫渣甸山咁啦，举例吓。
2: 嗯。
1: 或者你叫何文田山咁。
2: 嗯。
1: 咁佢个十二关区咧，就是、每条街咧系用中国一条一个关嘅名，
0: 哦、
1: 即系山海关啊。居庸关啊，嘉峪关啊，咁即系每一条街系有个香中国嘅关嘅名，咁啊十二关，咁每一条街，咁上边咧所有嘅屋咧，我嘅记忆咧，二三十年前咧就全部欧洲式嘅，好欧洲嘅，即系、
0: 哦、
1: 直情你觉得我嗰时去咗，我觉得你好似去咗德国，蒙墙绿瓦，有花啊草啊呢啲墙度啊，咁即系好似或者似历史啦、啊、今次去到咧。冇咁重嘅歐洲感覺，
2: 嗯、
1: 我懷疑呢二十年嚟咧有啲拆咗啦。
0: 係，咁可能都舊啦，係咪？
1: 可能起咗個新款咧，就唔見咗舊嗰只咯。咁、
0: 啊、
1: 就如果今次覺得好似就好似冇呢個咁
0: 歐陸味咁犀利，
1: 冇係冇。
0: 我睇相就仲有啲嘅、
1: 啊，
0: 有啲嘅。
1: 但以前好犀利。
0: 咁你青島嗰度就幾多日啊？四日。
1: 四晚五日，但系你第一日就系去咗劳工岛啊，即系得翻四日啦，即系五日四晚，其实得四日，
2: 嗯、
1: 跟住第尾日搭飞机，咁啊得翻三日半，咁啊第一日就去青岛啤酒厂啊，仲有去栈桥啊嗰啲地方啦。嗯咁就跟住就尾二嗰日咧就去咗盧去唔係冇就去咗個歐力就因為遠啊今次、嗯、今次可惜我冇去到我建議大家我就以前去過啦應該去盧山我冇去盧山
0: 今次
1: 盧山即係礦泉水出嗰度
0: 係
1: 亦都係全真七子道教嘅其中中國一個發源地，道教喺嗰度練道教個廬山風景，就喺舊城區。
0: 咁你就冇去到呢？
1: 今次
0: 因為佢遠。
1: 第一就係、是、又唔係遠，佢喺青島啤酒嗰頭嘅。個遠咧就唔係佢遠，係嗰個歐力遠。
0: 哦，
1: 咁啊去咗兩次歐力，咁啊已經時間去曬啦。
2: 嗯，
1: 咁就冇去到廬山。
0: 係，咁就十二天啦。
1: 十二天，
0: 咁你就青島就飛翻落香港，
1: 直飛翻香港啦。
0: 係啊，係啊。咁你覺得整個行程 overall 你都滿唔滿意呢？
1: 啊，我滿唔滿意都唔係好緊要嘅，我就係、是、總言之就我就最滿意就係揾翻雲南個街嚟。
0: 係，
1: 我哋就少好多即係。舒服好多，咁同埋我老婆咧就有人服侍佢，即系呢个街就好服侍周到，又即系你哋咩要求佢都慢慢都办得到咁，咁啊两个另外嗰对 couple 亦都好满意，咁我觉得呢个街个 arrangement 系好好，酒店我好似话咧就四个地方都好好，第尾个地方咧 could be better。
0: 系，
1: 咁啊食嘢咧，我就冇咩所谓嘅，你知啦，系嘛？佢哋话食海鲜，我咪海鲜咯。譬如我其实食碗面啊，食个面包，我又、
0: 嗯、
1: 最 enjoy 真系食早餐、
0: 嗯。
1: 最失望系第一日嗰个 room breakfast。
0: 系，
1: 咁就 shopping 我又唔完全唔知佢哋买咗乜，我又
0: 咁个气候，我睇到你哋个个都着都系长袖，但系薄嘅。
1: 一路都好，
0: 好一路都好，
1: 去到劳工岛都好，一入青岛就。開始差啦，
0: 因為大霧啦、大霧啦，
1: 同埋第尾日就落雨咯。
0: 係，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阿 Ken 啦，上個禮拜到今日咧連續兩集同我哋分享啦，咁亦都分享咗好多相俾大家啦。我好 look forward to 你下一個 trip 再翻嚟同我哋分享，好唔好啊 ，Ken？
1: 哦，好啦，等我可以仲去得几多次，我都唔知
0: 道。系，唔好咁讲，我哋咧 follow 住阿 Ken 下次吓。Thank you so much, Ken。
1: 好，希望大家都得益啦，即刻啦，睇下点样去啦。
0: 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
3: 摩登迪宝啦，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The time is 5 p.m.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